0: 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在一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后浪的前浪的朋友啊，就把这件衣服的事情过去吧，别让后浪的朋友一起笑话我。
2: 那朋友们可以进一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咱们看完之后咱们就算安定了这一期，
1: 好吗？
2: 好吧，就算安定了啊，
1: 就不提这事了好吗？
2: 对、
1: 哦、刚站起来好多朋友也说好看的啊、
2: 好看的啊。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钱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行政美食推荐官，还要提醒大家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早上还有早餐了哈，还是自助早餐。
2: 对，一天三顿饭都来怪味鱼，都可以打卡一下，好吗？那今天我们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我们来搞一搞图片秀了，朋友们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手机里面的照片来分享一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徐州的照片
1: 啊？
2: 就那种一看到就立马能够认出来，哦，这徐州，这徐州，就是那种照片。如果有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开吧上来，或者在主持人苏苏抖音号的评论区也能发吧，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也能看得到啊。
1: 是，
2: 嗯，
1: 他们一定会截我的图。
2: 哎，张主任说大家都不要瞎说啊，苏总这个图穿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睡衣，你知道吗？
1: 为什么他这个那么便宜，才100零几块钱
2: 啊？他说我用淘宝师图我搜过了，这是孕妇夏季出门装。
1: 谁跟你说他只是不收腰，他不是孕妇服，也不是我怀孕时候穿的。我前两年，我去年才买，哎，我年初，哎，我去年，哎，我应该，哦，最近买的，
2: 哦，
1: 今年买的啊。
2: 恭喜啊，姐，这是。
1: 咕噜咕噜，
2: 你看你这事还没跟大家分享，
1: 咕噜咕噜说，
2: 哎。
1: 我来看臭衣服了、
2: 啊、那叫丑衣服
1: 啊，
2: 丑衣服啊，
1: 对，
2: 还好还好，不是在看丑人反正啊、
1: 哦，那既然肯定很多朋友说我

0: 手里攥着这个燕窝干什么？我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呀，好，
1: 哎呀，拧开了、啊，
0: 拧开了一下。
1: 对，
0: 你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愁有多愁、
1: 哦，
0: 就像刚才有小伙伴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
1: 哦、
0: 啊来说的那句话，他说周末去朋友家蹭了饭的时候带了一份、
1: 哎、
0: 带了一盒。
1: 对，
0: 朋友说这个比他买的愁的多，我也不敢倒一倒倒台子上
1: 了，浓太多了、啊。
0: 给你们看一下，超级浓郁，
1: 对，
0: 一点都不稀啊。
1: 哎，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哎呦，滋溜一下子哈、
0: 嗯，
1: 早上好这三个字就行了。
0: 喝了啊！
1: 哎，姐，你还别说啊，你喝了这之后啊，
0: 咦，
1: 年轻了，
0: 是不是？一看，
1: 对，
0: 瞬间年轻了吧？
1: 年轻了 啊！还有说这室内送货的话该怎么操作？很简单，你在下订单的时候呢，你在订单上备注一下520。
0: 对，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室内送货了，因为我们室内给大家为了方便大家520每天送货的，就是能送的话，
1: 对，
0: 今天在室内，
1: 哎，
0: 室内就开始那个。嗯，给你送，
1: 对，
0: 哎，直接送到你身边，明天就能送了啊。
1: 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下单的时候备注520，量不太多，朋友们哈。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马化
1: 辫
0: 说、
1: 啊，
0: 我听广播说我急回了，我急死了、
1: 啊，
0: 我到底看看有多土。现在是吧，悬着一颗心，终于死了是吧？
1: 是吧？
0: 还有
1: 当然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因为今天我们这期姐，你先喝润一润啊，我感觉你今天有点上火，
0: 好气哦。
1: 今天呢，因为我写的一个。就是也不叫精心打扮哈，就是无意之举啊、
0: 嗯、
1: 没想到朋友们说他这件衣服稍微有一些什么来着，有些年代感了。那我姐呢今天晚上就会集合我们整个部门的人在一起策划一下子，然后明天早上啊我姐会专门穿一件衣服反击。
0: 他们说的还挺好的
1: 啊，
0: 说让送货员穿这个衣服
1: 啊，
0: 你们要是买、
1: 哎、
0: 我真把这个衣服就送给我们的送货员，就让他穿这个衣服给你们送，行不行？
1: 送货啊，
0: 哎，
1: 对，就让我们那个室内送货的朋友穿这件衣服送啊。
0: 哎，你们但凡买，
1: 对、
0: 哎、
1: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
0: 对
1: 对，不会是苏总本人亲自穿这衣服送吧？
0: 今天我怕来，我可以把、这个、
1: 我怕来不及，
0: 我怕耽误你们520、
1: 哦、
0: 哎，然后就这个衣服我送给他了、
1: 哦、
0: 反正大家不心疼，都那么丑了啊，还有说苏不看弹幕，我咋不看弹幕的、
1: 哦、
0: 不说俺、哎、闺女刚刚看直播非要看小龙长啥样、
1: 哦、
0: 然后看完之后说声音和想象中差别大，早知道不看了，我都没对着他，今天
1: 你现在都没看
0: 我今天我都没对着他
1: 啊、哦、这是不是看你跟以为是我了？
0: 我是小龙啊！
1: 哦，
0: 啊、
1: 哦，来，各位啊，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徐州的照片？就那种一看到就立刻认出来，哦，
0: 嗯，
1: 这徐州啊，这徐州，这徐州，
0: 嗯，
1: 对，就一眼就能认出来那是徐州的照片啊。
0: 对，
1: 直下给我们发了个图片，
0: 这是徐
1: 州
0: 界，对，
1: 这徐州，
0: 这是徐州，这是徐州、啊，
1: 徐州界，你这个太贴切了，真的是啊。
0: 嗯，
1: 来，哪个照片你一看就是徐州？
0: 哦、不说找的原来的直播啊、
1: 哦，原来的直播，
0: 是，还有。这个卓九说苏、
1: 嗯、
0: 你这肯定是在农村大席上买的、
1: 哦、
0: 我抖音
1: 啊，抖音，
0: 抖音猜我喜欢、
1: 哦、
0: 给我推荐的，我一开真不脑袋，
1: 是不是刷错了快手是吧？
0: 没有啊，我没有快手
1: 啊，
0: 抖音啊。
1: 对，各位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那种一眼就看出来这就是徐州的那种
0: 照片，路途遥远发的还真漂亮呢，
1: 真挺好看的 啊，这是咱徐州的夜景啊。
0: 对，徐州苏宁，它应该是往东边拍的，在东边拍的苏宁、啊、
1: 这个角度真是蛮不错的、啊、
0: 挺好看的。第二个黄楼啊，
1: 啊，黄楼，这对，这是哪里？
0: 五省通衢
1: 啊、哦，这也是黄楼那附近
0: 啊，江北第一楼文庙。
1: 对，这一出来拍那个就是古今对比，那挺好的。
0: 对
1: 啊，
0: 这个应该是
1: 鱼楼
0: 山顶，也
1: 能看到咱的电视塔。
0: 对对对，鱼楼山顶
1: 底下是那个万豪酒店，
0: 是，
1: 对吧？
0: 啊，还有
1: 这是哪里
0: 啊？
1: 这是哪里啊？平安银行。
0: 啊，还是在市中心，
1: 市中心
0: 往那边走，
1: 对对对，
0: 秦桧取景啊，鱼龙湖，
1: 对
0: 啊，
1: 哎，来，各位手机里面有没有那种一看这就是徐州的那种照片或者那张照片就行、啊、
0: 我也说让大家穿这个衣服送货
1: 啊，
0: 怎么这么多留言？
1: 哎，各位可以，
0: 怎么这么多早上好？
1: 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沈总你在吗？
1: 啊，
0: 沈总你在，因为沈总超胖的。
1: 哎，你这样说我们甲方合适吗？那不叫超胖，那叫巨胖好吗？
0: 啊，沈总巨胖的，我想问一下，是你送货吗？
1: 啊、哦，
0: 你要是今天送货，你来一下我们台，
1: 对，穿一下这件衣服，
0: 你试一下，回头我送给你，
1: 对，
0: 两盒燕窝给你换。哦 你拿两盒燕窝来，我把这个衣服送给你，你穿这个衣服送
1: 货。你还得拿两盒燕窝给你换、啊、姐你这算
0: 盘
1: 打人脸上了，这是、
0: 我这怎么着也是花200块钱买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好家伙，
0: 我也就穿两次。
1: 对对对，你花200块钱，你拿两盒燕窝跟他换，这
0: 你拿两盒燕窝给我花吧，这给你，你送货。你看你今天多少早上好。
1: 对对对，你看
0: 是是
1: 什么叫吃亏跟上当，这是啊。但是今天早上呢，有些朋友这个都在回复早上好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咱们让送货员穿苏姐今天早上这件衣服去送货啊。
0: 还有朋友说品如的衣服为什么穿你身上了，
1: 好好好，
0: 他是这个衣服的品，我没有看过那个，
1: 不是这个吧、哦、
0: 我没有看过这个。凯文照说的是什么
1: 啊？哪哦
0: 啊、苏超，
1: 对，你看这照片，徐州啊，
0: 对，本周我们就要比了啊、本周六的下午跟小龙要苏龙砍出苏超了、到时候你们不要相信，我们就穿应援服，不会穿丑衣服
1: 啊。下午4点钟，各位可以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先点击一下预约按钮、每周也不叫每周六，我们基本上隔一周啊，在周六的下午4点左右会开播，然后锁定一下苏龙砍苏超。
0: 我想问一下，等一下、沈总、你徐州有女士女同事吗？
1: 没有吧？
0: 你要有女同事把衣服给她，你带着她，
1: 沈总
0: 一起送货好吗？
1: 沈总说了，这事他决定自己亲力亲为。
0: 哦，
1: 嗯，
0: 他这个衣服都，他能穿得能穿残，我跟你说，
1: 真是啊。
0: 虽然说我们这个是买的肥款的，他也不能穿啊。
1: 对对对，来各位，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就那种一眼就看出来，哦，这就是徐州的那种。
0: 马王说，你这么一说想起来了，今天得看中签情况了。那今天应该是中的去临港的呗。
1: 哦对对，因为这次是咱们客场作战，在临港跟这个临港，对，因为我们是客场，他们主场嘛。
0: 他们主场，咱是客场作战，但没事，咱们客场的时候一般来说拼的还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嘛，就是哪些照片啊，就徐州的照片。都可以来发出来，好不好啊？然后徐州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只要一展现这照片就是徐州的，都可以发出来啊。
0: 是小程呀说，苏小龙整个人进入了半瘫痪的状态，
1: 周二早间就开始半瘫痪了、
0: 这早呢，这周才过一小半呢。
1: 对，还没，对，你看我姐现在就是，
0: 我现在是整个人
1: 啊，
0: 脑子都开始宕机了。
1: 对，
0: 就是我现在的两个小人在说，我就说不好看吧。另、一个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1: 对，
0: 他们在那打架。
1: 前不着周末，后不着假期，有时候一到周中吧，就感觉全靠是一口仙气吊着哈。
0: 这整个人被确诊为
1: 啊
0: 烤肠、
1: 什么叫烤肠呢？
0: 又干又柴，还不愿翻个个儿。
1: 对，也又干又柴。
0: 哎，半部论，你不要老看我衣服。半部论语说，记得小时候见过徐州早晨的照片，就是火车西站和钟鼓楼的照片。
1: 钟鼓楼，
0: 钟鼓楼你不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大红街。
1: 对对 对，
0: 地标、
1: 林素人说，猜猜这是哪里？这不用猜了吧、
0: 富国街吧，
1: 富国街，
0: 对呀、
1: 对对对、就是富国街，就看人的地方哈、人山人海，
0: 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徐州的那种。
0: 你那个马王说，你要说是烤肠我都不配、我是淀粉肠，因为那就是还没有啥营养，
1: 没有营养、阿卡贝拉的帕帕拉加说，我觉得苏呢这件衣服还是千万别送出去，
0: 我要送出去给他送送那个，
1: 我
0: 建议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衣服是不是连燕窝都走流。
1: 我建议呢，
0: 今天燕窝都快卖爆了吧都。
1: 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早上好。
0: 对。
1: 对。那今天早上咱们想让朋友们来说发一张照片、证明这就是徐州，一眼就看来这就是徐州的哈。
0: Double Lake 说、车马出行图，就是出了高架的、出了
1: 高
0: 速的。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车马出行。
1: 这就是徐州。
0: 哎。
1: 对。
0: 五楼发的是和平大桥。
1: 对。对，一眼就
0: 看
1: 到。好漂亮啊，这构图挺好。哎，上面是不是还有一张照片？
0: 我们看一下啊。
1: 什么？
0: 这个是、
1: 九里山，
0: 九里山
1: 古战
0: 场啊，
1: 九里山古战场遗址。
0: 对，
1: 对对对，
0: 还有云龙湖，大家发来的啊。
1: 对，只要发出来就打一眼，就是打一眼一看，哎，这就是徐州的那种，都可以发出来看看啊。
0: 灰太狼发的也是这个
1: 啊，车马出行图，
0: 车马出行图。
1: 对，我前两天正好跟一个老外，就是一个外国朋友在聊天
0: 啊，
1: 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了咱徐州那个拓印，然后有那个车马出行图，
0: 有。
1: 对，他满屏幕说 amazing，
0: what's this， beautiful。
1: 老外太喜欢这个，这是啊。
0: 对
1: 啊，还有朋友说哪天直播搞个反穿，让龙仔穿出镜哈。不行不行，我穿那个裙子出镜，没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没有那个嘉年华是不出镜的。
0: 啊、
1: 哦哎，对对对，有门槛，
0: 对对对，
1: 有门槛。
0: 之前他穿裙子就是得到了一个嘉年华。
1: 对对对，有门槛啊。
0: 半部《论语》说，小时候听爷爷说，钟鼓楼就是徐州最高的建筑。那个时候真的是，
1: 那时候是啊，
0: 徐州最高的建筑钟鼓楼、哦，也叫望火楼，是观看火情的。
1: 看火情？
0: 对，是这样的。哦、很久很久之前了。
1: 因为它高，所以他看一下整个。
0: 看得远。
1: 哦，钟鼓楼就已经算是最高的楼了。
0: 那个年代呀。
1: 哦。
0: 那个年代真的是。
1: 还真是哈、啊，真是。哎，现在你跟隔壁的这个比起来，肯定看不着有多远了。
0: 是，
1: 但他在当年那是地标性的建筑。
0: 还有我的头可不是面团捏的，他说彭祖像有没有？
1: 啊，
0: 其中每个小朋友必有的照片，
1: 对，
0: 我有。
1: 在那地方要拍照。
0: 对，就是和我妹妹当时啊，
1: 对对对，
0: 在彭祖像底下，
1: 哦，
0: 因为他老高了，你就要在底下跟他拍照。
1: 对对对，哎，我上回跟大家分享过，我专门去彭祖园去找那个彭景那个经历吗？
0: 彭景
1: 啊，彭祖景，彭祖景。完了以后，我就是看完那个像啊，我就想去找找景嘛。
0: 啊，
1: 我找到景的时候，喂，没找着。
0: 彭祖景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据说挖了口井嘛。啊，挖了口井。
0: 他是不是在前头，在彭祖园的再往西一点？
1: 后边一个小树林里边。
0: 哦，是在后边小树林里边。
1: 小树林里边，哎，完了以后我到了那儿，我找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完了以后，一个那个打扫卫生大姨，我就问他，我说这不是有彭景啊？导航不是有吗？
0: 啊，
1: 别动。您脚底下就是
0: 啊，是吧？
1: 给封上了哈。
0: 啊，彭祖景，
1: 来各位啊，咱们
0: 小的时候你们去彭祖园的时候，有没有给那个大乌龟顶上扔硬币？
1: 扔硬币
0: 啊？啊，就是在春游的时候要。
1: 那都是祈福嘛，这是
0: 啊，就当时会觉得是好玩。
1: 对对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嘛，您觉得徐州的地标有哪些？一张照片证明这就是徐州的哈。
0: 哎呀，
1: 这发的这什么呀？这个没看懂啊。
0: 这是我家阳台外面的景，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哎，我的手机呢？
1: 啊，
0: 在这儿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哦，
0: 人家阳台门口是什么景？
1: 对，
0: 嗯，
1: 就没看懂，人家阳台怎么了？
0: 他家的阳台
1: 啊，能看到什么呀？啊，啊，
0: 你是住在那个叫天瑞市啊？这是大龙湖啊？
1: 啊，
0: 那就是住在、
1: 啊、
0: 招商旭吧？
1: 哦，这不是大龙湖？哎。可能不是大龙湖，
0: 我以为是鱼龙湖哎。
1: 对，大龙湖比这要大一
0: 点。鱼龙湖他应该是住在天瑞，也不是这个景。天瑞的，哎，你这是住在哪？我以为、
1: 哦、小南湖啊。
0: 你们来看一下，你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景，来猜一下
1: 啊、哦，
0: 这位小伙伴他住在哪？
1: 对对对，这是哪个湖啊？
0: 啊，
1: 这哪个湖？哎，湖景房。
0: 哎，
1: 湖景房家里阳台。一看就是咱徐州地标，这是啊！
0: 这咱都不认识这个地标，这是不是？
1: 是个湖、啊，
0: 是像云龙湖过哦，紫金公馆、紫薇公馆。
1: 哦，云龙公园啊，是吗？
0: 不是，是紫薇公馆从那边看的云龙湖。
1: 哦，
0: 从东侧看的云龙湖。
1: 哦，
0: 还是潘山湖啊？
1: 啊，对对对，但是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密集，我感觉像云龙湖北岸。
0: 桃花源湿地公园啊。
1: 哦，桃花源湿地公园。
0: 哦，北九里啊！
1: 哦，这个，
0: 金龙湖啊，到底哪个？
1: 对对对，
0: 啊、
1: 看这湖，反正因为你光看一个图片，还真猜不出来哪里。这样，我置顶一下。
0: 啊，行，大家猜一下，它到底、
1: 啊、
0: 这是哪个湖，好不好？九龙湖，九龙湖。
1: 对
0: 啊，
1: 那个奔跑的天空说、嗯：“苏总啊，刚才送俺闺女上幼儿园的路上，听到你读那个听友说睡衣的时候，俺、
0: 啊、
1: 闺女问我说：‘爸爸，怎么有人说苏苏穿睡衣上班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你把手机打开，然后他就打开到了抖音
1: 啊，进入直播间，
0: 直播间，
1: 啊、
0: 闺女说：‘哈哈哈，苏还真穿睡衣上班呀、啊。’”
1: 姐，你真是不拿我们当外人着呢。
0: 对，就是嘴打一个随性嘛。他们刚才还说的，
1: 嗯、
0: 说你们广电
1: 啊，
0: 上班真的是两个极端，
1: 是吧？
0: 你看人家电视那边一本正经的，
1: 哎、
0: 你们都穿小西服，小西服对吧？
1: 对对对。
0: 那你们，
1: 其实因为我们主打的其实就是一个反差。别看我们稀里哈啦，我们内心正经。
0: 我们超级啊、
1: 哦！对对对，内心正经
0: 啊！还有朋友说、啊、地标建筑的话，他记得是大龙湖的圆盘道，三星圆盘道。
1: 大龙湖三星圆盘道，这
0: 原来
1: 有年头对吧？
0: 对，有年头了啊！
1: 对对，很有年头啊！
0: 对，
1: 来、
0: 啊、
1: 各位，徐州的地标，然后如果手机里面有那个徐州地标照片的话，嗯、也可以发出来，就一眼一看，
0: 这就是徐州。
1: 徐州哎，就是那种感觉的，嗯、发出来让我们瞅瞅好不好啊？
0: 对，
1: 哎，
0: 还有就是半部《论语》说，要是徐州地标，他会很自豪的介绍怀塔。
1: 哦，怀塔、啊，
0: 以前每年清明的时候都会去那祭扫，
1: 对对对，
0: 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去那祭扫，
1: 对，
0: 还会带一朵小白花，
1: 哎，
0: 放在塔前。 钱。
1: 对对对对，这绝对是徐州的地标了，
0: 绝对是很骄傲的。就是之前我还看到一个外地的朋友自媒体博主来徐州，他不是自己做攻略啊，他给出租车的师傅们说，你带我去一个来徐州必须要去不去很亏的地方。
1: 哦，
0: 然后他说来徐州必须要去淮海，哎，他们就去了淮海烈士纪念馆，
1: 对对对，
0: 淮海战役纪念馆，
1: 这是很多人来徐的第一站哈。
0: 嗯，
1: 行啊，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度广告，广告马回来啊。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

0: 烧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享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7: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8: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来接待，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浩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时政美食推荐官，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全天都可以来怪味鱼，早上都可以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自助餐，中午你就用那个汤浇你的。教你的饭，晚餐也有啊，一天三顿饭，顿顿都有怪味鱼。
1: 对，
0: 刚刚还有小伙伴来说，苏
1: 啊，
0: 重工刺绣
1: 哦，
0: 优雅，
1: 优雅，
0: 太优雅，
1: 看出来这衣服了。
0: 对，
1: 你看，终于有人能知道这件衣服的含金量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也就是我刚才跟你嘻哈哈的，你还真不把这个衣服当盘菜了，
1: 朋友们，
0: 200多块钱买的呢。
1: 今天这衣服只是开胃小菜，
0: 哎，
1: 重点关注一下，我请明天。穿什么？
0: 明天我可不来了啊！你不要给我起太高的调啊！
1: 没有，我姐随便打个防守反击，这是我姐最擅长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把你们心态一碾压
1: 啊，
0: 然后顿时一个。
1: 对，姐，我要是你啊，
0: 我就不来是吧？
1: 我明天就真穿睡衣来。
0: 哎呀，
1: 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们徐州叫千古龙飞的一代帝王乡，一城青山半城湖，有情有义，徐州人啊。
1: 哎，这射手座给我们发了那个矿大的那个
0: 徐州矿业大学，
1: 哎，小朋友真可爱，这是。
0: 哎，是坐在小推车里啊。
1: 对，啊，没发现这徐州，光看孩子了。
0: 是，还有你会夸，还有你会夸啊。
1: 还有朋友让我来猜猜这都哪儿，这都。挺好猜的，这个，
0: 这因为有地标，但凡有地标，文庙的大苹果拍照可多了。
1: 朋友们，你这都压根没离开市中心
0: 啊！这是西湖啊，这个徐州的小南湖，
1: 小南湖，
0: 苏公塔，
1: 剪子谷。
0: 你这个照片素材弱了一点点。
1: 我看一下星空亚朋友这哪里？
0: 吴胜
1: 同
0: 渠
1: 啊，太好猜了。黄楼
0: 啊，铜牛。
1: 哎，我搭档就在这找的嘛，当时
0: 是我在那找的搭档。

0: 拉倒。
1: 哎姐，你当时真是价格还真不高，真是。
0: 我当时说30走吧，然后他你就三月就一期块、啊、一期30块钱。
1: 凤凰河啊，是不是、啊？
0: 还有朋友说这是什么播音风格？这是脱口秀式的播音风格，
1: 对，
0: 并不是给大家播新闻，
1: 对对对，
0: 而是每天的跟大家聊天唠嗑啊。
1: 还有风格，这是。
0: 还有您的、
1: 啊、
0: 您的刺说、哎、说好徐州话，拉好徐州寡。
1: 来，今天咱们就拉拉寡，你这个徐州的地标有哪些？
0: 嗯。
1: 手机里面有没有他的照片？
0: 你有没有这个照片很徐州、嗯、啊？
1: 对，一发出来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徐州了。
0: 对
1: 啊，来跟我们在我们的开发上，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一下啊。
0: 飞舞小宇宙发的是
1: 这是高架吗？
0: 对，这车流量不大，但是这个地方为什么看得很徐州？全国不都有这种样的高架？
1: 秦虹桥那附近是不是啊？哦，我秦虹桥我走的少啊，但是我感觉就是那附近。
0: 不像秦虹桥，秦虹桥附近这个地方比秦虹桥附近
1: 要
0: 老旧一点，
1: 老旧一点
0: 啊。对，
1: 对对对、嗯、啊。那个 Seven 说平时不咋拍照啊，他真的是照片到用的时候放很少，现截的图咱撮合看我。
0: 啊，
1: 您定位啊，哥，
0: 铜山区是吧？
1: 您定位是吧？
0: 麦当劳鼓楼广场。
1: 好家伙、哦，我以为这是地标呢，这是啊。
0: 对，还有这边宝宝说的是民富园夜市。
1: 哦、
0: 嗯，那个确实很徐州。
1: 对对对对啊、
0: 嗯！
1: 古佛心灯说，大家其实要体谅一下早班节目主持人。
0: 什么意思？
1: 说今天早上啊，这就是起晚了，穿睡衣上班也没来及刷牙洗脸啥的。
0: 怎么没来及？我连口红都涂，我口红我都涂了，我能没来及刷牙洗脸吗？
1: 真是
0: 开玩笑。
1: 哦。行啊，你看这时候还说梦话呢，现在
0: 他们不让我撅嘴，说撅嘴显拐、
1: 哦、不撅嘴，哎姐别撅嘴更拐了。爱姐爱生活给我们发了一个九里山，
0: 刚刚还是古战场啊、
1: 哎、说那个上边如果去爬山，不知道能不能爬，我不知道哈、
0: 啊、
1: 就山脚下啥的还能捡到古战场上那些什么箭头什么的
0: 啊，那咱不知道了。
1: 对
0: 啊，是不是都
1: 捡到了要交给那个啥来着，交给那个，
0: 交给你啊，
1: 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衣服在，睡衣在，
1: 哎，
0: 怎么着，让我带货呗？
1: 啊、
0: 哦，我要带货，今天的销量应该很高。
1: 对，上链接。
0: 对，
1: 对对对
0: 啊！早上好，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早上好。
1: 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徐州的图片啊。
0: 嗯，
1: 赵海洋发的是哪里啊？啊、
0: 哦，就是那个
1: 咱的那个电视塔。
0: 电视塔也是徐州地标。
1: 对，
0: 啊、
1: 电视塔。
0: 开心一老发的这个是，
1: 哎，
0: 呦，
1: 这哪里啊？
0: 这
1: 是顾黄河里边，我感觉像。
0: 这是顾黄河啊？
1: 你觉得像吗？
0: 哦，有一点点那种意思嘞。
1: 对，
0: 有一种那个音乐厅，这个
1: 音乐厅，对，这大碗咱太熟了。
0: 哦，
1: 啊、
0: 是的呢。
1: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应该像，反正河里面。
0: 河里的有一个就是小景儿，小夜景儿啊。
1: 对，这种一般可能也就是那种水，衡量一下水的那个尺度。
0: 对
1: 对，告诉这水什么情况。
0: 这
1: 苏宁
0: 啊，
1: 苏宁夜景是比较好猜的，朋友们啊。
0: 对对对对啊！
1: 来，您觉得徐州的地标有哪些？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图片秀啊，有哪些照片一出来，你知道这就是徐州。
0: 沈阳发了一张我很久之前的一个写真照片。
1: 看到这个女子就知道，哦，这就到徐州了。
0: 这个时候。当时我还是在拍胶片，
1: 哦，还拍胶片的时候，
0: 对，胶片感的感觉啊。
1: 姐说让你那时候你的下巴真能离地哈，
0: 什么意思？我现在圆了是吗？离不了了。
1: 你现在反正在我们村里的翻土没问题，但离地的话还得用前两年的照片。
0: 你这两年那个嘴啊，啊，
1: 便宜
0: 跟喷壶似的。
1: 便宜，
0: 哎呀，那个小嘴跟脆了毒，你里边是农药吧？啊，
1: 对对对，
0: 你也能再
1: 到季节了，到季节了，该撒农药了哈。来，就是因为我这嘴就是一般见到比较土的东西都会喷，你知道吧？
0: 是吧？
1: 喷药正常认识，
0: 是
1: 一路都不懂说说，你要不发一个模仿那个小红狗的视频，绝对火。
0: 什么模仿小红狗？我没见过。
1: 什么叫小红狗啊？是那旺仔的那吗？
0: 不知道啊、
1: 哦。
0: 还有说徐州市中心医院、
1: 哦、
0: 徐州最早的花鸟市场，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徐州啊。
1: 对，
0: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是
1: 啊、哦，小红狗我搜出来了，啊、哦、是这个，啊、哦。
0: 我已经在学了、
1: 啊、
0: 还怪可爱了、
1: 啊、对啊，还有朋友说到是有哪些东西是代表徐州的地标的标志的，
0: 嗯，
1: 一发出来无论是有图片或者你提到那个地方，哎呀这就是徐州，
0: 对，
1: 一打眼你就知道那里是啊。那个美他妈咪说猜猜我们在哪里，
0: 你们在凯悦吧，
1: 啊，你这也太地标了、
0: 在原来现在不叫凯悦，现在叫银河，什么苏宁银河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反正就
0: 换名字了、啊、
1: 就苏宁那一片嘛，
0: 你
1: 对吧，
0: 开心就好，你别当今天第一次见我今天土、啊

0: 好了，进组广告，广告就马上回来。
1: 好，听这歌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同沛路从西向东方向第22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汉源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西向东方向从广德路到振兴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红山万达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阳山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全新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是人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
1: 哎，现在一天三顿都能来怪味鱼了，朋友们啊。
0: 是。
1: 哎，
0: 而且现在呢，城东快速路游戏往东的方向，全新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同配路游戏往东的方向，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学府路游戏往东的方向，大学路由南往北的方向，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学府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压车哦。
1: 对，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或者说徐州的地标？
0: 哎，
1: 你只要一说出来，那文字也行，或者那照片发出来也行。
0: 大爹给我发来了
1: 啊，
0: 咱们就是在车外随便一拍的，
1: 这是哪里？搁这徐州啊，
0: 长劲儿。
1: 长劲儿，
0: 对，
1: 不是长劲儿，但肯定是徐州
0: 啊
1: 啊！
0: 还有说换了多少个语音播报广告啊？什么东西换了多少个语音播报
1: 啊？
0: 还有方圆给我们大家说啊，就是西三环往北三环的方向高架已经堵死了，刚刚下来，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一下。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有及时路况消息，几种联系方式，开吧上可以。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抖音上也非常方便。如果抖音您正在关注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直播间的话，
1: 嗯，
0: 您可以给我们发一下即时路况，我们把路况分享给大家啊。
1: 对啊，还有朋友看到的是这个西三环的路况的话，确实现在在南往北，
0: 南往北的方向
1: 还在第二名啊，现在。
0: 哎，
1: 对，
0: 那是第一名全新路，
1: 全新路南三环
0: 往南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
1: 对
0: 拥堵情况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
0: 对，
1: 或者说你说一个地方，
0: 对，
1: 形容一种氛围，我们就说那里就是徐州了。
0: 是
1: 啊，奔跑天空给我们发的这个图片，这不用问了哈。
0: 徐州
1: 火车站，
0: 对，徐州地标火车站啊。
1: 对，这也是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在徐州附近的朋友啊，
0: 原来还没有高铁
1: 啊，
0: 然后从学校回徐州的时候，一看这两个字亲呐，
1: 对，
0: 到家了，好吃的都来了。
1: 甚至我觉得徐州火车站也不只是对这个就是徐州人，可能你像我们周边的有什么宿迁啊，
0: 是
1: 临沂啊，有很多地方
0: 苏皖鲁豫，
1: 对，都会到徐州来转乘啊，
0: 对，
1: 换换车什么的，
0: 是，
1: 哎呀，所以对这个火车站印象特别深刻啊。
0: 易南平说上高速那个瓷砖，人家那叫车马出行图，什么叫上高速那个瓷砖？
1: 给高速贴瓷砖，给你想得出来、这个？
0: 给山上贴的瓷砖是吧？
1: 对。哎，各位，你有没有那种徐州的照片？
0: 嗯，
1: 一眼就看出来，哦，这是徐州，这是徐州，就那样的照片，
0: 对，
1: 发出来啊。
0: 还有音乐厅、音乐桥、水上世界，这个向阳而生给我们来说的啊。
1: 对对对，这几个地方，反正大家都太熟悉了啊。
0: 哎，戒不掉的思念说，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起早起看美女。
1: 嗯，
0: 苏苏穿着连衣裙逗着大家合不拢嘴。嗯、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早着就不念这个了。
1: 我记得好像一般在我们村里面好像是那种。就是逗人开心那儿都是那样的家。
0: 你不是吗？你在你村里不是靠这个起家的吗？
1: 没，我主要是不开直播。
0: 哎，我待会儿就转向给你，让大家看什么叫老头山，行不行啊？不要一个人，不要把火力全集中在我这个。有的朋友说老食品城，
1: 老食品城。
0: 有的人

0: 人说汉桥算不算？当然也算。
1: 汉桥算，
0: 啊、
1: 汉桥真是蛮算的哈。
0: 还有苏商御景湾，这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就有这个
1: 湾
0: 啊，御景湾。
1: 苏商御景湾，
0: 对，
1: 御景湾那片好大，我每次到那里，我还会迷路。
0: 他们说很厉害。
1: 对、
0: 啊，
1: 小区太多了那片、啊。
0: 对对对啊、
1: 嗯，那个飞舞的宇宙说这个哦，对，妇幼是吧？
0: 妇幼啊，嗯、确实是啊。
1: 对，妇幼确实是、
0: 啊。确实是徐州地标啊。
1: 对，
0: 但他们妇幼算徐州的，不算地标。
1: 啊、
0: 哦，对，他算徐州，
1: 但是再算咱节目当中的一算标志性的一种里程碑了。
0: 对，小超说文化宫，
1: 哦，文化宫，
0: 文化宫，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南风知我意，给我们发了徐州境内最高处，这不用想了啊，大洞山肯定是，
0: 哎，大洞山顶上的这个塔，
1: 哎，我因为我没去过大洞山哈、
0: 啊，
1: 我想问，现在开车能上去吗？还是必须得爬上去？还是或者
0: 基本上不会让你开车上去，因为多少有点险，
1: 有点险是吧？
0: 有点就是拐弯处有点危险，
1: 哦、
0: 还有那个基本上是让你爬上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它顶上彭城第一高峰，你一定要下午四五点钟
1: 去看落日吗？
0: 看那个天空那个蓝色
1: 啊，蓝调时刻，
0: 哎，蓝调时刻
1: 哦，
0: 然后在那拍，然后那顶上还有云端咖啡店
1: 哦、
0: 啊，
1: 对对对，徐州最高处嘛，
0: 是
1: 哦、
0: 啊，
1: 有云端咖啡。
0: 小元宝说我在北京，我能听到你们节目
1: 啊，真、哦、是啊、嗯，来各位。今天咱们就来说的是徐州啊，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关于徐州的照片，就是那种一看就认出来、嗯、这就是徐州、
0: 哎、
1: 或者说在你看来哪些地方一提到这就算是徐州的地标了啊。
0: 古佛星灯说你要让苏带货商家得赊到腰我、
1: 啊、
0: 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觉得三家都得满意，首先这个货得让我满意，
1: 嗯，
0: 这个品质我得觉得同意了，这是第一，
1: 对，
0: 第二我得让听友满意，就是最实惠的价格最低接地的价格给到大家，吃最高品质的东西大家满意、嗯、第三商家他品牌推广出去了赚不赚钱不重要对吧，他也满意、
1: 啊、他也满意，
0: 但咱不提钱的事儿，对
1: 哦，对，
0: 但起码他能赚个品质，
1: 对，你看今天有好多朋友都在支持我们俩这个分享520的好货
0: 啊，就这个是因为现在室内有货，
1: 对，
0: 就不用再等就是顺丰快递了，他、嗯、是室内给你备了点货，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就明天520嘛，
1: 对对对，
0: 干啥呢，
1: 哎，
0: 你就喝个这个
1: 哦，
0: 非常，我刚才已经给大家喝完一瓶了，就里边的稠度特别高，
1: 对，
0: 徐州交通广播您回复早上好，
1: 嗯，
0: 原来是1300多一箱，
1: 哎，
0: 一箱是五小箱啊，五小箱是30瓶、
1: 哎、
0: 现在是99530瓶、
1: 哎、对，
0: 买两箱送减100块钱还送一个大珍珠，
1: 对，
0: 有认证证书的大珍珠，
1: 对、
0: 啊、然后还减就1899就可以买60瓶、嗯，
1: 买60瓶，
0: 你讲这个价格
1: 太合适了哈，
0: 也就是
1: 对
0: 不到一个奶茶的钱。
1: 对，因为正常20到30岁的这种未婚未育的女性呢，建议3天吃一瓶，吃一个月停一个月。
0: 对，
1: 买两箱刚好够吃一年的，1890除以365呢，相当于5块钱一天，
0: 是
1: 还蛮合适的啊。
0: 哎，
1: 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到了520，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心意想准备一下、嗯，还有哪些呢？
0: 还有一个是 Coach 的马年限定版的生肖腕表，
1: 对，这也是我们的返场好货，好多朋友也都在期待的一款好货、啊，
0: 当时卖的可火了，
1: 特别棒啊！蔻驰表，大家一提起来，哎呦，这肯定又不便宜啊！
0: 是啊，
1: 对，那今天您回复的关键词是199，
0: 199，
1: 这就是价格，
0: 199，
1: 哎，幺
0: 报价618的啊，
1: 嗯，那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上回复一下199，这是跨境姐带来的价宝618的直击地板价的那个蔻驰的、嗯、马年限定款的腕表，对，
0: 哎，红色的非常漂亮、啊，
1: 对，挺提气的这个、啊，
0: 哎，
1: 嗯，小姑娘戴着的话。挺有精神的，
0: 哎，
1: 那各位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99
0: 啊，
1: 记得添加一下福利官，领取一下那个专属的福利券才可以啊。
0: 是，还有好多朋友爬刚才说的大洞山，说是爬上去的，七、
1: 哦、
0: 月份爬上去的，上去了3瓶矿泉水，下面一瓶脉动，
1: 哦、是吧？啊，这个就是那个大洞山，我觉得值得去看一看，
0: 值得。
1: 去年是不是去了？一下
0: 我去了，我当时是我帮着大家去踩点，就看看哪些、
1: 哦、去了大洞山对吧，
0: 去大洞山了、
1: 哦、
0: 然后去了贾汪的很多的一些旅游景点，非常棒，
1: 对
0: 啊、西西年不是在我这个抖音号上，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99，徐州交通广播你在你微信上搜索一下啊、嗯、
1: 哎，来看一下射手座说缩小老王这个是不是地标啊，
0: 啊，
1: 你俩熟不，他今天没迟到，提前拐了个弯去的
0: 啊、哎、你拐我们单位来了，为啥要拐我们单位来，
1: 对，因为好、哦、因为、
0: 啊、没吃到是吧，
1: 对对对，
0: 霸道，嗯，
1: 真是哈，
0: 哎呀，
1: 那你挺拐的啊、哦、不你挺会拐的，
0: 那你在这门口听是不是更清亮，
1: 真是啊、
0: 嗯、
1: AC 米兰说我来一个啊，就咱徐州的地区啊，小的时候啊，蓝天大楼
0: 啊，
1: 小时候就逛，现在41岁了还在，还挺好的。
0: 哦，
1: 对，蓝天白云嘛，
0: 蓝天大

0: 德基。
1: 德基。
0: 对，
1: 世界第二座德基。
0: 对，这是咱的那个电视塔。
1: 电视塔多好看呀，晚上还有灯光秀。
0: 咱俩还在上面转过呢，你记得吧？哈，
1: 是的，
0: 转圈圈哈。
1: 哎，
0: 来，各位，您来说说看吧，就是您觉得哪些地方算徐州地标，或者你发一张图片，一看就是徐州地标了。
1: 是的，新家现在也没有了。
0: 哦，
1: 原来是在市中心，大家。
0: 新家。
1: 到最早的时候，新一家就好几层，我们就想，超市怎么能那么大？
0: 超市怎么？
1: 超市也太大了吧？
0: 对对对对啊，真可以啊！哎呀，还有朋友说到的是这个啊，这么多的地标的图片发过来了啊。
1: 嗯。
0: 还有朋友在回复199，对，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像阿拉伯数字199，蔻驰的那个马年腕表限定款的啊。
1: 199啊。
0: 今天返场的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州马回来喽。
2: 买手机。双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下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徐州地标。
0: 但是我这一会儿我跟你说啊，我的抖音已经从全员恶评变成全员好评了。他们就说我这个衣服已经越看越顺眼了。
1: 哎，你看吧，人生其实是有很大的容错能力的。
0: 什么叫容错能力？
1: 哦，知道。
0: 就是人家他们肯定是从我内在就会发现这个衣服
1: 哦，
0: 从内而外发生了升华。这人怎么这么脾气那么好？
1: 哦，就是最后还是用性格取胜了。
0: 还有说好龟山汉墓啊，楚王陵，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徐州地标，
1: 徐州地标
0: 对吧？
1: 或者说你手机里面有没有相对应的照片？一拿出来我们就知道，哎呀，这绝对是徐州了啊！要清风知我意，这是考考我啊！
0: 这是你们心仪吧？
1: 哎呀喂，这是心仪的一个地标哈，就是
0: 我好像哦，的马就是。
1: 对，就是白马圆盘道。
0: 对，因为我们当时去新沂参加那个宠物商会的时候，
1: 对，
0: 就路过这个，我说
1: 路过这个，
0: 哇塞，这么高的一个啊！
1: 因为当时呢，新沂它撤县建市的时候，那年好像正好是马年
0: 啊。
1: 完了以后呢，它就在市中心最核心的地方呢，就放了一个白马。就寓意着就是马到成功这种有好寓意哈。
0: 明白了。
1: 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个你也知道，这个圆盘道它其实的通行效率并不算太高，
0: 是
1: 再加上市中心有好多的这个修整
0: 啊，
1: 就转到了这个好像现在叫白马公园，叫
0: 白马公园
1: 是吧？
0: 在公园里，
1: 公园里头
0: 地标啊。还有朋友问我柴学小丸子，苏你穿人造棉，
1: 哎，
0: 雪纺，
1: 雪纺。
0: 对，还有朋友你肯定不知道
1: 啊，什么呀？
0: 徐州很早年前有西游记宫。就在云龙湖附近，
1: 西游记宫
0: 对，
1: 云龙湖附近，我真不知道这地儿，
0: 对吧？
1: 啊，
0: 早就没有了。哎，是在九里，九里还是在有西游记宫？我忘了是在九里那边，还是在云龙湖那个底下，就是现在的那个刘备泉附近的那个地方。
1: 哦，对对，西游记宫想不起来了，反正哈。对，有人说是九里是吧？
0: 有也没啊，九里，九里，九里，九里。
1: 西游记宫在九里
0: 啊，龟山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那现在那个云龙湖附近那底下原来有一个叫什么地方呀？

0: 国
1: 啊
0: 附近玩了吗？
1: 也是跟西游记公啥的，还
0: 有关系吗？
1: 有点关系，我恍惚了。然后现在的就音乐厅再往西边一点
0: 啊，
1: 原来还有一个徐州叫
0: 啊，
1: 就是像深圳世界之窗的一样，
0: 啊，
1: 就建了一个小微缩景观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
0: 那就是应该你熟
1: 世界奇观是吧？水上
0: 世界奇观，
1: 世界奇观哦，那叫别有洞天。对，世界奇观啊。
0: 到底叫世界奇观还是叫别有洞天？
1: 别有洞天是我刚才说的云龙山那底下。
0: 云龙山底下
1: 那叫世界那个别有洞天。
0: 哦，
1: 那个世界奇观是我说的，现在音乐厅的再往东边去一点点啊。
0: 哦、
1: 世界奇观，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勾起大家回忆了哈，
1: 是吧？
0: 对，好多地儿一提起来，其实有很多朋友们从小到大的，然后在这长大，然后你对他非常熟悉哈。
1: 光光听特别搞笑、
0: 啊，
1: 因为刚才有个淮安的朋友说，
0: 哎、
1: 那《西游记》不是我们淮安的吗？怎么你们徐州？然后你知道这个光光听说什么？
0: 哦、
1: 我们用董松换的，淮安那个队的教练，
0: 对，
1: 就是苏超的淮安队教练，我们用董松换的。
0: 有朋友问到说，怎么不是199？是这样哈，您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了199以后呢，它是有一个那个图片的吧？
1: 对。
0: 扫码找一下跨境姐要一下专属的福利价格，它会有一个券儿、
1: 你领完券之后
0: 购买是199、
1: 啊、是、啊、
0: 哎对，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它会有一个专属福利价，专属于我们的，
1: 是、
0: 啊、所以你们在回复完以后扫那个码就行了啊。
1: 小鱼说因为你一个西游记公我怒停进了直播间，告诉我那在酒里对吧，
0: 是吧。
1: 还有小赵说就原来的世界奇观、
0: 哎、
1: 后面改成现在的体育中心了，对，现在体育中心那个位置原来那个都好好看的。
0: AC 米兰说在龟山汉墓附近确实叫西游记宫
1: 啊，就后来就没有了，
0: 对
1: 啊
0: 可惜了了哈、嗯、
1: 是啊，
0: 行啊、嗯、那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大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速解会绝地反击，咱们明天见了，拜
1: 拜,
0: 拜,
1: 拜。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西进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6: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6: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7: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6: 抽烟的同学多吗？
17: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6: 知道抽烟有害吗？
18: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7: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9: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20: 安全

0: 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欢迎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听友咨询的关于交通方面的各种法律疑问啊。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啊，他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在骑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被一辆私家车撞伤了。那导致呢腿部擦伤，那修车呢是花了900块钱，他是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的误损比较严重，手机呢是一个华为的折叠屏手机，维修下来的话呢，这个手机也要修到6500块钱，医疗花费呢是1800块钱，人损倒不是太严重，但现在呢王先生说对方只愿意赔付1800加2000元，想问一下欢迎律师能不能索要全额赔偿，或者说想让对方赔他一个全新的折叠屏手机。我们接下来呢把黄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那这位王先生的诉求就是手机现在修是6500，那么受伤呢是医疗费是1800块钱，应该就是检查费用和一些包扎费用，应该是这1800应该不会说太严重的一个伤害啊。
1: 是，
0: 他是骑电动车被私家车给擦倒了，撞伤了啊。修车是900块钱啊。那对方只愿意赔1800加2000，那黄律师，我理解这概念就是私家车应该是交强险，它应该是不具备商业险，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这个损失要谈的这么细致啊。2000块钱应该就是交强险的这个财损，啊，那1800块钱就是医疗花费，医疗花费1800，交强险可以全额覆盖，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但他现在是。修电动车是900块钱，如果只是说是手机没坏，那可以覆盖掉。但是现在手机坏了，手机坏了之后呢，这个华为售后说要6500块钱才能修复。那6500块钱，这个王先生觉得可能这个修的意义也不大，所以说想让对方赔他一个新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诉求。
1: 首先哈，它是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正在骑电动车，那么对方呢是私家车，肯定是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能否要求对方全额赔偿？谁要看事故的责任？要看事故的责任。当然了，通过对方的这个、愿意赔付1800加2000这个态度来说的话，他可能承认自己有责任，所以他才愿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来进行一个赔付，那么要具体能不能够全额的赔偿，就要看私家车的车主是不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是全部责任的话，那么王先生因为这次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这个医疗费用，于是人身损害所造成的损失，都应当由对方来进行全额的赔偿。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让对方赔他一个新的折叠屏。那么通过王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手机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只是说维修的费用比较高。如果说这个手机已经坏到了没有维修的价值的话，那么这个手机原来的这个价值，就是我们说它这个手机的价值是应该得到对方的赔偿的。但是因为通过王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手机肯定不是一个全新的手机，因为王先生没有强调，他如果说我是刚买的一个手机，那么毫无疑问让对方，如果说没有维修价值的情况下，让对方赔一个新的折叠屏，这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按照新的折叠屏的这个价值来量化我们王先生手机的损失。但如果是说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手机

0: 它就有一个一定的价值贬损，
1: 是
0: 啊，这个时候要求对方赔一个全新的折叠屏的话，这个诉求可能不能够得到支持。
1: 那目前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华为的官方售后6500元的维修费能够给这个手机恢复原状的话，哪怕是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人民法院也会支持这种情况，是吧？而不是说赔偿一个全新手机。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马先生想咨询华为律师一个事儿。他说报名旅游团缴纳团费3200块钱，旅行社临时更改了行程，把这个游玩的景点给缩减了啊，就是说咱们讲的货不对版啊，你说我报了这么多景点但是没去成啊，能否要求退还部分团费？我觉得这个诉求你得看是什么原因啊，是不可抗力，比如说这个像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咱们讲了，这都是有签到合同里面的，是吧？
0: 对对对，一般来说我们去旅游的话，都会签一个合同，书面的合同。其实合同当中，对于这个旅游
1: 不可抗力的是吧？
0: 对，有约定。对于旅游的景点呀，住宿的条件呀，这个乘坐的车辆呀，都会有明确的约定。如果是说，就像邵老师刚才谈的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原因或者说一个正当的理由的话，那么旅行社是不能够临时更改行程的，因为你更改行程缩减了这个游玩景点的话，相当于是变更了合同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马先生这种诉求就是能够得到支持的，因为我原来支付的费用是针对这些所有的景点的和合同约定所有景点的，你现在擅自更改了部分的景点，那么相对应的就应当退返部分的费用。
1: 那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你报名之后，其实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约定去4个景点玩当天，但是只去了2个景点，但是因为是暴雨嘛，没有办法再去，
0: 那是因为对
1: 他取消了这个接待啊，
0: 对
1: 啊，那最终就退了一个门票的费用。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想咨询华为律师一个事儿，说两车发生了一个刮蹭事故，张先生说车辆的维修费用是7200块钱，他的车，对方是全责，对方是一个老头乐，就是机电弄四轮车应该是啊，那无牌无保险，这个驾驶人呢也无驾驶证，这驾驶人已经76岁了，是个老年人了。而对方呢现在就是应该是交警部门定完责之后，对方是不承认这个事情啊，拒不承认自己有责任，也不愿意承担维修费用，那就是没法沟通啊。现在想问一下华为律师该怎么处理，那我觉得那只有去人民法院啊。
0: 对对对对，就是
1: 那对方不沟通嘛。
0: 对，因为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张先生和一个现实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对方拒绝沟通。那么拒绝沟通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当时虽然说一直强调，在事故发生之后，因为事故是意外嘛，意外发生之后的话，我们都要去理性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减少处理事情的成本，但是仍然会碰到像我们张先生遇到这种情形哈，就是对方既不承认责任，也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费用，就是把这个沟通的渠道给关上了。这个时候的话，像刚才斯大老师谈到，我们只能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因为这是兜底的一个途径，来去寻求这个司法的救助。这都是这样来处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先生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76岁了。因为所有的诉讼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拿回自己，就是拿回自己的诉讼目的吧。那么对于张先生来说，他的诉讼目的就是拿回
1: 质量维修费，
0: 质量维修费用。那我们就是要还是要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老人家他有没有相应的偿还能力。我们不能为了诉讼而诉讼，还是综合的考量吧，然后再做出一个决定，是不是要诉的一个决定。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董女士想咨询华为律师，说在汽贸购车，当时缴纳定金是宝盖头的定啊，5000元，约定15日内提车，但目前呢商家逾期30天仍然无法交车，而且呢拒绝退定金，想问一下该怎么样去维权。
0: 我们注意到他实际上是用这个宝盖头的定。
1: 逾期30天，那相当于45天都没提到车嘛。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按照董女士陈述这种情形来说的话，商家肯定是违约了。那么无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一般合同都会这么约定哈，或者说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出卖方违约的话，那应当是返还定金的，双倍返还定金，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董女士可以要求他返还这个定金。当然维权的话，就是维权的途径的话，当然一个是他这个是我没有看到购买什么样的车辆啊，如果是私家车的话，那么是可以向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反映和投诉。反映投诉，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那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1: 像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之前我们也是采访过类似的这种事件哈。 他找到汽贸买车，本身汽贸又不是咱们品牌方指定的合规经销商，所以呢，汽贸方呢有可能是找到一些品牌

0: 权的一些经销商去购车，但可能不止于咱本地的啊，有可能全国的这种经销商啊，
1: 在衔接上可能会
0: 对衔接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可能汽贸给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但是对方交付车辆有一定的问题，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不可能因为5000块钱这个就是在这个纠纷上，如果确实提不到车，不可能5000块钱不退的啊，这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违约行为了，
1: 对，而且事实很清晰嘛，
0: 是
1: 15天现在已经逾期30天了，无法交车，而且董女士的意思就是通过德人表述来看，他肯定是提出了这种退还定金的主张，但仍然拒绝退还定金，这种情形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的协商沟通哈，解决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定金的数额也不是特别高，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4: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捞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

0: 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为大家言说法，答疑解惑。好，那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的哈，她说她雨天骑车不慎是撞到了斑马线上的行人啊，那这个肯定是全责了、啊，斑马线上的行人，
1: 对，
0: 如果正常没有灯控的话，他也没提到有灯控，那现在对方要他赔偿医疗费，
1: 嗯、
0: 啊，误工费、营养费合计15500元，
1: 嗯，
0: 但刘女士自己觉得赔偿金额过高，想问一下能不能跟对方协商去降低赔偿。咱不知道对方伤成什么样啊，
1: 对，
0: 也不知道对方是误工啊，这个营养他是怎么计算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判断一个赔偿金额的高与低，我们不能光从数字上来看，
0: 嗯，
1: 我们要看他这个构成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嗯、比如说刘女士提到了对方要求医疗费用、误工费用、营养费用，其实刘女士可以让对方啊、给这个15500元的这样一个计算的明细，那么通过这个明细来判断对方这个要求是不是过高。如果是说比如说对方要医疗费用，那么要有相应的发票，那么误工费用呢，要相应的误工证明，比如说他原来在单位工作一个月的正常收入是多少，那么因为这次事故治疗而没有到单位去上班所减少的损失是多少，我们去量化，只有通过量化才能够最终得出这个赔偿金额高与低的这样一个结论。当协商的话，我们肯定是建议刘律师去进行一个协商，所以协商也是在事实基础之上，如果对方的诉求是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有相关的事实来支持的话，那么这种降低赔偿额那要看对方愿不愿意来降低了，否则的话，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即便是到这个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他的对方的诉求也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0: 嗯，
1: 所以刘女士还是先让可以让对方提供计算的明细，嗯，看清楚对方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0: 嗯，
1: 如果是说这个结论完全没问题的话，那当然了，也可以跟对方来协商，减少一部分的这个赔偿，但是这个前提就是需要对方同意了。
0: 嗯嗯，这个毕竟呢，要跟对方去沟通的话，刘女士也想主动去来作为，主动去沟通啊。
2: 对对对，
0: 啊，这也是一个积极处理的一个态度啊。
1: 是，
0: 然后再找到咱们相关的这个法律方面呢。人士再来可以去计算一下相应的
1: 对
0: 方他合计造成的一个损失有多少啊，
1: 对对对，
0: 能量化的损失
1: 啊，
0: 这个真不是说咱们自己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钱，
1: 哎，对对对对，不能只凭我们主观的判断，
0: 对，
1: 还要看客观的凭证。
0: 嗯，好，周女士咨询黄毅律师一个事儿，说她五一的时候呢是提前预定了租车出行，预付定金800元，临近取车的时候商家临时告知无车，那就是应该是比较热啊，热度比较高啊，车都租完了，但是呢商家是拒不退还定金，是不是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那我估计他应该是少说了一个，就有可能是让你租更高价的车啊，不可能说是我没有车外钱也不退给你，我应该这种情况下不大常见啊。
1: 嗯嗯，对对，但当然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周女士应该是签订了书面的，
0: 应该是有书面的合同，
1: 合同，
0: 因为咱们现在这种 OTA 平台去订车的都有电子签的这种合同。
1: 哎，对对对，都有，当然不一定是纸质的，肯定是这种电子的合同，其实一般也会有。如果合同里边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定金的规则的话，那么肯定我们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执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就是建议庄女士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沟通和协商啊，可能都是在这种双方见面的情形下，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留存证据，就是要把证据固定下来。

0: 因为这个一旦协商不成的话，而重要是要坚决进行维权的话，可能无论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还是说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么都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一定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好，才能够让自己的诉求最终能够得到支持。
1: 是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宋女士想咨询黄岩律师的这个事情，说是也是外出旅游，预定了这个景区的民宿，支付了房款是1500元，但出行前呢，她个人原因突发急事无法前往啊，商家以特价房为由拒绝退款，想问一下能不能追回房款。这个是宋女士个人原因啊，她自己突发急事。
0: 对对对对，首先我们要说清楚，其实是宋女士自己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因为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出行前哈，因为这种情况干什么的嘛，如果出行前突然取消了，比如说当天就要入住的房屋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个民宿呀无法，就是这个商家呀无法再次将房屋进行一个出租，或者再有房屋进行一个销售，那么商家的损失就产生了。对，如果是说时间上面还能够允许商家再继续将这个房屋进行对外进行一个民宿对外进行一个销售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可能会导致商家的损失要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呢，如果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可能就有权来拒绝退款，因为我没办法对就这个房屋啊进行二次预定，那么就导致我就相应的损失就产生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房款只能用来弥补我的损失，所以还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形才能来进行一个量化，
1: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女士，张女士是在网上花了2750块钱买了辆电动自行车，到货之后呢，发现呢，她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车架多处掉漆磕碰。这个属于运输破损，商家呢只愿意补偿100块钱，一次性付掉，那是合同约定的，应该是5年一付，就是这个合同。但是当时呢，江先生说他跟这个车位的产权人，是口头约定的，1年1年的给，今年是第三年了，但是现在呢，这个房东就是这个车位的产权人单方面呢说，涨租到3600元，那也就是300块钱一个月，涨了100块钱，说呢这个旁边的车位都涨了，那就随行就市，就这意思啊，
0: 是，
1: 否则就强行收回车位，是不是可以拒绝涨租？黄律师，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是江先生最初也没有按照约定去来履行付款的义务，是吧？你说这个口头约定，那现在房东如果不承认，你这个也没有办法，是吧？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当时是两个层面，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江先生内心的纠结或者内心的不安，也来源于刚才司老师说的这一点，你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一次性付掉这12000。
1: 对，你如果付掉了，他没有任何道理，哪怕是涨到36000，他也没有办法给你涨，是吧？
0: 对对对，其实这个，所以说江先生一定要首先是要固定一个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说实际上面这在合同履行当中的话，关于付款的周期，就是如何来支付的这样租金的这样一个约定已经进行了变更，就由原来一次性支付而改成了每一年支付一次，就是一定要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对原来书面合同当中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进行了一个变更，而且呢就是在此过程当中，因为他是说今年是第三年了嘛，那么此前房东并没有对这种支付方式提出异议，以避免房东以后，因为我们好多的合同当中啊，就是租赁合同当中基本上都会约定，如果迟延给付租金或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出租方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约定。
1: 黄律师，就目前看呢，就是一年一付，付了第三年，现在付到第三年了啊，房东不同意了，但是前面两年是事实，形成的是给付租金的一个事实，按年给付。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通过微信呀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微信记录上面有相应的聊天的记录来说明我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约定的话，那么就避免了房东以合同当中约定了这种租金迟延给付而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这样一个解除权的行使就可以了。那么
1: 黄律师，目前看这个其实车位它的涨价幅度还蛮大的，
0: 对对对，
1: 33%，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如果这个因素能够排除掉的话，那么当然房东实际上面是无论是不管是出租方还是租赁方，任何一方都无法去单方面的去变更合同当中对于租金的这样一个约定。因为这个相当于你对于合同的变更的话，无非是两种情形，一个是约定，我们来协商对合同上内容进行变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任何时候我们双方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

0: 都是合法有效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以一些法定的理由来减或者增，
1: 嗯，
0: 无非是两种方式。嗯，
1: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黄岩律师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网购电动车，付款了3299元，收货之后发现这个电瓶续航严重虚标。
0: 嗯，
1: 啊，这个也是大家有时候你是看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短视频平台上这个直播的那些个推文也好，或者说视频的宣传也好呢，哎呀，就他所说的可能跟真跟你买到的商品它区别是很大的哈，货不对版情况其实十分的常见。这种大件我记得之前跟黄岩律师也在节目中也探讨过，特别交通工具这个东西啊，还是建议您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去。
0: 是
1: 啊，
0: 是。
1: 他就说和直播间的宣传差距很大，那你看就咱们刚才讲的是吧，但是商家现在是拒绝退换啊，就商家认为我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就说我是违规的行为啊，想问一下该怎么去维权呢？
0: 其实就像刚才司老师谈的一样，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对于大件的话，就是说购买要更审慎一点。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大家通过网购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消费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一个有商誉的这个商家的话，就再一次商誉的商家的话，一定会诚实的去进行一个宣传。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我们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或者说我们的宣传和实物有严重的偏差的话，其实实际上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个购买者一个知情权。那么在此情况下面，我们做出了一个购买的这样一个意愿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随之而来了，就会有纠纷的产生。而处理纠纷，无论对于商家还是对于这种消费者来说的话，它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如果是说我们销售的产品和这个我们宣传的产品的品质都是一致的话，那么这样就会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对于这种情形的话，一方面当然可以向相应的平台来进行一个反馈哈，那肯定是通过一些平台来购买的，那么由平台来进行一个处理。如果平台处理不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只能什么呢？只能是通过这种这个诉讼的方式，或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签这个书面的合同。
1: 但这个严重虚标到什么程度？刚才黄律师提到了哈，
0: 对，
1: 你要说是。咱们说这个车，他说能跑100公里，充满电，满电续航100公里。但有时候大家想想，你一档、二档、三档，它又不一样，是吧？你这个直播间里头很多的这个宣传的话术啊，大家有可能会被吸引。
0: 对，
1: 但是你下手之前呢，还是要谨慎一些。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刻意的精致啊，不追求有多贵多张扬，但是呢身上总得有个小物件能够衬出品味，也能给平凡的日子添点小欢喜，就像手腕上的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更像是藏在细节里的底气啊。现在呢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咱们就去回复199就可以添加福利官，同时呢只有这样才能拿到今天跨境姐的专属福利补贴。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啊是一个 Coach 的马年限定生肖腕表，它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啊。同时呢这款腕表呢它是上千块在专柜是跑不了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Coach 的腕表，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活动，想让大家花小钱用这份大牌的质感，199块就能把这块马年限定款带回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才能享受专属的限时补贴清仓价。那可能有人会说199块钱的 Coach 靠谱吗？这大家尽管放心，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限时补贴清仓，这个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 Coach 马年限定，平时专柜根本不会这个价，就这一次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那可能女生对这些小物件很喜欢，从来不是攀比，就是想在平凡的日子里给大家一点小奖励，一杯咖啡，一支口红，都是小欢喜。而这块 Coach 限定款的腕表199块能戴很久，每天看到手腕上的小精致心情都会好很多。199元这个价格只有走专属路径才能拿到，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一定要记得添加福利官。这块表既有大牌的质感，又有日常的实用性，199块买的不是一块表，更是一份藏在细节里的小精致。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只有添加福利官抢占这波限时秒杀，数量有限。同时呢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只有添加福利官才能享受199块的限时补贴清仓价格。

0: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蔻驰的腕表，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活动，想让大家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的质感，199块就能把这块马年限定款带回家。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才能享受专属的限时补贴清仓价。那可能有人会说，199块钱的蔻驰靠谱吗？是大家尽管放心，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限时补贴清仓。这个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正儿八经的蔻驰马年限定，平时专柜根本不会这个价，就这一次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那可能女生对这些小物件很喜欢，从来不是攀比，就是想在平凡的日子里给大家一点小奖励，一杯咖啡，一支口红，都是小欢喜。而这块Coach限定款的腕表199块能戴很久，每天看到手腕上的小精致心情都会好很多。199元这个价格只有走专属路径才能拿到，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一定要记得添加福利官。这块表既有大牌的质感，又有日常的实用性，199块买的不是一块表，更是一份藏在细节里的小精致。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只有添加福利官抢占这波限时秒杀，数量有限。同时呢，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只有添加福利官才能享受199块的限时补贴清仓价格。
6: 讨厌这工作，
7: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8: 这不是我该做的，
6: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7: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8: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6: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7: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8: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6: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7: 最后一步，必杀技。
6: 我讨厌这份工作。
9: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0: 不客气。
5: 那咱们下期再见。
10: 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

0: 指点整。
1: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依旧是在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段旋律突然的闯进耳朵，好心情就从这里开始了。坐在这里，听时间慢慢溜过。今天的开场曲，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有人说呢，很难想象是林忆莲唱出来的歌，真的是很活泼的声音。好的歌手就是会有很多的面，很多变的形象，多变的风格，多变的嗓音，当然也会有多变的搭档。Tank 任嘉萱独唱情歌。

得不感叹老歌的魅力，就是能在一瞬间一段旋律一张嘴就能将人拉回到过去的某一年。王菲《流年》。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梁咏琪《新鲜》这首歌呢，满满的都是田园风格的清新恬淡，部分是延续了英式民谣的曲风，让听觉的感受更加的缤纷。爱不仅仅是沉重的承诺，还有那些无力面对现实的挣扎。陶喆，爱我还是他。

用古典钢琴和弦乐衬托的老手法来表现情爱中的小伤感，感情的升华随着音乐循序渐进，歌词直指人的内心，多年以后重新听还是那么的回味。人生也许就是如此，在不断的选择，不断的寻找。蒋雨辰，晴天娃娃。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

0: 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级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8: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喜欢这样的明快节奏，也喜欢这样充满活力的旋律。如果恰好此刻你心情是很放松的，跟着节奏摇摆也不是不行。王鹤棣，海边探戈。

招商韩欧若拉，这个名称呢是源自北欧神话中的极光女神欧若拉，象征着幸运与希望，歌词中充满了浪漫和神秘的元素。那继续一首治愈系的歌曲，索达利小情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继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创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0000，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都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销20000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莫文蔚忽然之间没有太多复杂华丽的编曲，前半段呢也仅仅是以一把简单的吉他来勾勒着流动岁月中的那一份质朴情感。如果说独成一派的末世情歌带来了许多的感动，那么不多见的硬核摇滚风的林宥嘉呢，就会告诉你被吵醒的时候是有多烦躁。林宥嘉，自然醒。

0: 30年，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68-8909，400-868-8909。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

0: 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享购，电话6166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不到江阴北1公里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日晨见，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差。
2: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生活的智慧。有些东西呢，你以为大家都是这样正常使用的，肯定没错，结果呢，无意之间会发现原来反着用居然也是那么的好用啊。一样东西正着用反着用啊，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说一说有哪些的物品是有生活的智慧。我们都知道镜子呢通常是挂在墙上的，要么是放在玄关，要么呢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穿衣镜这个地方啊，很难想象它能够怎么反着用。入住之后呢，吊柜里面肯定每个家庭当中都会收纳不少的东西，结果时间一长就忘记里面放了什么，有的时候呢还需要搬个凳子去爬上爬下的去找一找，还总是找错哈，来来回回做了很多的一些无用功。那如果说你能够在吊柜里面的顶上，也就是吊柜的最上面的这个板子上面贴一层镜子的话，站在原地通过镜子的反射就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的东西了，这下是终于可以一目了然，拿取东西很方便，再也不用忘记到底吊柜当中放的是啥。那如果说家里面有高柜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试试看啊，这确实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家里呢是离不开抽纸的，但是呢用抽纸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用到最后剩下几张但是很难抽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将手指伸进去去掏最下面的哈，感觉这个设计也是挺鸡肋的。那其实你可以试着将抽纸盒倒着放会很好用，确实试了一下，倒着放你把它贴在我们的这个橱柜啊吊柜的一些下方，用起来呢是非常的顺畅，而且哪怕是最下面的几张的抽拉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问题，比如说把它放在吊柜下方、戒柜下方，都是我们经常能够使用的一些地方，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知道很多的朋友搬了新家之后啊，会买不少透明的玻璃的调料瓶，统一款式，透明质地，看着呢特别的舒服。但是问题来了，装好调料瓶之后放进抽拉篮里面，从上往下看，有些时候呢根本看不出来这个瓶子当中放的是哪一种的调料。有的时候炒菜啊急需某一种调料的时候还容易拿错。其实呢很多人想的方法就是在调料瓶上放贴纸，上面呢只要写对名字就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时间一长呢也容易把这个纸呢给它时间长了弄湿弄花。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将调料瓶倒着放，其实呢底就是朝上面，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玻璃瓶嘛，里面放什么东西也是很清楚能够看得到，这样就一目了然，哪里还需要什么样的贴纸，想拿什么调料就能够很快的拿取到。喜欢喝牛奶的一些家庭呢，可能会买那种一升装的大盒的牛奶，刚好可能一家人两天能够喝完，但是呢每次倒这个牛奶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咚咚咚，好似这种水锤效应，崩的到处都是，有时候啊这个桌面衣服上也容易被溅到。其实呢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有人可能会说，哎，我倒慢一点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也没太有太大的用处，有的时候刚倒了那一下它就容易把这个牛奶溅出来，你试着将纸盒倒着装啊，倒着放，这样的话倒牛奶就不会洒出来了。而且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倒牛奶，从刚开始倒到你倒完拿取上来的这一刻，它都不会有一些小水花溅出来。早上呢有些朋友喜欢用几分钟能够快速的去蒸一下我们冰箱的一些半成品的一些早点，那蒸笼或者是蒸屉的话可能是家庭当中少不了的。那很多人呢用了几十年也没有想过这个到底该怎么去使用才是更好的，因为每次在蒸馒头蒸包子蒸花卷的时候啊，这个面食的底部容易被水蒸气去浸湿，浸湿之后呢面食就感觉到不是特别好吃，有些时候呢就是水汪汪的啊，就感觉黏糊糊的。其实呢这个凹槽那一面朝下才是对的，这样的话水蒸气才能够流下去，这样的个方法加热面食的话就不用担心面食下面会潮湿不好吃的一些情况出现。 有没有想过像家庭当中用到的那种免打孔的挂钩到底应该怎么装呢？直到我看到有人把这个挂钩是倒着装，哎，我以为是装反了，但其实并不是。如果说你把我们那种贴在墙上的挂钩倒着装的话，那比如说轻而易举的拿起一个盆子就能够挂在我们这个挂钩的边缘，充分利用了垂直的这个空间。确实只要动动脑子，很多东西是可以反着装的。挂钩呢可以放在厨房里面，中间呢加装一根不锈钢的管子，可以挂各种各样烹饪的小工具啊，就省了我们这个挂杆了，同样也是非常的实用。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用勺子去挖各种各样的一些酱啊，或者说是一些要吃的这个瓶瓶罐罐的东西，但是有些时候呢挖了一大勺，但是呢还有在勺子中间残留了很多的一些酱，很浪费，不好弄啊，也不太好清理。其实呢可以将这个勺子反过来用勺背去挖，那几乎呢是没有占多少的。比如说你想挖这个番茄酱啊，去挖沙拉酱，或者说呢去挖我们这个花生酱，反着挖的话全部是能够把它涂抹在面包上呀，或者说我们的一些饼啊馒头啊等等这些上面的。这个凹面比凸面更好收拾，冲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费事儿，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水。再说一个非常绝妙的一个反着用的操作啊，一般我觉得没有生活经验的可能真是想不到。那我们套垃圾袋的时候呢，习惯性的将垃圾袋放在垃圾桶的正中间，然后呢将边缘套在垃圾桶的这个边上啊，你会发现这样的垃圾袋呢可能中间会有很多的一些空气，而且呢一点点都不整齐。其实呢垃圾袋在套的时候也可以反着思路啊，反着来套，就是将垃圾袋先套在垃圾桶的上面，然后呢用一个手指从中间轻轻的按压，这样套垃圾袋呢就是整齐，没有任何残留的一些空气，套的呢也是和边缘非常的这个贴合啊，就不会说中间呢有空气不贴合的这种情况出现了。你看刚刚说到这些呢，我觉得说了也不少吧，也是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常用的一些东西。世界处处有惊喜，差的就是反过来试试的这种念头，大家不妨在家庭生活当中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反过来来使用的一些好物啊。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看到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的留言哈，他说呢最近准备去装修，也是参考了很多朋友家的一些装修的心得，就发现呢上周末去一个朋友家做客，一进门就被震惊到了，120平的房子据说花了将近大几十万啊、这个满墙的天然大理石，全屋的智能进口的品牌的嵌入式家电，连踢脚线呢都是实木的哈，转了一圈觉得啊自己家的装修可能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预算，那到底该怎么样控制好预算呢？确实呢，很多人把装修呀也当成了一场暗地里的比赛，比谁花的好啊，比谁这个装的好花的多，比谁材料更这个昂贵，更有面子。可是住进去之后会发现，那些花了大价钱的东西未必真正适合自己。装修呢，从来不是花钱的比赛，它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觉得装修预算永远不够呢？大部分人在做装修预算的时候呢，是先在网络上呢看一圈案例，这个好那个也好，然后呢按照别人的家来定自己的预算，别人装了中央空调我也要，别人做了全屋的地暖我也要，别人装了进口的卫浴我也需要，这样的话预算一点点的就是加上去了。可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啊，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家庭不是特别的适合某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家庭他不太开火做饭，那他呢就把这个厨房装了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电器，朝九晚五不在家吃饭的一些上班族搞了比较复杂的全屋智能，那真的是有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吗？预算有限的情况下，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真正

让我们试用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平时工作比较忙啊，平时爱看书，那么花几千块钱做一面真正舒适和需要的这个书墙，我觉得比你花几万块钱做花里胡哨的电视背景墙可能更实在。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宠物啊，养了三四只的小猫，那地面的耐磨耐刮的这个强化地板可能要比水泥的自流平，比昂贵的实木可能要这个需要很多。比如你每天都要下厨，厨房的一些动线的设计，台面的抬高的高度，储物的收纳，比你灶台要买多贵的品牌可能要重要一些。所以呢，这个装修预算不是比出来的一个比赛，而是用来解决你真实的生活的问题。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有一些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真正要留意要花钱的。我也见到过很多的业主啊，愿意花大几万块钱买一套真皮沙发，却是在改造水电方面呢抠抠缩缩的。那愿意花几万块钱做一个网红的背景墙，却是不舍得买几百块钱的一个好的地漏。说实话，像这种情况我觉得看着我都感觉挺着急的。装修呢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其实呢，这个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往往不是你最常用的，你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恰恰是最容易出现问题出现麻烦的地方。比如说像水电的隐蔽工程，做完之后呢，你就会被瓷砖的地板给盖住了，谁也看不到，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就要砸墙敲地重做防水，整个家都要翻个底朝天。那也有人为了省几千块钱的这个电线用了飞镖的啊，几年之后电话这个电线呢可能会有跳闸老化啊，排查好长时间才能够找到原因。最后呢，还有人把这个吊顶拆了，可能会找一下到底这个水管啊、电线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个损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真正考虑过？再说说防水啊，很多人觉得开发商已经做过防水了啊，我这精装房自己呢随便刷一刷就可以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旦卫生间漏水到楼下，不仅要赔人家的天花板、柜子、地板，邻里之间的关系也会比较搞僵。这种事情呢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最后呢要花钱再去找原因，再去帮邻居家去这个修补天花板，这个省下来当初的钱啊，我觉得已经不止翻了十倍了。其实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盲目的贵就是好，而是说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刀刃呢，就是那些一旦坏了会严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维修成本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像生活当中的水管、电线、防水工程、门窗、五金、地面找平、墙面、基层，这些看不到的地方值得你给足预算啊，那些看得到的一些装饰，比如说沙发、窗帘、灯具、饰品，完全可以啊，不用买最好，或者说入住之后呢，慢慢换值添值，不一定说非得是一步到位。很多人呢认为装修的高级感是用昂贵的材料堆砌出来的，像大理石、实木、像真皮、黄铜，只有这些堆在一起的话，家里面感觉才会有档次。其实呢，真正的高级感从来不是钱堆出来的哈，而是设计出来的，是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我也见到过呢，有一些这个年轻的夫妇啊，那比如说男主人是做啊这个工程的，那女主人呢可能在家里面呢平时也是有大把的一些时间，但是呢他们的预算呢并不高，希望呢装下来能够舒服就可以。书房呢也没有做专门的这种书桌，而是做了一整面墙的洞洞板，搭配升降桌来使用，搭配各种的一些电子设备啊、电缆啊、工具啊，哎，有了自己的位置。客厅和阳台呢打通，做了地台和花架，那比如说女主人在家里面呢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一些插花的工艺。厨房台面、高低台、洗菜区、炒菜区呢不同的高度，这样的话两个人一起做饭的话也不用弯腰驼背了。装修完了之后，哎，我觉得整个家子当中呢也是感觉比较适合他们夫妻。绿植和自己的一些手工的操作啊，

0: 都能够有地方睡。这些呢不是大价钱是堆出来的一种豪宅，而是真正是他们生活所需。其实装修呢不是说比谁家的大理石贵，而是说家能够包容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你爱看书的话就多做几个书柜，爱做饭的话呢就把厨房和餐厅做得宽敞明亮一些，爱社交的呢那么就把客厅做成聚餐的一个开放空间，那如果你需要安静的话，那么就把卧室的隔音墙和遮光做到极致。这些东西呢可能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呢却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感，是任何昂贵的材料都是给不了的。很多人呢这个在装修之前呢肯定是要找装修公司和设计师的，那么第一句话可能就会问你啊，喜欢什么样的一些风格啊，怎么样设计呢？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风格，北欧风、法式风啊，这个日式风、侘寂风、工业风，现在流行的风格的名字呢，我觉得有些比菜市场的菜还要多。但是各位有没有真正想过，这些风格是真的适合你吗？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先问自己几个问题。首先第一就是，你理想当中的一天从早到晚是怎么样度过的呢？比如说几点起床，在家吃早饭吗？上午会在家做什么呢？中午要不要午睡？晚上要看电视、看书还是打游戏和朋友聚餐呢？这些问题是帮你理清每一个空间的核心功能。第二呢，比如说你现在住的地方最让你抓狂的问题是什么？收纳不够、采光不好、插座太少、隔音太差，这些痛点要列出来，在新装修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三呢，你愿意花时间去做家务吗？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少有人去想，但是它确实直接决定了你的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方案。玻璃柜门好看，但是呢容易显脏；开放格呢有格调，但是呢每天要擦会擦到崩溃。浅色的瓷砖显空间显大，但是在拖地的时候，这个频率可能也是要翻倍的。还有第四个问题啊，未来的3到5年，你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吗？比如说你要结婚、要生孩子、父母来住、在家办公，把这些变量考虑进去，装修才能够更加的耐用。把这些问题的答案想清楚，你会发现原本纠结的事情呢可能会变得更清晰。我们不需要一张什么样的万能的效果图啊，我觉得可能比一些我们自己想明白的问题，比这些效果图，比找一些公司可能会更靠谱一些。这几年呢，我们看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网红的设计啊，火起来又凉下去。前几年的像谷仓门、小黑板墙、六角砖，现在的微水泥、长虹玻璃、拱形门，不可否认有一些设计确实好看，但是他们真正适合每一个家庭吗？说到微水泥哈，这个这两年特别火，看起来也很高级，无缝极简，但是其实它也是有缺点的哈，就是容易开裂、容易脏，而且很难修复。如果说家里没有小朋友、有宠物的家庭，用微水泥去做地面的话，可能几个月就给你造的是面目全飞了。再说一下开放式厨房和岛台，好看是真好看，社交呢我觉得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平时如果说做饭油烟到底大还是不大呢？如果说能够接受满屋子有菜味儿啊，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你去可以做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收纳的空间够不够把这些锅碗瓢盆全部给它藏起来呢？任何设计有它的前提条件和适用场景，网红博主呢不会告诉你这些，因为他可能拍完照你要这个给他点个赞啊、关注啊，就是他的目的了，不会这个真正的有很多的一些缺点要告诉你。但是呢我们一旦这样装修的话，就会有几年、3、5年、10年、20年要住在这个房间当中，这个时候缺点就要暴露无遗了。那其实呢我的建议是，装修之前呢多看多学，但是不要照搬，把那些设计中能够解决你实际问题的部分拿出来，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来做改良，这才是聪明的装修的方案。 实说了那么多呢，就是想表达一下，装修呢不是花钱比赛，也不是为了在朋友圈获得多少个点赞，不是为了亲戚朋友来说一句啊，你家装的不错，真高档。装修呢是我们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个主动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装修，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方式，把钱呢花在刀刃上，花在那些能够真正提升你生活品质的地方，不要为了面子去买单，也不要跟风啊，不要为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一些东西去买单。而且家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看的。一个家好不好看，不是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住在里面的人真正舒服自在和欢喜的哈。也希望家能够成为你安心，让你放松，让你真正能够啊在这边栖息的一个地方。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渐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立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7: 爆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鸣唱。
3: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装修房子说到底呢，最重要的还是实用性。一个设计是否能够长期被大众喜爱，一定要经得住入住之后的考验。若是不实用的话，就会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线。真正人性化的设计呢，是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性，值得大家去思考借鉴的。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介绍几个小设计，虽然说看似不起眼哈，却能够让装修锦上添花，也希望能够给大家的装修呢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首先呢，第一个要说到的是吊顶内可以预留一个插座。那很多的一些家庭呢，可能家里面有小宠物，或者说有小朋友以及有老人的家庭呢，可能这个年轻人上班就是一天，很多人可能对这些这个特殊群体呢，在家里面不是特别放心，于是呢就会在家里面安装某一个地方的摄像头。如果想要用摄像头看清楚一个空间的整体情况的话，最佳安装的位置其实是在天花板的一个角落，那就需要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提前要做好布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墙面高处呢预留插座，后期呢把摄像头固定上去就可以了。但是电线呢就会暴露在外面，缺乏美感，所以建议大家在走水电的时候把插座的位置呢留得高一点。做完吊顶呢，可以直接的这个把插座线头都隐藏在吊顶里面，那从外面看呢只能够看到摄像头，没有一些杂乱的线头。摄像头呢一般是两孔插座啊，插座呢无需去预留五孔的，就普通的两孔插座就可以了啊，以免造成浪费或者是不美观。那么在木工师傅做吊顶的时候，通过吊顶穿孔的方式是可以把摄像头的这个线接到吊顶内的一个插座上的。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小小的提醒，就是安装摄像头的部分呢，这个如果做吊顶的话需要做加固处理，可以加装一块板子。后期呢，现在的房子呢卧室的面积普遍不是特别大，如果按照双床头柜衣柜再加1.8米的一个床来配置的话，很可能导致床头旁边的衣柜的门打不开。常规的办法是弃掉一个床头柜，为靠近衣柜的这一侧呢留出空间。但若是这样做的话呢，睡在这一侧的人想放手机水杯的话就非常的不方便了，所以建议大家在定制衣柜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梳妆台也考虑进来，做梳妆台和衣柜一体式的这种设计。那梳妆台做悬浮的这种设计呢，底部呢不会影响到我们旁边柜子的开门，上侧呢也可以做一些开放格来放我们的护肤品和首饰。像梳妆台下面呢也可以搭配两个小抽屉来收纳一些杂物，镜子呢也可以直接的挂墙啊，有了这个梳妆的空间也可以腾出来更多的面积。那如果你要问家里面哪个房间的物品最多，那一定是非厨房莫属，而且厨房的油烟很大，收纳设计呢一定要做好，要不然的话就会看起来非常的杂乱，而且也会油污污的哈，每次在清洁一些工具的时候也非常的麻烦。很多朋友呢习惯是把常用的厨具放在操作台上面，导致呢台面占据了很大的空间，很难施展我们的身手，连切菜都变得僵局了很多啊，局促了，有时候转不过来身。但是如果把常规的这个厨房用品放在柜子里面呢，又不是很方便，每次炒菜啊都要拿出来啊放进去翻箱倒柜的找东西，确实有一点点麻烦。所以建议大家在做吊柜的时候，在吊柜的下面可以再预留出一排的这种这个缩进去的小柜子，专门用来放常用的厨具。这个柜门呢可以选择我们的玻璃材质，里面的物品呢一目了然，拿取非常的方便，也不用担心落灰的这种情况。现在呢也是非常流行哈，就是在整个的吊柜下面再做一排缩进去的一个小柜子，里面呢可以放常用的一些调料，放常用的一些锅碗瓢盆，这样的话就不用都堆在台面上，节省了空间，而且本来这一排呢放东西的话也不会碰头啊，所以增大了我们墙面使用的一个面积，还是非常好用的。如果说你觉得开放格会落灰的情况呢，也可以加上这个玻璃门，但是呢最好是能够用透通性比较好的，不要再用这个超长玻璃啊。

或者说是长虹玻璃啊等等，那这种的话可能更需要一目了然，不需要再加很多的一些装饰，最好是能够加灯带啊，夜间照明的话，或者是晚上做饭的话，也是照明效果非常好。

我们再来看看卫生间的半墙的隔断。小户型的卫生间呢，想要做干湿分离的话，一般呢会选择把洗手台外移，并在侧面呢加墙体的隔断。这样的设计呢，虽然解决了干湿分离的问题，却不够美观，实用性呢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高。

0: 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在洗手台的侧面呢，可以定制一个半墙的一个隔断柜。其实呢，从外面看起来呢，也是一整面墙，那只不过呢，是洗手池的上面有一个半隔断的是柜子，既有分割空间的意义，而且呢，又提升了这种收纳，非常的美观，而且在我们小户型的家庭当中呢，我觉得是非常的实用的。因为呢，有些时候呢，一个镜柜可能不能够收纳家庭当中所有的一些东西啊，那需要我们把一些囤积的一些卫生纸啊，以及肥皂呀、洗头膏啊，所有的一些洗护用品都收纳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在这里也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半墙的隔断呢要装柜门，以免会落灰啊，不易打理。因为我也是看到很多的一些家庭当中，他做了半墙的隔断，他没有柜门，他是那种镂空的隔层啊，但是时间长的话，这个地方确实容易落灰，而且不是特别容易打扫，因为小东西特别的多啊。你比如说收纳了一些镜子、梳子、牙膏、牙刷这些东西放在里面，每一次打扫卫生的话都要全部给它拿起来，而且每一个物品上面也容易落灰。如果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在浴柜的下面，也就是在整个隔断的下方，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拉篮啊，方便使用。因为拉篮它比较的透气，哪怕是放到了一些比较容易潮湿的东西，它也不会说因为长时间不透气发霉长毛变色，或者说是里面有异味难闻的一些情况出现。刚刚说到的这些呢，我觉得也算是家庭当中给小户型去出谋划策的一些小小的设计。这些设计呢不一定适合所有家，但是呢我觉得也算是在我们的整个家庭当中呢比较实用的一些地方，也是经过很多一些朋友的检验的。看似不起眼，却能够给装修起到锦上添花的一些效果，希望呢也能够给大家的装修带来一定的参考的价值。刚刚也说到了，一个设计能否长期被大众喜爱呢，是需要经得起入住之后的检验的。若不实用的话，就会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线。真正人性化的设计是可以给我们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值得大家去借鉴的哈。也希望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从自己的需求去出发。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第一房产，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3: 我选豪顺装饰。
2: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3: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十二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

0: 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2: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

0: 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1: 都考虑到了，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嗯、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嗯、他也很感动，
1: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三套房。
0: 是的。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0: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嗯、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1: 特别放心和省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0: 是的，
1: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0: 对。
1: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三套房嘛？
0: 嗯。
1: 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0: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
1: 嗯，
0: 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
1: 嗯，
0: 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
1: 啊、
0: 哦。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
1: 嗯，
0: 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1: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嗯、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
1: 嗯、
0: 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1: 啊、哦，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哦、
1: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不同的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1: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啊，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
1: 嗯，
0: 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
1: 嗯，
0: 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
1: 嗯，
0: 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
1: 嗯，
0: 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喂，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
1: 嗯，
2: 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的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1: 嗯，
2: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2: 对
1: 是吧？
2: 嗯，对、哦。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2: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1: 嗯，
2: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那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
1: 嗯，
2: 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2: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待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来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2: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嗯、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

0: 解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0: 啊。
1: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0: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0: 啊、对对，
1: 对吧？
0: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0: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丹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丹装饰吗？
0: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这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嗯，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的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0000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精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FM103.3 103.3高速路。

0: 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岸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的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啊，和大家一起来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楼市的整体动态。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城市更新也是事关民生发展大局，高层对此类的工作也是高度重视。最近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等工作。规划的审议通过可谓是我国城市发展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的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另外，要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的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的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空间的活力，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落地，从政策支持到资金护航，城市更新已经是进入到了全面的加速期，既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的动力，也为实体的经济与资本市场带来了更多的一些机遇，也是更加持续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部门都已经是深入的来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也是取得了新的进展。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看看有哪些最新的动向，我们一起和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上海。上海 IDI 实践为住宅工程质量牢筑保障保险屏障。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的理念的引导下，如何破解住房工程质量的通病，让老百姓可以住上好房子，成为城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近年来，上海市通过推行住房工程质量潜在的缺陷保险制度，引入了市场化机制与第三方的监管力量，也是为住宅工程质量筑起了一道坚实的保护盾，也为群众住房的维修烦心事提供了一把解决的金钥匙。根据上海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这项制度在上海的探索已经是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 IDI 制度就是由建设单位掏钱买保险，保险公司提供过程风险管理服务，并且一旦房子在保险期内出现了投保范围内的质量缺陷，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负责赔偿。到了2019年的时候，在局部试点的基础上， IDI 的制度的试点开始覆盖全市所有的新建的住宅工程。同年，上海市还配套出台了相关的实施细则。2024年的二月，还有2025年的三月，也相继修订了和发布了一些细则。通过引入市场化、专业化的第三方风控力量，IDI 制度的政府监管、市场主体与民生保障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力，也是形成了优势互补、责任共担的良性生态，构建了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百姓有感的共治格局。 这是在上海啊，一项新的制度，也是在不断的修改、不断的实践啊，越来越完善啊，越来越规整，也是相信在接下来可能也能够适应到更多的一些城市。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聊一聊以旧换新，精准聚力继续推动住房以旧换新。楼市民生小街口越来越焕发出大的活力。最近呢，上海市首例住房收购置换这样的一个项目在静安区也是率先落地了。居民施先生作为首例申请人，他分别与静安区的保障公司啊，保障房的公司签订了存量房的收购合同，与新建商品房的开发项目签订了买卖合同，这样既让群众实现了卖旧买新的无缝衔接，也为群众改善住房条件探索出了新的路子。从发展上来看呢，住房以旧换新是满足民生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有力的举措。从长远来看，住房以旧换新不仅是一项住房政策，更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体现。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要靠有为政府、靠企业建设好房子，也要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好事儿和实事儿。住房以旧换新本来就是一项这样的一个实事儿，通过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解决民生的痛点，也是为新供给的这样的一些新需求创造了良性的循环之道，为存量时代的住房改革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所以今年以来啊，住房以旧换新既在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创新推进，也在扬州、佛山、丽水等一些城市呢因城施策。相比之前的一些政策呢，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各地已经是全面探索突破的机制啊，而且各

地都有各地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扬州，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国企收储加中介帮卖的模式，成效良好。佛山呢，则在扬州的模式之上啊，增加了90天的解约保护期。也就是说，在保护期之内，旧房子如果说没有成功的转售出去，换房的群众呢，就可以与房企解除认购的协议，房企呢，无条件的退还定金。所以像这种比较周密的考虑还有精细的安排呢，也是解决了很多一些群众朋友们啊这个换房的一些后顾之忧了，避免了有的群众着急换房，先交出去了新房的定金，结果旧房子挂了好长时间都卖不出手，也是会面临定金要不回来，新房也买不了的这样的一个两难的处境啊。另外呢，像在宁波多换一的模式呢，还允许啊新房在同一区内进行，也允许在市区内啊跨区一换一，面积的限制呢也给放宽了，所以这些实事儿也是让群众换房从烦心事儿变成了顺心事儿。办好群众换房置换的顺心事儿，既是为努力保障房地产市场添砖加瓦，也是为房地产的这种高质量发展呢保驾护航。多了一些群众的视角，就是要深入到群众，把工作呢做到大家的心坎上。除此之外呢，各地呢还要加强预防管理和经验的宣传，定期的及时的披露进展，增强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定市场的这种参与和各方面的一些预期，就是城市之间啊多交流啊，大家把一些好的经验呢多分享，然后一些啊可能实行起来问题比较大啊困难比较多的一些这种事情呢，哎也是多交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啊。这是和大家关注到的以旧换新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啊一起来分享好物了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什么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的马年系列的一款限定的生肖腕表。那这款表呢，在春节期间呢，我们给大家上过啊，当时呢真的特别的爆，而且呢这个没有太多的货了。今天给大家来一次限时的返场，对，就只有今天一天给大家做一个限时返场。返场啊，因为到了明天的时候啊，明天呢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因为大家都太喜欢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一次限时的这个返场啊 ，Coach 的马年的一款限定的生肖腕表。但是有些朋友会说，那是马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标志啊？那到了明年我再戴，是不是就显得不好看了、过时了？没有啊，没有，它没有特别明显的马年的一款什么马呀，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呢，它是颜色是红色的，这个颜色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非常漂亮。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包括像夏天，你戴这样一款红色的小表，哇，就会成为你整个啊一身的这个搭配的一个点睛之笔，非常的有质感。而且今天给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这一款表啊，它基本上如果说你要是在专柜去买的话，基本上都得是千元，那是一定跑不了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一个优惠的活动，因为马上就要到618了，这款表你今天买会给你保价到618啊，所以各位你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带来的这一款表只要199块，是 Coach 的表啊，是 Coach 的表。所以大家呢，这是一款限时的补贴清仓啊，限时的补贴清仓，卖完就没了。我们只是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限时的一个返场啊，限时返场，明天就没有了，明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其他的好物了。所以520还没买礼物的，就是明天了，还没买，但它这个很快啊啊，还没有买的，所以还有就是你想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的送人啊什么的， Coach 本身它也是一个轻奢品牌啊，也是比较啊这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非常好啊，人一看哦品牌有保证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一款 Coach 的马年的限定腕表，红色的表带，红色的表盘，搭配金色的这种边框和这个指针，很漂亮，很高档啊。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就可以来购买了啊。徐州交通广播回复数字199，在公众号上根据弹出的相关链接就可以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限时返场的红色的马年的限定的时尚腕表一块啊。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来看一看，作为送礼或者是自用都非常棒的一块手表。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啊，特别的香，你就算送人他也不会知道是199买的，就是让人家觉得你看多有面，你看多好看，你看这款表是吧。因为今天是618的一个活动啊，限时返场，清仓处理了，没有了啊，卖完就没了。好，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去购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沟通和咨询。

0: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认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6: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6: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啊话题的这个时间，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房地产的相关的这个话题。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参与啊，因为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还有解答卖房买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是要欢迎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7: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各位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了。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物业撤场之后，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又见物业主动撤场，那这是发生在哪里的事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啊？跟大家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万科物业温州分公司最近通知了，将在今年的七月份要终止对于都会家园小区的一个物业的服务，全面退出啊项目的管理区域。撤场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部分的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导致了项目收入严重不足，再叠加成本上涨，那也是目前项目亏损也比较严重。同时呢，小区的业委会也是集体辞职了，这就导致业主大会无法正式的召开，物业服务工作呢也是陷入到了一个僵局。所以物业撤场呢，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谁来接住这个小区？那曾经依赖规模扩张的物业公司啊，物业这些企业又将如何在出清与收缩当中保持增长呢？我们今天就这样的一个事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的，曹老师。
7: 嗯，好的。这个收费难啊，是这个物业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
6: 嗯
7: 啊，也是物业企业呢主动撤场的原因之一。这两年呢，全国多地出台这个物业费指导价啊，对这个前期定价还有这个物业费的涨幅都进行了约束。与此同时呢，部分业主啊，基于这个价格应该下降啊，或者服务没有改善的预期啊，选择呢延期，甚至拒绝缴纳物业费。无锡一位业主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就发帖说，他说2.5块啊一平方的这个物业费，换来一地鸡毛的服务啊，公共管道堵塞无人处理，公共能耗数据不透明，发票的开具也不规范啊。另一方面呢，随着这个销售放缓，开发商没有销售掉的房源增加，大量的这个空置房拖欠物业费，逐渐呢累积成了大额的应收账款。 部分项目的应收账款呢甚至高达数百万元，这部分应收账款往往呢最终演变成为坏账。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平均收缴率已经连续四年下滑，2025年降到了 71%、啊、其中呢上市物业呢降到 78%， 中小物业企业呢普遍降到了 65% 以下，啊，部分项目呢甚至跌破了50%。
6: 嗯，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那的确，他可能服务不到位，有很多业主有一些怨言。
7: 嗯，
6: 在广东城规院住房研究中心的相关负责研究员就表示说，当下物业行业面临的困境呢，有物业服务履行不到位，或者是小区交付品质、配套服务啊达不到预期的这种标准，才会导致部分的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的问题。
7: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不容忽视，就是假借上述原因啊，甚至故意挑毛病啊，并借此呢拒绝缴纳物业费，这种案例呢也不在少数，而且的话呢也形成了负面外溢的一个搭便车的行为。这些问题呢导致物业费缴费率呢是普遍下降，影响到了小区物业服务的履约，反过来呢又导致上述问题恶化，由此导致一些正常运营的物业公司呢因为收不抵制最后退出小区啊，最终受损的话呢是小区的这个全体业主，包括正常缴费的业主。
6: 嗯，
7: 比如小区设施折损率增加，保洁、保安、保修等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小区房价下跌等等。物业撤场之后，真正的问题呢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呢，对于头部物业企业来说，不足千户的体量算不上优质的标的啊，这就意味着类似的小区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寻找接盘方，而在此期间业主们有可能就需要忍受杂乱无序的小区环境。而为了这个提高收缴率，物业企业们呢也在尝试新的办法。
6: 没错，
7: 嗯，
6: 那比如说呢，像万科物业，他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就启动了一个弹性定价，然后呢来进行实践，尝试将物业服务呢拆解为可以量化的一些服务清单，并且附带呢成本构成的说明，就是让业主了解到我的钱花在了哪里啊，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创新。
7: 对，中高端项目之外，物业企业呢也开始下沉。去探索一些低物业费场景下的一个可行的一个办法。
6: 嗯，
7: 2025年底啊，碧桂园服务呢就推出面向老旧社区的自有品牌悦百家啊，在上海、北京、深圳、武汉等地啊开始落地。碧桂园服务运营负责人说呢，这一模式呢坚持低价、普惠，重点保障安防、消防、电梯维护这些基础的服务。
6: 嗯，是这样子的啊。
7: 嗯，
6: 所以说呢，这个物业费到底交难收，还是说呢这个难交，其实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但是我相信啊，就如果说当这些物业的工作服务做得非常的到位啊，把服务优先啊，让业主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认真负责，小区里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能够及时的去解决，态度也很好，那我相信大部分的业主都是愿意去交物业费的啊。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万科在温州分公司的一个事件啊，也是由此呢和大家探讨了一下目前物业费难收原因在哪里啊，为什么难收，还有就是目前这几年的一些收缴率的情况，也是让大家呢对此呢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会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个好物要和各位分享，今天的这款好物呢也是我们限时给大家来返场的一款好物，因为之前呢它确实在我们刚上的那段时间啊卖得特别的好，那现在呢库存不多了，所以给大家做一个618的一个活动来清仓啊。那今天带到的是 Coach 品牌的马年的限定的生肖腕表，很

漂亮，通体红色，然后表盘表盘外围的那一圈金属以及指针都是金色的，很高档啊，然后看起来呢也非常的有品质，很好的能够去点缀你这一身的一个穿搭，因为它是红色的啊，所以很漂亮，不论是秋冬还是春夏啊，都是一款不错的时尚单品，觉得它不应该是仅仅定它为是一块表，它应该是一个时尚的单品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 Coach 的满年限定的时尚腕表，红色的啊，199块，只要199块。你平时呢在专柜基本上都得是1000-2000块钱能够买一块手表，但是我们今天呢是限时补贴清仓，卖完就没了。因为之前呢在年前那段时间啊，马上到满年那段时间卖特别的好啊，原先也不多了，明天就给大家换其他的好物了啊。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一个限时返场，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就可以来购买了。这是今天给大家带到的限时的补贴清仓的价格啊，清仓的价格。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啊，有需要的不管你是自己用作为时尚单品搭配衣服，还是说要送人， Coach 这个品牌也绝对是能够拿得出手的好品牌啊，轻奢品牌，人家也觉得哎，你看这个送礼送的多么的有品质啊。好，这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就可以了。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节目。

0: 怎么可算情深？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10，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6: 正发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越长大。

0: 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2: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2: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4: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3: 高新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了。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房地产专家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子的那些事情啊。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先来聊一聊当下比较热点的房产的一些问题。好的，曹老师。
1: 好的。上周呢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学区房啊。事情的起因呢是这个5月8号南京甩出了2026的这个义务教育招生的一个新办法啊。消息一出来呢，整个家长群、业主群啊，包括中介群都炸了锅啊。更魔幻的是呢，是不光南京人在惊慌，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武汉，全国各地的网友啊，都涌进评论区来刷屏啊。一个城市的教育政策调整啊，凭啥让全国的家长后背都跟着发凉呢？因为南京的这一刀啊，砍的不是自己，而是全国的学区房那条已经悬了很久的神经。官方的文件内容很多，核心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全市公办的中小学取消提前一年落户啊，这么个要求。以前呢，你想让孩子上某个优质的这个初中啊，得提前一年把户口迁过去，房子买好，人住进去。现在的话呢，只要正式报名前把户籍、房产证、实际居住三一制搞定，不需要再傍着房子等一年了啊。第二条呢，就是鼓楼、玄武、建业、秦淮、雨花、江北新区六大核心区彻底取消学位年限锁定。以前呢，一套学区房小学六年内、初中三年内只能提供一个啊家庭的这个孩子入学啊，你可以理解为你家孩子用了这个学位，这套房子呢就被啊锁死了，你想卖下家买了以后他也上不了学，除非等孩子六年以后或者三年以后毕业，这个学区呢这个学位再重新打开。这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很多家长为了一套学区房，从孩子还没上学就开始倒腾，一直到孩子啊到初三初二才能脱手这套房子。
0: 是的
1: 啊。现在好了，取消了啊，孩子入学之后房子呢就可以随时挂牌往外卖，买家把房子拿到手之后第二年就能正常使用学位啊，锁仓就变成了无限自由行啊，学区房的这个流动性啊瞬间呢就从这个龟速飙到了光速。这个政策一出呢，市场的反应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这个挂牌量是激增，降价抢跑就成了常态。政策呢是5月8号发的，从5月9号开始，南京各大中介的门店就跟打仗一样。先说这个挂牌量啊，贝壳数据显示呢，政策出台后的两天内，南京新增的这个挂牌二手房就直接突破了2000套。一周之内的话呢，挂牌量高达4747套，环比暴涨了 27.5%。挂牌量暴增，那价格的话呢，那价格也是很刺激，降价潮几乎是同步到来，而且幅度大到让人怀疑人生。你像那个鼓楼汇文中学的一套86平的电梯三房，五月七房看房的时候报价还270万呢，这个新政落地之后，房主直接把房子价格降到了203万，是吧？有一个买了学区房还没有入学的家长在论坛上发帖说，他说我去年360万买了鼓楼的一个老破小学区房，6月份就要报名了，这新政一出我的心态就崩了，想卖卖不出去，想扛怕后面又跌很多。另一个家长也说，别算了，我去年在河西奥体买的学区房，邻居跟我的户型一模一样，两周前刚卖，比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便宜了50万。这个卖房市场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买房市场。以前买房人呢是抢学区房，这个溢价空间啊连5%都达不到。现在买家呢等着观望，等着那些着急的业主降价，等着捡漏。啊，那一个残酷的这个现实呢就显现出来了。过去几年高位接盘学区房的家庭，现在面临的不是能赚多少，而是亏多少离场的这么一个冷酷的一个选择了。你可能想问，南京这波到底为什么是疯了吗？为什么这么干？自己砸自己的锅吗？ 学区房呢是好多地方楼市的压舱石啊，你这么一搞这市场不会崩吗？其实你换个角度想，这个呢也不是南京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他不改不行。
0: 嗯，
1: 啊，秘密呢就藏在两个字里，生源。啊，2025年呢，全国小学招生是1461万，在校生呢有1.01亿人啊，听起来好像还行，人不少。但关键是呢，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有1786万，到了2025年就只剩下792万了，腰斩了。啊，更关键的是呢，2016年出生的那批孩子已经上小学了，2025年出生的这批孩子要6年后才能读到一年级，那中间这几年入学人数会断崖式的下滑。南京的这个市场数据很扎心啊，这个好多的小学的这个班级数呢，已经从12个直接就砍到了6个。你像一些防小、次小这些以前挤破头的热门的名校，班级数呢也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情况在减少。有些学校呢在大力推广什么小班化教学啊，你说推广小班化是好事，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太少了，不得不变成小班了，对吧？有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就说了，部分南京名校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悄悄放宽了入学条件，为什么？因为摸底发现教室里可能空出位子了，学校招不满，对于名校来说那可是比房价下跌还丢人的事了。所以你看南京这次放开学区限制，表面上是便民，底层逻辑其实呢是抢人，把优质教育资源的门槛降低，吸引更多的家庭把孩子送进名校，保住学校的这个人气和声誉。所以这个生源危机啊，才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他拖着这个政策往前走，根本停不下来。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有网友就留言说了，以前是好学校挑学生，学位不够用，所以锁死学区房。现在是学生不够用，学校开始抢学生，所以放开学区房。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开始轮到学校着急了。那南京出这个学区房新政，为什么全国的网友都跟着慌呢？因为南京不是个案，它是一个先行的信号。南京的这个政策一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网友都跟着焦虑，不是因为他们闲得慌，而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所在的城市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那相同的办法就极有可能会跟进。为什么这么说？第一，出生率下降，这个是一个全国性的难题，这不
0: 是的，
1: 对吧？这不是南京独有的。刚才给大家说了啊，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啊，全国出生人口2016年是1786万，2025年呢已经跌到了不足800万。这个人口曲线你把它画出来，那就是一个滑滑梯，是吧？任何一个城市的学区房都得靠学生来撑着，学生总量在减少，那学区房的溢价基础就会动摇。南京只是第一个站出来而已，后续很难保证其他城市不跟进。第二，政策的传导预期呢，现在也开始形成了。那网民们都不傻，大家都会算。有网友在评论区直接就说，我们这儿去年就有公办小学招不满了，好几个班都空着，南京一开先河，这政策估计明年就轮到我们了，只是个时间问题。还有人分析的更狠，看看你们城市的出生人口数据，如果我猜的没错，大部分城市未来3年都会面临小学招生缺口，缺口出现了，政策的板子自然就会落下来，谁也逃不掉啊。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恐慌的一个根源就是学区房的真实价值在缩水啊。对于已经持有学区房的家庭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本地跟进之后房子突然就不稀缺了，以前值500万的房子可能一夜之间就只能变成300万了。一位上海的朋友在群里面就吐槽说，上海的学区房前几年也是抢得头破血流，现在我看南京这么搞，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我们小区也炸了。有人说南京政策比我们松多了，再过几个月我们会不会也松？一旦松了，我那套房怎么办？这种焦虑不是个例，无数个家庭正抱着手上的这个香饽饽，眼睁睁地看着它有可能变成烫手的山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区房的锁仓规则被打破之后， 市场上可交易的这个房源呢会成倍的增加。以前一个小区只有两三套在卖，以后会可能变成十几套、几十套。买家的选择多了，价格就不可能撑得住。啊，这不是南京独有的问题，而是任何一个放开学区限制的城市都会面临的供给的一个冲击。就全国网友怕的就是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明天也来这么一出，自己手里的这个资产就会被突如其来的供应量给冲垮。啊，所以说每次政策的调整呢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当然这次也不例外啊，我们必须呢把它看清楚啊，然后及时的呢做出这个决策来应对。其实最慌的人呢就那批手里握着一套或者多套的纯学区房完全没有居住价值的那批人。什么叫纯学区房？就那种只有十来个平方、二十来个平方那种学片房，
0: 太小了。
1: 对，
0: 嗯，
1: 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占个学位，居住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太老、太破、太旧，
0: 是的，
1: 是吧？以前学位锁定，你买了也卖不掉啊，因为没学位了，这个就不值钱，是吧？供应少，一旦有一旦有这个学票房要供应，大家呢就会抢着去买。现在学位不锁定了。你发现市场上突然会冒出很多跟你一样有这种学票的这种房子，大家都要卖，那么你原先的这个学区房子这个价格呢顺便就不值钱了。有一个网友，北京的网友说，他手上有一套什么西城区的老破小，最高峰的时候是500多万，他说今年中介直接让他降到300万去试试。他苦笑着说，我连房子长什么样都快忘了，他就剩一个学票的价值了，现在学票马上不值钱了，他说我真有点慌了啊。相对不慌的人是那些住在一套有居住价值的好房子里面，学区呢只是一个锦上添花，或者是有电梯、有物业、户型方正的这种次新房。就算学区溢价被消掉了，它本身的这个居住价值还在，抗跌能力呢就要强很多。这些房子的主人呢，最多也就是少赚一点，不至于去亏损。那笑得最开心的，就是那些还没买学区房或正打算买房的这种普通家庭。以前你想让孩子放上一个优质名校，得花好多银子去买一套啊房子，老婆小，这笔钱放在哪个普通家庭身上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但是现在政策一调整，学位不再被锁定，那买家的这个溢价空间呢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同样的预算呢，你就可以挑得更好、更新、更大的房子。
0: 对大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对。那么作为普通购房家庭，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给大家几条建议啊。第一条呢，就不要再把这个学区房呢当成投资品。过去学区房为什么那么贵？因为它兼具了教育路径和金融产品两个属性。你买了它，孩子能上好学校，房子呢还能升值，一箭双雕。但是现在的话呢，这两个属性

0: 恐慌性的抛售呢，永远是亏钱最快的方式。但是你可以做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重新评估你手上这套房子的真实价值，去掉学区的光环，它到底还能值多少钱？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关注城市的出生人口数据和教育规划。如果小学班级数已经开始下降，那政策的风呢，迟早会吹过来。第三就是，如果确定要卖，现在呢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为什么？因为政策还没有变，学位还在锁着呢，你的房子在市场上还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变了，你可能就得上演南京那种啊降价抢跑的那种悲壮局面了啊。第三条呢，就是还没有买学区房的别着急上车，也别彻底放弃教育改善。很多人一看南京这事儿，就得出结论说，哎呀，学区房完了，以后也不要买了。这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好的教育依然是稀缺资源，优质的学校的入学门槛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呢，以前你要花500万才能买一张，现在呢可能只要花300万就可以买了。你要做是什么呢？是放弃买房暴赚的这个幻想，但保留以合理的成本获得优质教育的这种可能性，对吧？等等政策，看看风向，在心理价位内从容出手才是上策。
1: 好的。好，我看一下时间，我们先和大家先分享到这儿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当然，如果说对于学区房，尤其是咱们徐州的一些学区房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想要进行咨询啊，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4: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对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4: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7: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6: 有。
8: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6: 可以。
9: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6: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10: 喂，我要买房。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这个提问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简单和大家来回复几个问题。好的，曹老师。
0: 好的。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时代逸境啊和真源啊这两个小区相比，建议选哪个？哪个有性价比啊？这个真源的话呢，它是一个高层产品啊，这个位置的话呢，应该说比这个时代逸境呢略占一点优势，因为更靠近这个行政中心、金融中心啊，离大龙湖呢也更近一些啊。周边的话呢，这个商务的氛围呢更浓一些。时代逸境的话呢，就是偏北一些啊，它是一个什么呢？高层和洋房混搭的一个社区啊，周边你像有这个紫金路学校，包括一中。啊，东面一点的话呢，有这个会展中心、奥体中心，对吧？门口呢也有地铁，也非常方便啊。和这个居家生活的这种配套设施呢，可能更全一些啊，更全一些。但时代逸境呢，它是属于高层和洋房混搭的一个社区。你要说这两个呢，作为我个人来，因为从这个。

0: 两个市社区距离呢并不是太远啊，并不是太远。可能有人想喜好不同，因为刚才说了他们有的略微的一个差别啊。作为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我更希望你呢去重点关注一下时代一应的一个洋房啊。第一呢，它距离不是太远；第二的话呢，这居家的这种各种的配套呢相对全一些，而且如果再做换成是一种洋房产品啊，再加上它本身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种产品的话，第一自己居住舒适，第二的话呢，未来的流动性呢也相对会更好。
1: 嗯，好的，这是简单的来分享一下这两个项目啊，
0: 嗯，
1: 也希望对这位朋友呢有所帮助。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朋友们的提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房地产的相关内容。好，再见。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3: 爱丽丝，爱丽丝，
2: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4: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3: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向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了部分枢纽至学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了大丰至海岸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点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为获得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出嫁女状告娘家村，自己的承包地突然变成了别人的，村集体的决议有效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我们为您解读民法典第338条到343条。孔金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图林，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法官。
3: 那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法典第338条到第343条的内容。在进行今天通解通读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提出一个概念，叫做出嫁女。当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本人是有一点抵触的哈，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呢，大家经常会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哈，说这个嫁出去的女儿自此之后呢，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跟她再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先一起去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4: 村里的女儿外嫁了，那么村里边的这个征地补偿款她还有没有资格享受？
5: 这个我还不知道。
6: 那我不知道。
7: 不知道，真不知道。
5: 她也应该享受。
8: 我觉得有资格，我这户口在家就应该有。
2: 农民老张的女儿嫁到了外村，连户口也迁了出去，然而她在外村并未分得新的承包地。不久前因为国家建设需要，老张所在村的部分土地被国家征收了，村里获得了征地补偿款，可是村里在分征收补偿款时却并未分给老张的女儿。
9: 反正我过年就有问题，第二年现在拨弄给他，
8: 但不能那都资格也具备，这都资格还具备。
2: 而村民在集体表决的时候，有2/3的村民不同意将征地补偿款分给老张的女儿。原因之一，村民认为老张的女儿是出嫁女，已经不具备本村的土地承包资格。原因之二，老张的女儿是超生的，老张一直没有给女儿缴纳过社会抚养费。
5: 他这个女儿出嫁了，他是一个悔妇。
10: 他家那个小二闺女下来，他抱走了，没在这块费，在起这位人家都不知道都意思，没有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吧？
11: 老民就都不认可了，我也没有办法。
2: 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老张能够为女儿要到征收补偿款吗？本案涉及到民法典第338条，征收承包地的常规则。
3: 乍一听起来啊，村民们的这个意见呢可能是合理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最后法院呢还是支持了这个张老汉的一个请求，确实呢是判令村里呢把这个拆迁补偿款分给了他的女儿哈。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决呢？朱法官，
12: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能够看到，老张在女儿8岁的时候，村里曾因征收地对村民的承包地进行过一次调整，而老张利用这次调整的机会，将他们家的土地承包人数增加了1人，也就是本案的这个原告他的这个女儿。那么他们的这个女儿作为本村的村民，就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那我们通过视频也能够看到，村民们不同意给他土地补偿款的理由有2个。第一，她是超生女，没有缴纳这个社会抚养费。那有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是这个社会的义务，应当依法缴纳，但是这并不与他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被征收时获得相应的补偿相冲突。老张的这个女儿作为家庭的成员和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所以村民的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判断却是于法无据的。第二，村民不同意的还有一个理由是她出嫁了，她出嫁女能否享有本村的土地承包资格？那出嫁女是否享有本村的土地承包资格，并不单然与户口是否外迁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也需要看她出嫁以后，在她的新的居住地有没有获得承包的土地。这个出嫁女在她的夫家，她并没有获得承包土地，她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土地被征收时，她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所以法律就基于以上的理由支持了他的相应的请求。
3: 我觉得涂法官您说的特别清楚哈，而且其中呢有2个观点我非常赞同。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超生那该罚款罚款，但是呢他不能因此就蔑视他本来应该享有的这个权利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小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说呢村民三分之二

0: 都不同意说把拆迁款分给他，但是法院依然是判决要分给他，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最后和我们村民的这个意见是相悖的啊。
1: 对，
0: 您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判决的方式呢？
1: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会议是可以决议与村集体相关的相应的事情，但是这种决议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政策的相应的规定。在这个案件中，老张的女儿具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她也是他们家庭内部承包土地的承包人之一。村里的这个决议以决议的方式否定了她在征地拆迁时获得补偿的权利，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她应属于无效。所以就算是村民同意这个结果，但是因为她侵害了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法院也无法支持村里的这项决议。
0: 其实呢，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呢，我还有一个担心哈，替老张一家有点担心，因为可能不同于我们城市里的这种生活哈，村民的生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紧密的，他们之间呢每天这个你来我往，接触也是很多的。那这样的一个判决会不会让老张一家人跟村里呢就有了矛盾？会不会它影响到他们今后在村里的生活呢？
2: 经过前期的调研和准备，法官决定将庭审现场设置在该村的村委会大院，采用户外法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吸引了全村300多名村民到场旁听，现场村民还集体联名上书，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庭审过程全面地展示了双方的证据，法官在庭审中对相关法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充分利用庭审的机会向村民普法。
1: 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或者溯源治理，也是法院现在非常重要也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那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审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他走访过村民，走访过村集体，进行过实地的调查，这也是一种普法的宣传。另外，他的开庭方式选择的是户外开庭，现场开庭，这种方式能够贴近当事人。我们也能看到大部分村民都旁听了这次的庭审。那在这个庭审的过程中，诉辩双方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法官变法析理，这样的话既能够起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有效地消解村民之间的矛盾，起到了较好的社会的效果。
0: 我们想请这个涂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如果说要征收承包土地，那会有怎样的补偿制度呢？
3: 首先呢，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给农户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动的，但是呢在法律有规定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收回。这个特殊规定的情形最常见的就是说基于公共利益被征收的时候，那是可以收回的。所以呢这个目的是要基于公共利益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进行征收的时候，要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农户呢去进行补偿。征收的程序呢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补偿的标准呢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是法律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一种重要的保护。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刷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进入春季，家住湖北某村的胡老汉照往常一样到自家承包地里挖竹笋，然而这次胡老汉却遭到了阻挠。
6: 我就挖笋子，他不允许，一根绳子要罚我几千块钱，还拿着棍子要打我。你凭什么到我这子里来挖笋子？我是怎么我这子里是你的呢？
5: 一个陌生人在看着山地，并告诉胡老汉，他们的农业公司承包了这片山地。胡老汉一脸茫然，自家的承包地怎么莫名其妙的被别人包出去了？不少村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6: 所以在后来之后查来查去，是他们给村里挖过山的包给取遍了，甲方是村里，那左邻有将近也300多400亩，一共有600-700亩。
7: 这个村委会他也不通知我们，举报都更朋友们都不知道，这我们农民就更不知道了，不知道他们承包了去掉。
5: 粗略算下来，这家公司在村里包走了600多亩土地。经过与村里交涉，村民得知村里与某农业公司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租赁期50年，而且流转的价格也很低。可村书记却表示，这次土地流转是开了村民大会进行了集体讨论的，村民们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8: 哦，签合同要不要跟村民这个签协议啊？商量是吧？
9: 对，
8: 有开了好几次会。
9: 也就是说2014年签合同的时候是经过集体村民同意，
8: 同意了，每家每户的签字的。
5: 然而记者却发现这些签字的笔迹都很相似，

0: 者联系到了承包土地的公司，公司负责人认为村民们和村委会可能存在误会，公司愿意协商解决此事。
1: 我们觉得呢，是原来的合同，如果说在原来的合同基础上，如果说大家觉得钱呢或者是租金呢等等一些的问题的话，可以再次协商，可以签补充协议，这个都可以。我觉得村民还是蛮淳朴的，蛮好那个的，可能有一些误会啊或者是怎么的，反正一说开我觉得是没什么的。
2: 其实我们在刚刚的短片当中呢，始终听到一个词叫做土地流转哈。我想请教一下涂法官，请您给我们结合刚刚这个案例，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都有哪些。
3: 根据民法典第339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比如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他的土地出租给他人，双方订立了这种合同关系，他作为出租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收取一定的租金，而承租人也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利用土地获取相应的地上物的收益。
2: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孔老师啊，您看刚刚的这个案件当中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纠纷呢？
4: 一种最常见的方式，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去进行提起诉讼。
0: 遭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首先可以申请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可以向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涂法官来给大家解读340条的内容。
3: 民法典340条规定，土地经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用农村土地自主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收取收益。那么同样可以理解说，在你在合同的约定内你可以利用土地，在他人侵犯你土地的时候你有权提起诉讼消除这种侵害。那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王某和这个陈某都是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8年王某与村集体他签订了这个土地确权协议，协议书载明了王某确权土地的范围、亩数、四制还有它的期限，但是因为他外出，其中有一块土地他没有耕种，而与他邻近的这个陈某呢，在他外出期间他的这个大棚延伸侵犯到了这个王某的土地，到了王某的土地范围内，后来王某起诉，法院在查清事实以后是判令了陈某在王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载明的范围内和面积内拆除了他侵犯的土地，腾退了大棚并归还了土地。
2: 那好，接下来我们再请这个孔老师给大家解读一下341条的内容。
4: 341条呢，是关于那个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时候的规则。首先呢，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他的利用方式有很多种，然后呢，其中的一种他可以把这个土地包给别人，就是把这个土地。
5: 这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有些话里话外都什么意思我就不清楚了。比如有个国外的留学生曾经问我，
6: 在你们中国的女人的心目中，是不是练功夫比其他的事情都重要呢？
5: 没有啊，怎么了？
6: 那我每次约你们中国女孩出去吃饭，她们都会回答说，等有功夫了再去。说有一年轻人来到一位武术大师那儿，
7: 大师，我想跟您学功夫，请收我为徒吧。
6: 学武术很难啊。
7: 我不怕苦。
6: 哎呀，会很惨的。
7: 我不怕惨。
6: 会很穷的。
7: 我不怕穷。
6: 我是说呀，哎呀，孩子，你是没搞明白。我刚才跟你说那么多，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啊，我这里学费可贵呀。
7: 啊？
6: 不是，他说了半天就没点真材实料。
5: 有啊，话说一男生狂爱武术，梦想成为武术大师。有一天他终于得到了一本武功秘籍，虽然没有封面，没有目录，残缺不全，但好在里面的招式详细，图文并茂。于是这个男生整个暑假都照秘籍上的招式练，自我感觉功力大增。练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只见有一行文字说明，
6: 坚持练习此术2个月，内分泌紊乱的问题就会恢复正常。

0: 商量。看书啊，要从头到尾看，听话一定要听真着了。
1: 怎么了？
0: 就说啊，有个碧云山庄，这碧云山庄的二小姐啊，打小就喜欢练武术，长到18岁的时候呢，她一定要嫁一个高手才行，就比武招亲。这一比啊，出事儿，出大事儿。
1: 哎呦，昨日比武招亲怎么闹出那么大动静啊？
2: 呀，别提了，赵二小姐说啊，不管是谁，只要打赢他，他就嫁。全真派那帮家伙一听，没要求人数啊，结果他们是用七星战阵决的胜负。
1: 啊，那上去七个？
2: 可不是吗？
1: 那新娘子最后嫁给谁了？真嫁给七个人啊？
2: 嗨，要是真能说的嫁这事儿就好了，那七星剑阵是要多猛有多猛，最后赵二小姐死的那就一个惨呢。
1: 哎呦，真够惨的，以后我可不要通过比武来招亲，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他们比帅。
0: 我吃了吧你，我考虑他们一下，这悲与喜往往都是紧紧相随的，人的命运往往也不尽相同。那同样是比武招亲，刘老头就是我本家啊，那可就不一样。
1: 这事儿我知道。话说一个小镇上摆了个擂台，原来是老刘在给他女儿比武招亲。一个好友就问老刘，这都啥年代了你还搞这个？老刘叹了一口气，
0: 哎，我这个女儿啊力气大，脾气也不小，没办法，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个抗揍的女婿。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1: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校版的欢乐正前方。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一首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今儿和大家说的是功夫。
0: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微波炉不能解冻啊！这功夫啊，练起来呢，不是一天两天的。我跟你说，
1: 行行行，您别在这炫耀您的功夫了。有时候啊，功夫好不管用，得用脑子。
0: 何以见得？
1: 说两个男孩准备决斗，又高又壮的那男孩很高姿态地说，
4: 我什么东西都不用，你可以选一件武器。
1: 那个又瘦又小的男孩问，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吗？
4: 当然了。
1: 那我选我哥。
5: Lesson 1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刘笑啊，我认真总结了一下。
3: 总结什么了？
2: 你说这古时候的大侠和现如今的老板大概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3: 哦，
2: 我说说你听听。大侠总爱标榜自己是名门正派，
3: 老板总爱强调自个儿做的是合法买卖。
2: 大侠有白小生的兵器谱排行榜，
3: 老板有各种版本的财富排行榜。
2: 大侠常参加各种武林大会，
3: 老板常出席各种财富论坛。
2: 最厉害的大侠叫武林盟主，
3: 最赚钱的老板叫金融大鳄。
2: 大侠武功一流，
3: 老板搂钱手段一流。
2: 大侠骑宝马，
3: 老板开宝马。
2: 大侠常有武功秘籍，
3: 老板必有商业机密。
2: 一个大侠看另一个大侠不顺眼，就灭了他的帮派。
3: 一个老板看另一个老板不顺眼，就收购他的公司。
2: 大侠的武器有很多种，
3: 老板的武器就一样，钱。
2: 大侠通常有一个美女相伴，像我一样好看。
3: 那老板经常会认识很多美女，可个个都比你好看。
2: 大侠之间常进行肉搏战，
3: 老板之间动不动就价格战。
2: 大侠当的是金玉其外，
3: 老板做的是败絮其中。
2: 哎，刘笑，你越说越没溜了啊！
3: 来来来，收。
2: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比如霍元甲，霍师傅那是有一号的。
3: 没错，说到霍元甲啊，相信很多小伙伴们儿时的记忆里都有霍元甲那部电视连续剧的影子。所以在这儿，咱不打打杀杀啊，其实跟你这么说啊，我也是个很善于总结的人。
2: 嗯，何以见得呀？
3: 我看过的电视剧，我就会把台词儿给总结出规律来。
2: 是吗？
3: 没错啊，这电视剧里的正面人物太高大上啊，我就没记住太多，但是反派都演得很精彩，所以我总结了十句。
2: 第一句，
3: 是你逼的我。
2: 第二句，
3: 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2: 第三句，
3: 对不起，我是实在没办法，只有牺牲你了。
2: 第四句，
3: 你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闺女啊？
2: 第五句，
3: 是你，就是你，如果不是你，他根本不会离开我。
2: 第六句，
3: 我也不想这样，为什么你们就不放过我呢？
2: 第七句，
3: 都是你的错啊，如果你不，我就不会。哎，我跟你说，全世界错了，我都没有错。
2: 第八句，
3: 你叫再大声，不会有人听见。
2: 第九句，
3: 这是你教我这么做的，真没想到你今天会栽在我手里。
2: 第十句，
3: 没错吧？这十句听起来是不是都特别耳熟？
2: 嗯，还真别说。但是刘笑，你知道吗？不光是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对于动物来说是一样的。
3: 这话怎么讲？
2: 说有一只母狼刚失恋，觅食的时候路过一间小屋，听见这家的男主人正在教训自个儿的孩子。
3: 你再哭就把你扔出去喂狼。
2: 这小孩在屋里哭了整整一夜，这母狼在外头守了一夜。一大早上起来，这母狼哽咽着说：
3: 骗子，你们这帮男人都是骗子。
2: 你看，对吧？江湖险恶，不能轻信。
3: 对，那是不能轻信啊，必须眼见为实。说有一天啊，一头大象在洗澡，忽然有一只蚂蚁走过来，对大象说：“
4: 你站起来。”
3: 大象很实诚，立马就站起来。然后那小蚂蚁继续说：“
4: 你坐下吧。”
3: 那大象就有点不明白了，就问这蚂蚁想干什么，一会儿让站起来，一会儿又让坐下的。 小蚂蚁解释道：“
4: 我的裤衩丢了，我看看是不是你偷着穿的。”
3: 都说人心不足蛇吞象，感情这蚂蚁也这么的野心啊！
2: 说有三只小蝌蚪，他们去饭馆吃饭，等了一会儿，上了第一道菜是炸青蛙，三只小蝌蚪不约而同的唱起了：“
5: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就会变成了它。”
3: 不想长大也不行，这人或者动物啊，就在社会上这么待着，他有的时候吧，确实身不由己。
2: 话说这天，有一只狗在花园里大哭，猫就问他为什么这么伤心呢？狗说：“
6: 考古学家在主人的花园里发现了大量生物骨头，说可能是史前生物留下的。”
4: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干嘛这么伤心？
6: 天地良心呐、啊，那些都是我攒的私房钱。
2: 这就是江湖，光凭一身功夫可不行，有的时候啊还得拼人品。前头的例子都说明这个道理，这不又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摆在咱们眼前。
3: 话说有三只乌龟来到了一家饭馆，要了三份蛋糕，东西刚端上桌，他们就发现啊都没带钱。这大乌龟就说：“
7: 我最大了，当然不用回去取钱了。”
3: 那中乌龟说：“
8: 带小乌龟去最合适。”
9: 那好吧，我可以回去取钱，但是我走之后你们谁也不准动我的蛋糕。
3: 大乌龟跟中乌龟满口答应，小乌龟就走了。因为腹中空空无食，这大乌龟啊很快就把自己的那份蛋糕给吃

0: 不是我这脸皮有这么厚吗？我
1: 怎么有这么厚啊？我知道你练的是童子功，广播体操练九套，套套两岸仰天笑。
0: 哎，行了行了，今儿咱就到这儿啊。人在江湖，有的时候不能靠蛮力，有功夫傍身要见义勇为，行侠仗义，那才是侠之大者。今儿说的话也太多了，耗气耗的厉害。那什么，本大侠回去养养神了。
1: 得，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到这儿吧。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长顺开发区2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用第1、第2、第3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高明俊，年轻的喝彩。高明俊的声线很雅，摇滚的高亢中带有一份沉着，唱腔悠然舒展，不经意间自如挥洒，细听却又能感觉到每个字的有力，令人精神一振，不免热血沸腾。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 BMG 全新，定做一个天堂。

定做一个天堂，来自 BMG 群星。听着这首歌，仿佛回到了华语乐坛最炽热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大合唱是群星对音乐的赤诚，更是对听众的深情告白。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真实来自张惠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许常德与纪中平搭档的作品总有一种天蓝色的气质，如同关于气象的小情歌散落在城市的角落。当许茹芸拿起话筒轻轻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仿佛也唱出了一种晴朗的味道。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谈心，来自蔡淳佳、游鸿明。每一

繁星，来自蔡淳佳、游鸿明。明亮甜蜜的对唱，处处透着爱的气息，暖洋洋又浓烈恰到好处的幸福感。一幅两人深夜长谈的情境，旋律悠扬，情感深沉。我是小曼，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Tender Heart 温柔的心，来自 Lionel Richie。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刘德华，天意。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略带伤感的歌词搭配刘德华魅力感爆棚的嗓音，将内心的苦闷和挣扎娓娓道来。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来自叶培、杨宗纬。当旋律响起，仿佛让人回到了青春年少时。那时的我们青涩又懵懂，以为爱情是遥不可及的梦，可总有一些瞬间会让我们觉得那个出现在生命里的人我们好像早就认识，是在图书馆的同一排书架前，还是在放学回家的那条小路上。岁月流转，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依然在心底。其实青春里的那些美好从未远去，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锦绣二重唱，走在阳光里。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你的甜蜜，范晓萱。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自言自语》之中的主打歌。甜蜜的风格路线，俏皮可爱的范晓萱挥洒着青春，将甜蜜尽情释放，少女的本真在这首歌中完美呈现。只是后来的范晓萱越来越个性独立，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唱不出自然散发的少女风情，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曼，为你送上 Babyface When Can I See You， 何时再见你。

般的温柔，把失恋唱成了一场安静的自我对话。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试着了解来自万方。

0: 相思。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

0: 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之前提到的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长顺开发区2公里发生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用第1、第2、第3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8: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8: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欢迎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同时呢回复各位听友咨询的关于交通方面的各种法律疑问啊。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啊，他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在骑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被一辆私家车撞伤了啊，导致呢腿部擦伤。那修车呢是花了900块钱，他是手机摔坏了，这个手机的误损比较严重，手机呢是一个华为的折叠屏手机，维修下来的话呢这个手机也要修到6500块钱，医疗花费呢是1800块钱，人损倒不是太严重，但现在呢王先生说对方只愿意赔付1800加2000元，想问一下欢迎律师能不能索要全额赔偿，或者说想让对方赔他一个全新的折叠屏手机。我们接下来呢把黄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哎，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那这位王先生的诉求就是手机现在修是6500，那么受伤呢是医疗费是1800块钱，应该就是检查费用和一些包扎费用，应该是这1800应该不会说太严重的一个伤害啊。
1: 是，
0: 他是骑电动车被私家车给擦倒啊，撞伤了啊。修车是900块钱啊，那对方只愿意赔1800加2000。那黄律师，我理解这概念就是私家车应该是交强险，它应该是不具备商业险，要不然的话不至于这个损失要谈的这么细致啊。2000块钱应该就是交强险的这个财损，啊，那1800块钱就是医疗花费，医疗花费1800，交强险可以全额覆盖，
1: 对，
0: 是吧？啊，但他现在是修电动车是900块钱，如果只是说是手机没坏，那可以覆盖掉。但是现在手机坏了，手机坏了之后呢，这个华为售后说要6500块钱才能修复。那6500块钱，这个王先生觉得可能这个修的意义也不大，所以说想让对方赔他一个新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诉求。
1: 首先哈，他是的交通事故，那么他是那骑电动车，那么对方呢是私家车，肯定是发生了这个事故。那么能否要求对方全额赔偿？谁要看事故的责任？要看事故的责任。当然了，通过对方的这个、愿意赔付1800加2000这个态度来说的话，他可能承认自己有责任，所以他才愿意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来进行一个赔付。那么要具体能不能够全额的赔偿，就要看私家车的车主是不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如果是全部责任的话，那么王先生因为这次交通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这个医疗费用，也是人身损害所造成的损失，都应当由对方来进行全额的赔偿。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让对方赔他一个新的折叠屏。那么通过王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手机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只是说维修的费用比较高。如果说这个手机已经坏到了没有维修的价值的话，那么这个手机原来的这个价值，就是我们说它这个手机的价值是应该得到对方的赔偿的。但是因为通过王先生陈述来看的话，这个手机肯定不是一个全新的手机，因为王先生没有强调，他如果说是我是刚买的一个手机，那么毫无疑问让对方，如果说没有维修价值的情况下，让对方赔个新的折叠屏，这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可以按照新的折叠屏的这个价值来量化我们王先生手机的损失。但如果是说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手机它就有一定的价值贬损。
0: 是
1: 啊，这个时候要求对方赔一个全新的折叠屏的话，这个诉求可能不能够得到支持。
0: 那目前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华为的官方售后6500元的维修费能够给这个手机恢复原状的话，哪怕是到人民法院去诉讼的话，人民法院也会支持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而不是说赔偿一个全新手机。
1: 是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马先生想咨询欢迎律师一个事儿。他说报名旅游团缴纳团费3200块钱，旅行社临时更改了行程，把这个游玩的景点给缩减了，啊，就是说咱们讲的货不对版啊，你说我报了这么多景点但是没去成啊，能否要求退还部分团费？我觉得这个诉求你得看是什么原因啊，如果不可抗力，比如说这个像雨雪冰冻灾害天气，咱们讲了这都是有签到合同里面的，是吧？
1: 对，一般来说我们去旅游的话都会签一个合同，书面的合同，其实合同当中对于这个旅游
0: 不可抗力的是吧，
1: 对于远景对于旅游的景点呀，住宿的条件呀，这个乘坐的车辆啊，都会有明确的约定。如果是说就像司老师刚才谈的一样，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原因或者说一个正当的理由的话，那么旅行社是不能够临时更改行程的，因为你更改行程缩减了这个游玩景点的话，相当于是变更了合同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马先生这种诉求就是能够得到支持的，因为你我原来支付的费用是 针对这个这些所有的景点呢和后面的所有景点呢，你现在擅自更改了部分的景点，那么相对应的就应当退返部分的费用。
0: 嗯，那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你报名之后，其实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嗯
0: 啊，约定去四个景点玩当天，但是只去了两个景点，但是因为是暴雨嘛，没有办法
1: 再
0: 去，
1: 对，
0: 他取消了这个接待啊，
1: 对对对对，
0: 啊，那最终就是退了一个门票的费用，
1: 嗯，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先生想咨询环境律师一个事儿，说辆车发生了一个刮蹭事故。张先生说车辆的维修费用是7200块钱，他的车对方是全责，对方是一个老头乐，就是机电弄四轮车应该是啊。那无牌无保险，这个驾驶人呢也无驾驶证，这个驾驶人已经76岁了，是个老年人了。
1: 嗯，
0: 而对方呢现在就是应该是交警部门定完责之后，对方是不承认这个事情啊，拒不承认自己有责任，也不愿意承担维修费用，那就是说没法沟通啊。现在想问一下环境律师该怎么处理，那我觉得那只有去人民法院啊。
1: 对对对对，就是
0: 那对方不沟通嘛。
1: 对，因为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张先生和一个现实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对方拒绝沟通。
0: 嗯，
1: 那么拒绝沟通的情况下，当然我们当时虽然是一直强调，在事故发生之后，因为事故是意外嘛，意外发生之后的话，我们都要去理性的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减少处理事情的成本，但是仍然会碰到像我们张先生遇到这种情形，还就是对方既不承认责任，也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费用，就是把这个沟通的渠道给关上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像刚才司道人谈到，我们只能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因为这是兜底的一个途径，来去寻求这个司法的救助。
0: 嗯，
1: 这都是这样来处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先生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因为这个老人家已经76岁了。
0: 嗯，
1: 因为所有的诉讼其实都是为了我们拿回自己，就是拿回自己的诉讼目的吧。
0: 嗯，
1: 那么对于张先生来说，他的诉讼目的就是拿回
0: 质量维修费，
1: 质量维修费用。那么就是要还是要客观的评价一下这个老人家他有没有相应的偿还能力。
0: 嗯，
1: 我们不能为了诉讼而诉讼，还是综合的考量吧，然后再做出一个决定，是不是要诉的一个决定。
0: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董女士想咨询环境律师，说在汽贸购车，当时缴纳定金是宝盖头的定啊，5000元，约定15日内提车，但目前呢商家逾期30天仍然无法交车，而且呢拒绝退定金，想问一下该怎么样去维权。
1: 嗯，我们注意到他实际上是用这个保盖头的定，
0: 嗯，逾期30天，那相当于45天都没提到车嘛？
1: 对对对，就是这样。按照董女士陈述这种情形来说的话，商家肯定是违约了。
0: 嗯，
1: 那么按照无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一般合同都会这么约定哈，或者说是按照法律规定的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出卖方违约的话，那应当是返还定金的，双倍返还定金，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
1: 董女士可以要求他返还这个定金。嗯，当然维权的话，就是维权的途径的话，当然。嗯，一个是他这个是我没有看到购买什么样的车辆啊，如果是私家车的话，那么是可以向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个反映和投诉。
0: 嗯，
1: 反映投诉，如果说还是不行的话，那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了。
0: 嗯，像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之前我们也是采访过类似的这种事件哈。
1: 嗯，
0: 他找到汽贸买车，本身汽贸又不是咱们品牌方指定的合规经销商。
1: 嗯，
0: 所以呢汽贸方呢有可能是找到一些品牌授权的一些经销商去购车，但可能不止于咱本地的啊，有可能全国的这种经销商啊，
1: 在衔接上可能会
0: 对衔接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有可能汽贸给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但是对方交付车辆有一定的问题，
1: 是
0: 啊，要不然的话不可能运用5000块钱，这个就是在这个纠纷上，如果确实提不到车，不可能5000块钱不退的哈，这是一个明显的是一个违约行为了。
1: 对，而且事实很清晰嘛，
0: 是
1: 15天，现在已经逾期30天了，无法交车。而且董女士的意思就是通过董女士表述来看，她肯定是提出了这种退还定金的主张。但仍然拒绝退还定金，这种情形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尽可能协商沟通哈。
0: 嗯，
1: 解决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定金的数额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1: 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莹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好，那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刘女士咨询的哈，她说她雨天骑车不慎是撞到了斑马线上的行人啊，那这个肯定是全责了、
1: 嗯、
0: 啊，斑马线上的行人
1: 对
0: 如果正常没有灯控的话，他也没提到有灯控，那现在对方要他赔偿医疗费、
1: 嗯、
0: 啊，误工费、营养费合计15500元。
1: 嗯，
0: 但刘女士自己觉得赔偿金额过高，想问一下能不能跟对方协商去降低赔偿。咱不知道对方伤成什么样啊，
1: 对，
0: 也不知道对方是误工啊，这个营养它是怎么计算的，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判断一个赔偿金额的高与低，我们不能光从数字上来看、
0: 嗯、
1: 我们要看它这个构成是不是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
0: 嗯、
1: 比如说刘女士提到了对方要求医疗费用、误工费用、营养费用，其实刘女士可以让对方给这个15500元的这样一个计算的明细，那么通过这个明细来判断对方这个要求是不是过高。如果是说比如说对方要医疗费用，那么要有相应的发票，那么误工费用呢要相应的误工证明，比如说他原来在单位工作一个月的正常收入是多少，那么因为这次事故治疗而没有到单位去上班所减少的损失是多少，我们去量化，只有通过量化才能够最终得出这个赔偿金额高与低的这样一个结论。当协商的话，我们肯定是建议刘律师去进行一个协商，所以协商也是在事实基础之上，如果对方的诉求是有这个相关的证据、有相关的事实来支持的话，那么这种降低赔偿额那要看对方愿不愿意来降低了，否则的话，那么如果说协商不成，即便是到这个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话，他的对方的诉求也是能够得到支持的。
0: 嗯，
1: 所以刘律师还是先让可以让对方提供计算的明细，嗯，看清楚对方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0: 嗯，
1: 如果是说这个结论完全没问题的话，那当然了，也可以跟对方来协商，减少一部分的这个赔偿，但这个前提就是需要对方同意了。
0: 嗯嗯，这个毕竟呢，要跟对方去沟通的话，刘女士也想主动去来作为，主动去沟通啊。
2: 对对 对
0: 啊，这也是一个积极处理的一个态度啊。
1: 是，
0: 然后再找到咱们相关的这个法律方面呢人士，咱来可以去计算一下
1: 这
0: 个相应的对方他合计造成的一个损失有多少啊，能量化的损失啊，这个真不是说咱们自己想要多少就要多少钱，
1: 哎，对对对，不能只凭我们主观的判断，还要看客观的凭证。
0: 嗯，好，周女士咨询黄莹律师一个事儿，说她五一的时候呢是提前预定了租车出行，预付定金800元，临近取车的时候商家临时告知无车，那就是应该是比较热啊，热度比较高啊，车都租完了，但是呢商家是拒不退还定金，是不是可以要求双倍返还定金？那我估计他应该是少说了一个，就有可能是让你租更高价的车哈，不可能说是我没有车外钱也不退给你，应该这种情况下不大常见啊。
1: 嗯，对对，当然了，这个首先我们看这个，因为周女士应该是签订了书面的、
0: 嗯，应该是有书面的合同
1: ，
0: 因为咱们现在这种 OTA 平台去订车的都有电子签的这种合同。
1: 哎，对对对，都当然不一定是纸质的，肯定是这种电子的合同，其实一般也会有、
0: 嗯。
1: 如果合同里面有明确的约定这个定金的规则的话，那么肯定我们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执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然了，这个是我们就是建议庄女士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沟通和协商啊，可能都是在这种双方见面的情形下，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留存证据，就是要把证据固定下来，
0: 嗯，
1: 因为这个一旦协商不成的话，而终于是要坚决进行维权的话，可能无论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一个投诉，还是说是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么都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一定要把相关的证据固定好，
0: 嗯，
1: 才能够让自己的诉求最终能够得到支持。
0: 是啊，好，咱们来关注一下宋女士想咨询黄莹律师的这个事情，说是也是外出旅游，预定了这个景区的民宿，支付了房款是1500元，那出行前呢，她个人原因突发急事无法前往啊，商家以特价房为由拒绝退款，想问一下能不能追回房款？这个是宋女士个人原因啊，她自己突发急事嘛。
1: 对对对对，首先我们要说清楚，其实是宋女士自己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因为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如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出行前哈，因为这种情况干什么的嘛，如果出行前突然取消了，比如说当天就要入住的房屋的话，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个民宿呀无法，就是这个商家呀无法再次将房屋进行一个出租，或者再有房屋进行一个销售，
0: 嗯，
1: 那么商家的损失就产生了。
0: 嗯，
1: 对，如果是说 时间上面还能够允许商家再继续将这个房屋进行对外进行一个民宿对外进行一个销售的话，那么实际上面来说可能会导致商家的损失要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
0: 嗯，
1: 但是呢，如果是说我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可能就有权来拒绝退款，因为我没办法对就这个房屋进行二次预定，
0: 嗯，
1: 那么就导致我就相应的损失就产生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房款只能用来弥补我的损失，
0: 嗯，
1: 所以还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形才能来进行一个量化，
0: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张女士，张女士是在网上花了2750块钱买了辆电动自行车，到货之后呢，发现呢，她这个电动自行车啊，车架多处掉漆磕碰。这个属于运输破损，
1: 嗯
0: 啊，

0: 商家呢只愿意补偿100块钱。想问一下黄岩律师，能不能要求商家给换一个新车？运损啊，运损，咱这样看的话呢，他张女士自己也说是运损，不是商家发货造成的问题，是吧？
1: 对，因为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多处掉漆磕碰，我们不知道它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
0: 是，
1: 如果是说面积比较小、比较轻微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来进行一个修补的。但是如果是说，因为从商家来说，他只愿意补偿100块钱，从这个来角来说的话，
0: 这样他应该损失不大啊。
1: 对，不是大面积的这种掉漆。如果说它是一种大面积的这种掉漆，或者说是掉漆非常严重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来说，当然张女士可以要求更换一个新的车辆。因为它影响我们正常使用了。如果说掉漆的部位不是特别的严重，或者不是一个关键的一些配件部位的话，不妨碍正常使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可以要求商家进行一点修补。
0: 好的，那继续来关注郑女士咨询的，说是在苏州租车出行途中，车辆突发故障，空调无法使用。那无奈之下呢，就只能联系租车的这个商家。商家说呢，让郑女士先行维修。那维修呢，一共是花费了960块钱。但还车的时候呢，商家要求郑女士自己去承担维修费，说我们修了太贵了，她不认可。就想问一下黄岩律师，那租来的车啊，那这笔费用应该由谁来负责呢？租来车使用途中坏了，这个就是想咨询一下。
1: 我们注意到他说了一个，就是表述了一个观点哈，因为商家说他修的太贵了，所以这个究竟是该不该承担的问题，还是说该承担多少的问题，其实是两个层面哈。如果是说第一个层面，我们要说是该谁来承担？从商家这个来说的话，他说是修的贵了，所以他不承担。那么就毫无疑问，就是对于维修费用的具体数额的问题，双方存在一个分歧。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就要看维修费用
0: 到底是贵还是不贵，
1: 是不是贵
0: ，是
1: 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费用，维修费用。这就是说，要求我们这个郑女士啊，要保留相关的维修的凭证，维修的凭证，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够去量化维修的这个费用是否高还是低。因为我们去量化它高低的话，要看具体维修的内容，维修的内容以及耗费的工时等等，来才能够来判断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是第一种，我们说第一种情形。那么第二种情形就是说，商家认为就不该他来承担。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分析哈，这个空调的故障它究竟是一个正常，就是无法避免的一个故障，还是由于我们使用不当造成的故障？如果说在租车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这个使用人操作不当导致空调毁损的话，那毫无疑问得由我们这个使用人，就是租车人来承担相应的这样一个责任。但如果是说我们是正常使用车辆，那么这个时候车辆它仍然出现了我们无法控制的故障的话，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应当是由出租方来承担的。
0: 就咱们得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个故障啊，故障点是怎么产生的？
1: 对
0: 啊，你像咱们说这个天气，如果说哈、空调要坏了，你租这个车又到外地了，又不在本地，他也没法给你进行调换的话，那这个确实你租赁车辆的使用目的就无法完全达到了哈，它只能开，那你这个天没空调，你这车没法开，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那还有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也是可以量化的话，那咱们到4S店去。你反正哪个品牌都有4S店，针对这个故障点，他都能读信息来判断一下这个维修费用是多少钱。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啊。
1: 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杯，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

0: 教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斯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冯先生想咨询，说是参加这个蒋王的户外一日游交68块钱，游玩的时候因为设施问题啊摔倒了，产生医药费是420块钱，那摔点不重啊、旅行社不愿意承担责任，想问一下该怎么索赔。
1: 我们首先要就是具体去分析一下哈，这种设施的问题的摔倒的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如果说是因为设施本身存在一些安全的这种隐患或者瑕疵的话，那么肯定是设施的所有者或者管理者要承担责任。
0: 是，
1: 同时我们还要看我们自身是不是存在一个过错。所以这个里边，在旅游过程当中，这个受伤，尤其是因为设施受伤的话，它这个具体的责任主体还要看具体的情形和以及这种受伤的原因来进行综合的分析，未必是旅行社就一定要承担全部的责任。
0: 是，
1: 对。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韩女士咨询的。韩女士说她是网购了一个石化的加油卡啊，4000元的一个储值的金额，那花费呢是3600块钱啊，那就是3600买4000，那是一个优惠。那到加油站被告知呢一次只能使用200，没有办法全额使用，那这也可能是套餐，那得让你分20次，把它使用完，他就想退款，他觉得这样不太合适，那。但是一商家就拖延处理，想问一下能不能全额退款或者要求赔偿损失，那没造成什么损失吧，我觉得是吧，只要油给你正常加了那个200块钱可以正常按照当时约定的可以正常使用是吧，我觉得这个损失应该是没造成。
1: 所以我们还是想请韩女士再继续去回忆一下，或者说是再去查询一下哈。因为很多时候在网购这种加油卡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商家都会要告知一些基本的规则。如果是说商家在向韩女士销售这个储值卡的时候就明确已经告知了一次只能使用200，无法全额使用的话，那么实际上商家是没有任何的过错，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这个时候如果韩女士要来进行退还的话，可能就是韩女士自身的行为了。所以我们去判断这个一个交易，它是一个或者说交易的各方有没有违约行为，有没有这个过错，我们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形。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像类似于这种3600购买4000这样一个储值卡，确实是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优惠在里边的。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往往商家都会附带一些条件，所以说这个韩女士还要再看一看当时在网购的时候，那么商家销售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告知，那么去看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告知。如果没有，那你当然可以要求他来进行全额退款，因为你相当于限制我正常的使用了。但如果有的话，那么这种退款的话，其实就是韩女士单方的一个行为了。
0: 那对方给不给韩女士退，那也取决于韩女士如何沟通了哈。
1: 对，是这样。
0: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温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温先生说，在丰田店买一个塞纳分期购车，总价是323000元，四 S 店呢私自加收金融服务费3200元，那是这是一个点儿。合同呢没有注明这个费用，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拒绝支付，就是没列支在合同上的金融服务费。但不一定是4S店给他办的这个金融，是吧？
1: 对，因为您是分期购车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不要支付相应的这个金融服务费用？一个是要看合同有没有约定，另外一方面看我们有没有接受这种金融服务。如果已经接受这个服务的话，那么可能4S店收到还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服务费用这个项目，没有就是我没有接受这个服务，同时的话很多人也没有注明的话，那当然可以拒绝支付。
0: 好的，继续来关注陶女士想咨询一下黄律师。在网约车公司租赁了一辆价值92000元的比亚迪，那这个车它应该是跑网约使用的营运的哈，那提车一个月多次出现故障，但网约车公司只给简单维修，不愿意给他换车辆啊，就是还是说让陶女士继续使用这个车辆跑营运，想问一下该怎么处理呢？
1: 我们要看这个故障到底是什么样的故障哈。一个月多次出现故障，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故障，就这种故障会不会影响我们正常使用？因为有很多的故障其实是不妨碍我们车辆正常的这种常规的使用啊，因为比如说小的故障，
0: 是就是比方说这个故障点可以维修好继续使用的。
1: 对，
0: 然后他说是一个月出现多次故障，是不是同一故障你没法修好，还是说怎么样，是吧？
1: 对，我们还要看具体看什么样的故障。确实有些小故障，比如说一个小的异响呀，这个可能是不是太影响车辆的正常的行驶。还要看具体的情形。 如果说这种故障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因为它是网约车租赁用的嘛，如果是说真的是严重
0: 到营运了、
1: 营运了，或者说严重影响到我这个正常使用的话，那当然可以要求更换车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好的，继续来关注江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江先生说呢，他原先就租赁这个车位，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约定租金呢是2400元一年，200块钱一个月，共计呢合同金额共计是12000元，一次性付掉，那是合同约定的，应该是5年一付，啊，就是这个合同。但是当时呢，江先生说他跟这个车位的产权人，是口头约定的，一年一年的给，今年是第3年了。但是现在呢，这个房东就是这个车位的产权人，单方面呢说，涨租到3600元，那也就是300块钱一个月，涨了100块钱。说呢，这个旁边的车位都涨了，那就随行就市，就这意思啊。否则就强行收回车位，是不是可以拒绝涨租？黄律师，我觉得首先这个问题是，江先生最初也没有按照约定去来履行付款的义务，是吧？你说这个口头约定，那现在房东如果不承认，你这个也没有办法，是吧？
1: 对，就是其实就是当时是两个层面，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江先生内心的纠结或者内心的不安，也来源于刚才司老师说的这一点。你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一次性付掉这12000。
0: 对，你如果付掉了，他没有任何道理，哪怕是涨到36000，他也没有办法给你涨，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所以说江先生一定要，首先是要固定一个证据。固定什么证据呢？就是说实际上面这在合同履行当中的话，关于付款的周期，就是付如何来支付的这样租金的这样一个约定已经进行了变更，就由原来一次性支付而改成了一年每一年支付一次，就是一定要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双方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口头的约定，就是对原来书面合同当中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进行了一个变更。而且呢，就是在此过程当中，因为他是说今年是第3年了嘛，那么此前房东并没有对这种支付方式提出异议，以避免房东以后，因为我们好多的合同当中啊，就是租赁合同当中基本上都会约定，如果迟延给付租金或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出租方可以解除租赁合同，往往都会有这样一个约定。
0: 黄律师，就目前看呢，就是一年一付，付了第3年，现在付到第3年了，房东不同意了，
1: 对，
0: 但前面2年是事实，形成的是给付租金的一个事实，
1: 对，
0: 按年给付。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通过微信呀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微信记录上面有相应的聊天的记录来说明我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种约定的话，那么就避免了房东以合同当中约定了这种租金迟延给付而可以主张解除合同这样一个解除权的行使就可以了。那么
0: 黄律师，目前看这个其实车位它的涨价幅度还蛮大的，
1: 对，
0: 33%，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如果这个因素能够排除掉的话，那么当然房东实际上面是无论是不管是出租方还是租赁方，任何一方都无法去单方面的去变更合同当中对于租金的这样一个约定。因为这个相当于你对于合同的变更的话，无非是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一个是约定，我们在协商对合同上内容进行变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任何时候我们双方的意思表示，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都是合法有效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以一些法定的理由来减或者增，无非是两种方式。
0: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黄毅律师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网购电动车付款了3299元，收货之后发现这个电瓶续航严重虚标。这个也是大家有时候你是看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短视频平台上这个直播的那些个推文也好，或者说视频的宣传也好呢，哎呀，就他所说的可能跟真跟你买到的商品它区别是很大的哈，货不对版情况其实十分的常见。这种大件我记得之前跟黄毅律师也在

0: 节目当中也探讨过，特别交通工具这个东西啊，还是建议您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去。
1: 是
0: 啊，
1: 是。
0: 他就说和直播间的宣传差距很大。那您看，这咱们刚才讲的是吧？但是商家现在是拒绝退换啊，就商家认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啊，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就说我是违规的行为啊。想问一下，该怎么去维权呢？
1: 其实就像刚才司老师谈的一样，我们一直建议大家对于大件儿的话，就是说购买要更审慎一点。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大家通过网购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消费哈。但是我们一直在说，一个有商誉的这个商家的话，就在意自己商誉的商家的话，一定会诚实的去进行一些宣传。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我们进行一个虚假的宣传，或者说我们的宣传和实物有严重的偏差的话，其实实际上面是侵犯了我们这个购买的一个知情权。那么在此情况下面，我们做出了一个购买的这样一个意愿的话，可能就不是我们真实的意思表示。那么随之而来了，就会有纠纷的产生。而处理纠纷，无论对于商家还是对于这种消费者来说的话，它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如果是说我们销售的产品和这个我们宣传的产品的品质都是一致的话，那么就会避免纠纷的发生。所以对于这种情形的话，一方面当然可以向相应的平台来进行一个反馈哈，那肯定是通过一些平台来购买的，那么由平台来进行一个处理。如果平台处理不了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进行一个反馈。那么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只能什么呢？只能是通过这种这个诉讼的方式，或者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签这个书面的合同。
0: 但这个严重虚标到什么程度？刚才黄律师提到了哈，
1: 对，
0: 你要说是。咱们说这个车，他说能跑100公里，充满电，满电续航100公里。但有时候大家想想，你一档、二档、三档，它又不一样，是吧？你这个直播间里头很多的这个宣传的话术啊，大家有可能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你下手之前呢，还是要谨慎一些。
1: 对，是这样的。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毅律师来做客，感谢您，黄律师。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8: 我选豪顺装饰。
7: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8: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1: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依旧是集中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时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G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仅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 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4: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5: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4: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4: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6: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少儿类广播教育节目。那么每周一到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周二，家有儿女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会和您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朗诵的声音，同时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他们的阅读感悟。最近呢，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孩子都会在家里边和父母共读一本书，在校园里呢会和老师共读一本书。我们徐州市鼓楼区呢也是在做着一些类似的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特别呢也是推出了一批鼓楼区读书好少年。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孩子们的声音，来分享一下他们讲一讲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小学群瑶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16: Hello， 我是瑶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4: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6: 家有儿女和您在一起，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鼓楼区第4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前期呢也是经过了学校的海选，区级的初评，众多的读书小达人啊也是脱颖而出。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我们又要认识一批鼓楼区的读书好少年。电波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讲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晒一晒我的阅读书单，聊一聊我的阅读生活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我们一共是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啊。第一位小可爱呢，是来自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

0: 第二位呢是来自于中山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这两位小可爱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么相信呢每个孩子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阅读感悟。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线下的一段采访，听一听这些小伙伴又向您推荐了一些怎样的书籍呢？
1: 你的读书感悟。
2: 读书可以影响思维方式，读书可以拥有有趣的灵魂，读书可以使我们活得有温度、有态度、有深度。
3: 读得越多而更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知道的很多，而当你读书思考的越多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还很少。
4: 读完《鲁滨逊漂流记》后，我学会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它。
5: 丹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我明白了我们犯错不可怕，但是一定要知错就改，我们要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
1: 推荐一本好书吧。
6: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经历千难万险取得真经的故事。
7: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我特别喜欢的书，《大中华寻宝记》。
8: 我给大家推荐的书是《了不起的女孩》。
9: 推荐沈石溪的一本小说《狼王梦》。
10: 李健老师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11: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秘密花园》。
12: 我推荐的书是我的第一本世界地理启蒙书，这本书带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不同的自然现象。
13: 我推荐的书是《小王子》。
14: 推荐的书是拉格洛夫的《企鹅旅行记》。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
16: 读经典的书，做有根的人。哇，
17: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海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黄道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座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5: Hello， 我是徐州家灯实验学校6年级1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也是鼓楼区第4届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当中。

0: 中的读书好少年代表。那么接下来呢，将为大家请出第一位来自于咱们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他为大家推荐的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接下来时间，我们先电波当中聆听一下他的阅读分享吧。
1: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64中队的孙婉婷。我自小热爱阅读，平时在学校我也会利用课余时间阅读，操场、花园、长廊到处都有我读书的身影。今天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鲁滨逊漂流记》。你能独自一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人在荒岛上生活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人在物资贫乏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相信大多数人觉得不能，但是有一个人做到了，他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当我重重地合上《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时，一连串的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环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中失事时，我能像他那样不向命运低头继续航行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时，我能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帮助的情况下勇敢地站起来与他们搏斗吗？如果我是鲁滨逊，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岛时，我能像他那样不自暴自弃仇然生的希望吗？勇敢的鲁滨逊告诉了我们却应当怎么做。鲁滨逊是一个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时他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他独特的个性慢慢展露了出来，他开始做桌子、椅子，饲养小羊、小狗，种植小麦、稻谷。功夫不负有心人，鲁滨逊的努力最终换来了回报，他变得有面包吃，有房子住，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这一切没有一件是没有经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来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很多的道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也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儿，比如家庭环境不好，学习成绩差，相貌不佳，这时我们就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建议大家去读一读。
0: 谢谢我们的婉婷同学和大家所分享的《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啊，真的是很赞。我们每次阅读书目的时候发现了吗？可以带着问题去阅读。你能独自一个人去航海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荒岛上生活十几年、几十年吗？你能独自一个人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双手再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吗？这些问题啊，自己再反思一下，反问一下，你会觉得真的好难。相信呢，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但是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他呢，就是笛福笔下的鲁滨逊。所以呢，孙婉婷同学就说啊，自己合上这本书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啊，犹如走马灯一样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个个的出现。如果自己是鲁滨逊，当船在暴风雨当中失事的时候，自己怎么办？继续航行吗？还是就此选择低头？如果他是鲁滨逊，当野人大开食人宴的时候，能够像他那样在仅有一个助手的帮助之下勇敢地站起来和对方去搏斗吗？而且自己一个人在荒岛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不自暴自弃重燃希望，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勇敢的鲁滨逊就告诉我们大家这应当怎么做，让我们看到了如此坚定勇敢的人，初到荒岛的时候他是一无所有，内心充满了绝望，但是这一切只是短暂的。在荒岛上呢，鲁滨逊独特的个性是慢慢展露出来了，他就开始自己呢做一些桌子椅子，还饲养了小羊小狗，种植呢小麦稻谷。你看，功夫不负有心人吧，人家一份努力换来了一份回报。他 已经有面包吃，有房子住了，还有两处豪华的住所。当然了，这个豪华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毕竟呢不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但是呢，这一切没有一件不是鲁滨逊自己通过努力和重重困难得到的。这本书真的是给我们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感慨，给我们讲述了很多的道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呢也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孩子们会想，也许我的成绩呢不是很理想，也许呢我上课的纪律保持的还不是很好，或者呢我颜值还不如同桌高。但是呢，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要学习鲁滨逊勇敢的精神，靠自己的双手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充实无悔的人生，让我们可以更加精彩的度过每一天。 Super Idol 的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4: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4: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8: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19: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6: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周二经典传颂板块，诵读千古美文，传承华夏文明。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 Tony， 然后呢还有2-3薄荷叶啊在点赞。同时呢看到不能大白呀说啊，孩子们的声音真好听，我能给儿子报名吗？好啊，欢迎您参与到家有儿女的节目中来。诶，您是说节目还是说咱们鼓楼区这个第四届，哎，这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阅读展示活动呢？如果孩子是鼓楼区的学校的学子，可以直接报名学校就可以啦。如果是想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和更多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感悟，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线下呢，可以直接在会员群当中私信一下管理员一或者是管理员二。今天呢是家有儿女的经典传颂板块，我们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然后呢晒一晒他们的阅读书单，聊一聊他们的阅读生活。刚才呢和大家共同邀请到了是鼓楼区生态园小学孙婉婷同学和大家的分享，她的阅读感悟呢是来自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下一位小可爱了，是来自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她为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
20: 好，我是来自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4班的侯依依。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这是冰心奶奶说过的一句话。读书确实好，不仅能拓宽视野，提升自我修养，还能提高我们写作的本领。书就像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看书是一种别有滋味的乐趣。书在我幼年时有启蒙的作用。小时候我爱看稻草人，里面也有很多个童话小故事组成，每一篇文章都非常生动，而且寓意深刻。它使我明白做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学会乐于助人的精神，为人们无私的奉献。现在少年的我爱看历史类书籍，读史使人明智。上下5000年使我知道了5000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兴衰荣辱，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书是成长的阶梯，我们读书要有三道：手道、眼道、心道。手道就是要勤奋，学会做笔记，要把精华提取出来。眼道就是要精准，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好词好句。心道这最重要，读书要用心体会，用心感悟。在你眼睛扫过的时候，你的心也要一排不差的跟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虽然不是船只，却能带我环游世界。书虽然不是眼睛，却能令我开阔视野。它教会我怎样做人，教会我各种知识，教会我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书帮助小小的我去探索大大的世界，也带给我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以书为友，以书为鉴，让一缕书香伴你我同行。
0: 谢谢我们的依依同学所分享的《中华上下五千年》这本书。是的，每个人的成长啊，都离不开书籍的陪伴。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依依同学也说过了，很多名人也是特别提及过对于书的高度评价。一个爱读书的人，他必定呢，不至于缺少一个忠实的朋友，一个良好的老师，一个可爱的伴侣，一个温情的安慰者。只要有书陪伴，就有无穷的欢乐。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巴罗。这个读书啊，可以陶冶情操，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呢，只要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的孩子，他的语文作文水平啊，一定不会差，而且呢，还会激起我们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最终呢，获得一种美的感受。那么在一本书当中，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伤心同情的落泪，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开怀大笑，会让我们感觉自己身临其境。就像侯依依同学所说的，读书的过程会让我们每个人啊，获得很多的知识。就像他自己最近在读上下五千年，自己就说啊，哎，我知道五千年的历史，从炎黄部落到现在繁荣的国家，从夏商周青铜时代到现在的荣辱兴衰，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一个个震惊天下的发明，造就了我们民族的历史。这就是书啊，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因为呢，它是一粒开心果，可以赐给我们快乐，也是一株忘忧草，忘掉所有的不如意。所以呢，书真的像一个无声的导师，引导着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使大家呢学识渊博，心胸开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侯依依同学，刚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感悟。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孙婉婷同学，那么同时也要特别感谢一下指导老师李梦圆。第二位呢是徐州市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特别感谢指导老师黄小蕊，谢谢两位老师。
21: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2: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低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克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立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3: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请你记住我，在你最温暖的时光里，我和你在一起。请你记住我，在这最美好的风景中，我和你在一起。
4: Hello， 我是解放路小学628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更多的小可爱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两位小可爱自己最喜欢的一本书。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下都会和孩子共同来阅读很多的书目，不知道呢孩子们的阅读感悟有没有和你聊一聊呢？那么也欢迎呢在电波当中和更多的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聊一聊自己最喜欢的书，然后呢晒晒自己喜欢的阅读书单，聊一聊自己的阅读生活，共同来感受与书相伴时光里的成长足迹。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第一位呢是徐州市鼓楼生态园小学的苏婉婷同学，第二位呢是中山外国语实验学校的侯依依同学。刚刚呢，在电波当中啊，政委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们的阅读感悟，当时呢，真的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感慨。每一位小可爱都可以在书中啊去吸取属于自己的力量，就像我们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读书正当时，这是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可以在书里边散步，然后呢去感受一下书中的故事，古今中外啊，你想千山万水都可以在纸上去呈现出来，字里行间那里藏着诗和远方，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追寻一下历史的足迹，在书籍的世界里阅无止境，这个阅可是阅读的阅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有时间带着孩子去书店看看书，你会发现啊，在那里处处都是美景，你能够感受到

书中的美好，然后呢在图书馆里走一圈下来，你会发现啊，岁月静好，可以让日子慢下来，然后呢倾听一下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悠然呢可以感受一下独处的时光。你想从日月星辰到山川湖海，从世间万象到人生百态，书里边有看不完的风景，也有读不完的热爱，这就是读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此刻正是读书时。我们呢也是特别啊采集了一些孩子们的现场阅读声音，我们来听一听是否脑海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0: 好，文字温暖人生，书香浸润心灵。为了践行全民阅读、亲子共读，弘扬新时代好家风，我们三年级开展了用心领读、用爱陪伴、家长领读班和亲子阅读等活动。各位同学请看，这是正面家长阅读的正面管教和改变孩子先改变自己，这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长们所写的心得体会。每位家长都很用心的在学习和记录，每一个瞬间的记录都是爱的表达。为了让同学们在阅读中思考、吸收、成长，大家请看，这是家长们为我们准备的思维导图阅读笔记本，里面是我们摘抄的好词、好句、好段落。
1: 大家好，我是四二班的郭尔彤，借助这次的分享会，我要向大家分享一本我挺感兴趣的书《闲闲无语》。来从封底的插图让我迫不及待的想买来书来看看，里面有描写回乡河的景象，那景象十分美丽，写得又很生动，而且有许多的好词好句都体现出了闲闲无语的勇敢、舍己为人的精神。
2: 是的，这就是三年级的小可爱们在上一堂阅读课，孩子们之间啊会成为小先生，来讲一讲自己喜欢的书籍，推荐一下自己此刻正在阅读的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一句老话。书呢虽然不是船只，但是您发现了吗，它也能够带着孩子去环游世界。书呢虽然不是眼睛，可以让孩子们开阔视野，教会孩子们真善美，怎么做人，教会呢孩子们遇到挫折不轻言放弃，也可以帮助小小的孩子们去探索大大的世界，给每一位孩子啊带来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小可爱们推荐的阅读书籍。不知道在线下您和孩子有没有亲子共读呢？孩子最近阅读的书目是什么名字呢？不妨也可以在线上线下的时间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有的时候呢看到一些老母亲在私下交流孩子的成长点滴的时候啊，真的是有很多让我们惊喜的，当然了，也有一些焦虑的，甚至呢是纠结的小问题，没关系，群里边那么多老母亲都可以聊一聊喽。今天呢在电波当中，郑伟也是特别邀请大家聆听到了两位小可爱的阅读分享，期待着更多的小可爱能够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来分享自己平常的学习生活故事。看看时间已经到了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分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看到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留言，大课间就说啊，哎，这本书我儿子最近正在读。不好意思，我刚刚还在想您的留言这句话哈，是哪一本书？因为呢，今天郑伟邀请到了两位小可爱来分享他们最近正在读的阅读书目。比如呢，像第一位我们的婉婷同学，他分享的是《鲁滨逊漂流记》；依依同学分享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不管是哪一本，我觉得您家儿子一定会很喜欢，确实都是经典书目。鲁滨逊漂流记呢可以让孩子呢明白很多道理，因为生活当中啊十有八九有不如意的时候，常想一二，对吧？同时呢也会让孩子呢学习一下这种遇到挫折永不言败的精神，然后靠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打造一个

时光足迹当中啊，看到他们的点滴成长。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参与了。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7: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腾势汽车年终盛典，好礼不断，买腾势亮准徐州厂家直营门店，贴心省心更放心，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0: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街道施工路段车辆通行缓慢，同时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准时开启咱们下班的快乐模式，17:07了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老师，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开始了。
1: 大家好，我是丧丧，下班快乐，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分享。今天周二了嘛，
0: 嗯，
1: 我最近研读了不少职场文学，嗯，我觉得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职场文学。
1: 职场文学。
0: 这样下班还能快乐吗？下班就聊职场文学，
1: 就是这个，因为不快，因为职场不快乐，所以当你聊完了职场文学，让大家以后在职场更快乐。
0: 天哪，职场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都整上职场文学了？
1: 主要针对的就是当你被夸奖的时候，哎，怎么俏皮、合理、恭敬，又不会显得太过谦虚的回应？昨天导师是不是说，刚说让我们夸夸自己？
0: 是。
1: 那如果你真的你就被别人夸了，这时候你怎么回应吧？是不是大多数的时候就是遭到别人批评还好，你因为你要别人批评，你就觉得这人怎么那么没礼貌？心里想一下，骂他一句，这是他的错，你懂什么呀？这就过去了。反而你在面对别人夸奖的时候，咱们就是害羞了，
0: 还真的是啊，都害臊了，就一句谢谢，通常啊就给他敷衍过去了，很礼貌，但是啊就是一种标准式的，然后范本式的回答，让人觉得没有什么个性，也没有什么走心，甚至有点高冷。
1: 哎呀，就是好像是标准答案，
0: 嗯，
1: 按照句式，上面他夸了我一句，
0: 嗯
1: ，Thank you 啊，底下应该怎么回应
0: ？And you，I'm fine too 啊。
1: Thank you, 大家说啊，不用客气啊，要 welcome 之类的，好，感觉就是一个固定搭配。
0: 是，
1: 比如说
0: 最近看巧虎了。
1: 问你一个问题吧，导师，我就夸你，呀，大金，你今天这绿色的这小格子衬衫真好看，显得青春活力的，你怎么回？
0: 啊，跨境姐买
1: 了。啊，就是有活动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啊，跨境姐最近有折扣，然后这个价钱不错，我就把这个小衬衫对吧，很有这个春夏气息的，我就买了下来了。
1: 对，我也经常别人说啊，你这条项链真好看，我说哎呀，之前啊好早买的。
0: 嗯，
1: 哎，你这有什么真好看？哎呀，打折买的了，就是生怕觉得太显眼了，
0: 然后就显得太高调了，
1: 太高调了。
0: 哦，这个是那个 Valentino 春夏 Spring 2026最新款秀场款，就不能这种的，就生怕让别人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优越感在。
1: 你刚才那个确实有点优越感在，
0: 对吧？不能进哦，
1: 那有点故意了。
0: 啊，
1: 这一个白眼，下次看出来也不夸了，就那种感觉。
0: 明白了，
1: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这种心思，
0: 是，
1: 所以呢，就是也不
0: 主打低调，
1: 主打一个低调，对不对？那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就这么说完，好像别人也没有很开心，你也没有什么，就不痛不痒，就应付过去了，
0: 就是为了对话而对话的感觉。
1: 那我们下次这样讲试试。
0: 行，好嘞。
1: 你这句话让我决定，我明天还要穿这件，
0: 哦，
1: 是不是？表现出来了对同事的认可，
0: 是吧？
1: 又表现出来被你夸很开心
0: 啊，
1: 也确确实实被别人夸是很开心的事情。
0: 嗯
1: 嗯，你在玩味这句话。你觉得
0: 我真的在玩味，我明天还要穿这件味儿啊味儿。这现在都夏天，这有点，这可能味儿啊。
1: 就因为你是一件好看，是不是？
0: 是。
1: 那我再问你一句吧，咱们换一个。
0: 行。
1: 如果说我夸你啊，
0: 哎
1: 呦大齐，你做事真细心。
0: 应该的。机操而已啊，不，哎呦不，没有在秀的，机操机操啊。
1: 也不错
0: 啊。
1: 但是情绪没有往返，也没有交流，有没有发现？
0: 是，
1: 就你就说啊，就结束了。
0: 对啊，就答应吧，或者就是说稍微啊活泼俏皮一点的肯定对方的说法。
1: 那其实咱们可以尝试这么说，嗨，我主要怕被你这样的高手看出了破绽。
0: 哦，
1: 你又开始玩味这句话了。
0: 怎么说，这个得分人。为什么呢？而且也要分这个怎么说，如果俏皮
1: 的
0: 角色，
1: 熟悉不熟悉，
0: 俏皮的角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是你，
1: 嗯，
0: 我觉得说对任何人说啊，只要怕被你这样的高手看着，不是别人都哈哈哈，真可爱，对吧？就过去了。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啊，要，
1: 嗯，
0: 别人说啊，你这次做的什么？这不，只要是怕被你这样的高手看出我什么，你在嘲讽我吗？对吧？有点话里有话，就得分本人的性格是什么，
1: 分角色，
0: 对吧？对吧？
1: 就我说很正常，你说
0: 你太正常了，你说太合理了，我说总觉得什么呢？你在嘲讽我。对吧？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哎呀，
1: 哎呀，你这一说有点那种，就我突然觉得有点那种戏曲演员，男戏曲演员唱花旦的感觉了，
0: 是吧？就是他感觉被你骂，看到的，哎呀，你在嘲讽我，
1: 兰花指感的，
0: 对吧？是吧？就不太合适啊。
1: 啊，确实是。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0: 行。
1: 我想想啊，就是，比如说有个事情交给咱们俩做了，
0: 哦，
1: 说。大老师，
0: 哎，
1: 这事扣你了。
0: 我除非是感觉什么呢，
1: 嗯，
0: 这件事情啊，除非只有男的能做。 就可能得搬得扛这种，这是我可能会觉得从你嘴里说出来这句话唯一原因。
1: 你这个
0: 就肩高，就是肩背
1: 得背得扛，可能我都比你更有劲儿。
0: 哎呀，那就抬手的脸一起呗。力学角度来说，两个人最稳定了。
1: 那我说其他事儿呢？哎呀，这节目全靠你了，大老师，得靠你了。
0: 你在嘲讽我吗？是啊，又觉得这个，哎呀，
1: 我其实一般如果听到这种话，我压力是有点大的。
0: 对，
1: 我感觉你把责任都甩我一人身上了。
0: 那如果你要听到这，哎呦，这事儿撒全靠你了，你怎么办？
1: 我一般应该是很无奈的说，那我尽量吧。
0: 也挺委屈啊，
1: 对，
0: 怎么说也挺为难。
1: 哎呀，对啊，
0: 是不是？
1: 对，毕竟我一个人可能干不了，
0: 是吧？
1: 还得有你的助力。
0: 哎，那或许呢，我们可以利用另外一种啊，特别符合你人设的俏皮的方法来回应这句话。
1: 嗯，
0: 这事儿啊，全靠你了。
1: 嗯，
0: 建议你现在就开始祈祷，因为我也在祈祷。
1: 就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
0: 对，全靠玄学，全靠玄学来推进啊。
1: 那一直在祈祷。
0: 哎，
1: 还有一句啊，一般不会出现在单位同事里。
0: 咋说的？
1: 因为同事不会那么有情，那么没有情商
0: 啊。
1: 因为同事们咱们面对面交流
0: 是
1: 但是经常能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网友留言里
0: 啊，
1: 你知不知道？你觉得吗？
0: 我知道。哎呦，萨最近胖了，
1: 你看是不是？是不是那没有眼色？
0: 是，来吧。
1: 这个时候胖为胖，反正听到都挺糟心的。
0: 对，
1: 一股脑就想怼回去，
0: 吃你家大米了，挡你家 WiFi 了，
1: 就
0: 是不
1: 是
0: 耗你家热量了？
1: 就是的，
0: 踩坏你家秤了
1: 啊！
0: 你这都是网上以前很常见的回复嘛？
1: 对，
0: 而且一旦怒了，就有一种占下风的感觉，有点欠妥啊。
1: 所以呢，那我们换一种方式，
0: 行，
1: 我们就捧杀一下。
0: 是，
1: 你那个，
0: 咱俩最近胖了，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这双洞察一切的眼睛。
0: 我又在玩味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有些人啊，既然情商低啊，或者没有眼力劲儿，他就开启了这种托尼时尚大师的模式。
1: 嗯。
0: 其实呢，你本人也没有胖太多，只要你穿这件衣服，你更糟心了
1: 啊！
0: 主要是你穿这件衣服显得以后不要穿这件衣服，哇
1: 哇！
0: 你不会觉得，你就觉得这些四花小连招一加起来，
1: 哎呀，
0: 是不是心情就更糟了？
1: 但说实话
0: 啊，
1: 一般生活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就是都是萍水相逢的人，
0: 是
1: 不是？咱们也没有必要在意了。
0: 总会觉得这人说话不咋中听，
1: 嗯，
0: 但多几次也就习惯了，
1: 嗯，
0: 或者有些人就让你觉得一说话什么的，就给足你这种啊过量的情绪价值。
1: 嗯，
0: 你就觉得这人有点假
1: 啊！一开始刚认识的一些朋友不熟的时候，可能会这么讲话。
0: 哎呦，你望你瘦的，哎呀，咋那么漂亮？
1: 你这么一说，我刚背一半算了，那这些话我决定不背了。
0: 没事啊，咱就说以咱的记忆力啊，你不用特别放弃它，
1: 就一会儿也就放弃了。
0: 来，那我就问问你，
1: 一会儿也就忘了啊。
0: 行，那我问问你，这事靠你了，怎么回答？对吧？我还比较了解你。
1: 这事靠你
0: 啊。
1: 我劝你现在就开始祈祷，因为我已经开始祈祷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也不容易啊，没事，我们过完这段
1: 一会儿再来回味一下，是不是？但说实话，有的时候上网真能学到真东西，但有的时候还是要谨慎。刚刚这一段，就要不然就别背，放弃。
0: 行。
1: 哎，前段时间我也尝试过把网上学的东西真的实践在生活里。
0: 啊，你还真信啊？
1: 真的，我是刷到了有朋友说，当你的领导对你说辛苦的时候，咱们不要回应该的，
0: 回什么？
1: 咱们就回同苦
0: 啊！既然不能共甘，咱们就同苦。
1: 同苦，然后加一个同志握手的那种表情包
0: 啊！
1: 哎，就感觉哎，你辛苦了没意思，哎，也不光我一个人辛苦，领导你也挺辛苦的。
0: 你跟我一起下水吧。
1: 但你这句话你直接这么说出来，你就感觉你像在拍领导马屁，或者在奉承领导。
0: 对，
1: 你也挺辛苦的。
0: 是。
1: 所以，但你直接说一个同苦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我真的实践了
0: 啊！就说同苦。
1: 因为领导还经常对我说辛苦了
0: 啊，
1: 但是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我就觉得不能
0: 每次都一样，
1: 每次都回一样的东西，
0: 嗯，
1: 我就让我觉得没创意。
0: 真的，你从哪儿来的这些啊？就是节外生枝的胜负心，很节外生枝啊！
1: 我那天就回了苏总一句
0: 啊，
1: 同苦，
0: 同苦。
1: 我甚至还把那个网上学到的同款表情包我也找到了，我也发过去了。
0: 我现在非常好奇苏姐怎么回你的。
1: 苏姐说，我是自找的。
0: 我现在就怀疑，就在想你后边再怎么再回这一句了。
1: 妈呀，我默默的关掉了对话框，假装一切没有发生，因为我没有准备后一句的应答，
0: 是吧？然后没想到给苏姐啊，又把你给整尴尬了。
1: 主要我们领导太灵动了，这网上也没有教我们下一句啊，
0: 是吧？然后苏姐说，你也不看看这篇帖子是谁发的，天才思思。
1: 哈哈哈哈哈。
0: 说你们都想好了，我告诉你，真的，就咱领导那情商，
1: 嗯，
0: 对不对？
1: 来吧，朋友们，那咱们就这道问题反问到大家了。
0: 行，
1: 当你的领导或者是你的同事夸你的时候，啊，辛苦了，
0: 嗯，
1: 哎呀，这件事情真就你能行，别人都不行，
0: 嗯，
1: 这种时候你都如何回复呢？
0: 一般情况下，我是也是用比较俏皮的方式，
1: 嗯。怎么说？
0: 看，可把我厉害坏了，我掐会儿腰，真的，我真会这么回啊！可把我厉害坏了啊！
1: 行，我们也期待一下大家的回复啊。
0: 行。
1: 同时，今天咱们也有一个福利啊，姐，咱姐又拿福利给大家了。今天是腕表，非常漂亮的一个腕表，199块钱 ，Coach 的大红色的马年的限定的生肖腕表，
0: 艾略特系列啊。
1: 哎，低调耐看，质感在线，平时通勤可以日常戴啊，反正过个节日趁点缀一下，比如像我们今天穿都穿一身黑，
0: 哎，
1: 用个亮色在腕间点缀一下也很好看。关键它还只要199块钱，是商城上新大补贴，直击地板价，价保618。
0: 你买 Swatch， 你买卡西欧，这都不止199了。
1: 哎，没错，再加上这一个轻奢的一个品牌嘛，
0: 就是
1: 又很好看，皮质也很好，
0: 嗯，
1: 又是马年的限定。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就是属马的朋友们，真的，年初的时候没有置办上，现在199的价格可以把它拿回家，
0: 哪怕199你就戴这半年，
1: 嗯，
0: 对不对？也是咱物超所值啊。
1: 对，
0: 给自己涂一个好彩头嘛。
1: 对，或者有时候其实我挺喜欢买一些颜色很鲜艳的配件来点缀一下一身比较暗沉的穿搭，
0: 就是一定要在 OOTD 里边有这么亮眼的一些元素在。
1: 对，有的时候你可能是背一个小包，但是像有的时候可能鞋子，有的时候呢就是手腕上的东西，
0: 嗯，
1: 我觉得腕表就很合适。而且你戴一个手表，现在可能戴手表出门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戴它的话呢，还会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有
0: 时间观念，
1: 时间观念很有责任心的人。
0: 没错啊，嗯，也是我们职场精英穿搭的一个亮眼元素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99，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购买链接了。
1: 没错，戴上 Coach 小红表，谁都是主角。我们为大家带来王菲演唱的主角电视剧主题曲。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2: 我选豪顺装饰。
1: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2: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3: 我是大老师。
2: 来吧，今天好心情梗有趣，也把题目给到大家。
3: 行。
2: 香蕉觉得哇，这个天好热啊，于是他把衣服脱掉了。你猜他会怎么样？
3: 我猜啊，他穿上了蕉下的防晒衣。怎么了？
2: 他已经把外套脱掉了，
3: 哦，
2: 要浇一下，一个夏天的夏。
3: 浇下不是挺出名的吗？
2: 我知道你是想谐音梗的，是那个防晒仪。
3: 对，
2: 那肯定不是，因为我们不给品牌打广告。
3: 行。
2: 还有小伙伴说他变成了茄子，可能跟你一个意思。
3: 对，
2: 脱掉外衣就晒黑了。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朋友他叫香蕉，你个巴娜娜。然后冯队说：“哎呦，今天跟香蕉有关的巴娜娜，你来回答一下啊。”
2: 哎呀，banana 他都焦虑了。
3: 对，我们巴娜娜都整焦虑了。
2: banana 呢？然后舒青兰他说，他要是把衣服脱了，他会死。
3: 他会嘎。
2: 这有点夸张。
3: 嗯，
2: 我跟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吧。
3: 行，
2: 不知道这个答案揭晓了之后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慨。
3: 我觉得是很经典，
2: 很经典。
3: 对，
2: 是
3: 非常经典的一个冷笑话。
2: 我就
3: 真的
2: 冷吗？
3: 你蛮冷的。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香蕉觉得很热，把衣服脱了，你猜他会怎么样？
3: 会怎么样？
2: 他既然把衣服扔了，那么他会滑倒啊。
3: 脚滑。
2: 他会怎么样？香蕉他滑倒了。
3: 哎呀，很冷。感谢给我们送来的清凉啊。
2: 哎，这
3: 我决定了，今年啊，咱们送清凉的时候就用这个了。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群组当中来一起热闹一下。
3: 行，
2: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刻进群。
3: 好嘞，
2: 进入今天问号的诞生。
4: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5: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臣？
2: 谁？
5: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5: 最新热搜，
6: 问号的诞生。
2: 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期问号的诞生真的特别适合大家分享给家里的长辈，
3: 还要快点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
2: 老年人，
3: 嗯，
2: 这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过，就身边很多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越来越瘦，甚至是几年没见都有一点就瘦脱相了。
3: 嗯，
2: 大家别认为这是好事啊，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
3: 这不俗话吗？
2: 也有人说这人老了变瘦是正常现象。
3: 对呀，
2: 那就告诉你俗话之后背后的真正的不好的点，不对的地方，这背后大概率呢是肌少症，
3: 就是肌肉比较少的一个症状啊。
2: 对，就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这个也食养指南。
3: 嗯，
2: 就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吃才能够保住身体的肌肉和养出好身体。
3: 肌少症啊是一种和年龄啊呈相关性、进行性、广泛性的全身肌肉质量减少或肌肉强度下降，
2: 嗯，
3: 或者肌肉生理功能减退的综合症啊。肌肉质量呢会因为老化开始逐渐流失，特别是在40岁之后，基本上成年人每年丢失的肌肉量呢为 0.5% 到 1%。
2: 嗯，
3: 40岁以后呢，人体处于啊渐进的肌肉量减少的高危状态，而到了80岁啊，肌肉大约会流失掉 50% 哦。
2: 嗯，
3: 肌肉力量下降的会更明显，成年人每年将失去 3% 的肌肉力量。
2: 如果出现了底下的五个变化，大家一定要高度去警惕是不是肌少症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体重减轻。
3: 嗯，
2: 这个减轻呢是有个大前提，是你没有刻意减重的情况下，
3: 嗯，
2: 你半年也就是六个月内体重下降了5%。就比如说70公斤的老人，他在六个月内减重大于了3.5公斤。
3: 哦，就140斤。
2: 嗯，
3: 半年他瘦了7斤左右。
2: 嗯，这就属于，还有就是走路缓慢，因为就是大腿的肌肉力量下降，
3: 嗯，
2: 可能会导致走路就没劲儿，那没劲儿你就走不快，
3: 就是有点老态龙钟那样了。
2: 还有就是握力下降，自己的手的这握力，比如说你有点提不动开水壶去倒水了，
3: 哎，
2: 或者是这个罐头打不开了，毛巾拧不干了，
3: 哎，
2: 跟你原来有个明显的对比的话，
3: 嗯，
2: 这都有可能是肌少症。
3: 是。
2: 还有呢，就是爬楼的时候双腿沉重，从走路缓慢变成你连起身都觉得有点困难，而且上下楼梯都觉得有点困难。
3: 哎呦！
2: 另外呢，就是反复跌倒， 一年内呢连续无法控制的在平地走路的时候跌倒两次以上，那如果到这阶段了，那肌少症就已经是比较严重了。
3: 哎呦，
2: 要注意跌倒之后的一个照护与复健，避免长期卧床之后造成你的肌肉二度流失。
3: 是，还有就是蛋白质啊，就是肌肉的原料，想要存住肌肉啊，咱先得保证原料它够啊。每天咱得吃够数了。
2: 对，
3: 像这个指南里边建议啊，健康老年人每公斤体重应该每天吃 1.17克的蛋白质。针对肾功能正常的肌少症的人群呢，建议蛋白质的摄入量为每天每公斤体重的 1.2到1.5克，来满足肌肉合成的代谢需求。
2: 对，刚刚有朋友问说，那怎么办，对不对？
3: 多吃肉。
2: 肌少症就是把蛋白质给吃好，还真不只是多吃肉，
3: 是
2: 多吃优质蛋白。
3: 哎，
2: 建议大家鱼虾类每周300到500克。
3: 行。
2: 鸡蛋呢，保证每天一个，奶呢每天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大豆呢每周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还有就是畜禽那种瘦肉啊，每周可以300到500克。
3: 是，
2: 关键有一点是你三餐要均匀吃。我刚为什么突然笑一下，我看到朋友们在 cue 我们说
3: 燕窝来了，
2: 吃燕窝，
3: 燕窝里边蛋白质含量倒没有那么高啊。
2: 但是大家别把就是蛋白质都堆到一起吃，
3: 是，
2: 分到这个早中晚三餐里面。比如说你早餐吃个鸡蛋，喝一杯这个牛奶，
3: 挺好。
2: 午餐和晚餐你分别吃点瘦肉和鱼，就都挺合适的，
3: 而且也不觉得撑得慌啊。还有指南里边建议，在食物选择上应该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像是优选什么呢？鱼虾、禽畜瘦肉，还有蛋奶。这些动物性的食品，大豆制品，全谷物，深色的蔬菜水果，坚果和动物肝脏啊，避免呢应该是少吃或不吃精制糖、酒精和超加工食品这些低营养密度的食物。
2: 对，还要跟大家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增加一些抗阻运动。
3: 是，
2: 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年长的长辈啊，他们会忽视掉这一点，他们觉得哎呀我年龄这么大了，我不能再提这种重物了。恰恰相反，因为我们刚刚说了你要补齐营养，大家都知道要吃营养。
3: 是，
2: 但营养它是砖瓦，运动才是施工队。
3: 对，
2: 你如果说你不给你的肌肉适当的刺激，你的肌肉会认为我不需要增长，那你这些营养吃了也不会吸收进去。你要让你吃进去的营养真正的变成肌肉，你需要给到你肌肉的特定的一些刺激。
3: 是，我们说的是抗阻运动啊。有人说我们家老年人一天到晚都去公园里撞树，对吧？然后都在那甩手，都在那打太极拳，那些都算有氧类的运动。我们说的是抗阻，
2: 比如说个俯卧撑啊，比如说这个、就是蹲坐。老年人不一定要深蹲到底下了，你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是吧？我们跟大家说几种方式吧。
3: 行，然后呢，也是推荐了3个可以实行的简单的居家抗阻运动，建议每周做个2-3次，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第一呢是坐站训练，坐在稳当的椅子上，双脚平放，双手交叉在胸前，慢慢站起来再坐下，重复8到12次啊。这个的话是非常简单的。还有干嘛呢？可以举个重物，当然也是量力而行。手里面你就拿个怡宝，或者呢拿一个小哑铃做弯举。什么叫弯举呢？胳膊往回收，或推举，胳膊往上举，锻炼手臂力量，每侧呢10到15次。再来呢，可以做一个这弹力。

0: 带划船，坐着把那弹力带固定在前方，比如说有个门把手，双手啊拉住弹力带往后拽，感受背部肌肉发力，重复10到15次，像什么呢，小时候调皮你就揪人家那个什么皮筋一样的，就这感觉啊。
1: 这个指南还强调，肌少症的食养原则还是以调理脾胃为根本的，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上呢，以这个补益气血、健脾生肌为核心的机制，推荐大家吃些比如说像健脾的山药啊、大枣啊、龙眼肉啊、茯苓啊，还有这个党参啊、黄芪啊，是不是？
0: 这个的话，老年人应该吃的只会比这多。
1: 我们
0: 都在专注食补这块。
1: 我们之前其实给大家带的这山楂丸，还有这个黑芝麻丸里面就有一些，
0: 全有这些东西啊。
1: 对，像要是补益肝肾的话呢，是这个山茱萸啊，还有这阿胶，还有枸杞、桑葚等等。如果说清利湿热的话呢，就是赤小豆、薏仁等等。
0: 哎，而且呢，老年人肌少症人群往往是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而且呢和这肌少症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建议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肌少症的拆查评估，主要包括什么呢，握力检查、小腿围的测量、肌少症筛查的5项评分表啊，他们都做一下。还有就是啊，进行6米的步速或5次的起坐试验，都会做成一个啊最终评估报告的参考。
1: 对，希望大家除了关注自己每天的就是适量的运动健身之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家里面的就是年长的长辈啊、父母，不要就是忽略了自己这个运动方面的健康问题。
0: 对，没事的话走走秀也行。走秀咱们看看，说实在的，咱这周六举行的活动哈，月龄风尚里边、那大爷大妈是甚至。是啊，咱这个状态得叫大哥大姐。
1: 不，你根本不能叫人家大爷大妈，那叫型男。
0: 人家比我
1: 们，
0: 说实在，人家走路就那个精气神，那个气血充足的样子，看起来我们像老年人。
1: 我们都走不过，就那个就说那高跟鞋站起来，我都走不出10步。
0: 人家走出来真走一个虎虎生风。
1: 那真的，而且还都卡在那个点上，真挺不容易的。
0: 就那精神状态，你一说这里边都有很多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儿根本不信，我们得叫大哥大姐。
1: 你觉得是什么走路吗？不就走路吗？走秀有什么难的？走路啊！
0: 是，
1: 你自己到那台上一站就知道了。
0: 对吧？所以呢，没事的时候咱也啊，能够让这些老年朋友们啊，寻求一些啊，有些抗阻力或者体育方面的业余爱好，让咱晚年的时候也都有一副好身体，对吧？咱现在相约好了，我们老了之后，我们都变什么呢？你变卞瑞英，我变龟仙人，好吧？咱们就练出来一身腱子肉哈。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世建。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8: 重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预交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减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1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 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九十八号享受优惠价。
9: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大老师。
1: 哎，今天呢我们的车厢麦咖啡的时间依旧要感谢贾青烧烤贾青羊肉串的特别支持，
2: 感谢感谢。
1: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还有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以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3: 小味挺正的。
1: 那我们呢吃着烧烤也可以唱着歌，因为大家知道呢在贾青的很多的门店啊，晚上是有这个歌手现场为大家演唱的，
2: 是有驻唱歌手的，
1: 也经常会把话筒递给大家就说来接唱下一句。
2: 是
1: 我们今天也玩一个线上的车厢版。
2: 行，
1: 昨天下雨了，我们都期盼雨后有彩虹，
2: 是
1: 今天我们就唱一些含有彩或红的歌曲吧。
2: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
1: 彩虹
2: 彩虹。
1: 哎，五月天是不是还有一首歌也是类似的，很像
2: 类似的啊、嗯、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啊。
1: 嗯，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唱一下、嗯、我刚刚看到已经有小伙伴给出了一些和彩虹相关歌曲，接下来你就会听到其中的一个哦。
2: 嗯，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麦咖啡，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啡。
0: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

0: 里。
1: 尤其是特工唱歌，友情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嚼口香糖的时候唱歌，
2: 是
1: 不然容易咽下去。
2: 应该是啊，现身说法。
1: 对，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
2: 嗯，还有花姐。很活泼啊，我本来以为呢要唱那个啊，情深深雨蒙蒙的，美人如玉遇见如虹
1: 啊，情深深雨蒙蒙。哎呀朋友们，说到这里我就觉得
2: 啊，
1: 说当年如果舒缓带着一盒燕窝去见了那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2: 一品
1: 的话，两人应该就不会吵架了吧？
2: 哦，你看一看到这儿的话，哪位女性能够拒绝呢？都说哎呀，
1: 你看我看到我，因为看到后台罗马数字，他说媳妇儿一到换季就咳咳咳，听说燕窝对肺蛮好的，趁着五二零活动，我也买了两箱给媳妇儿好好养养。
2: 你看看，
1: 会买，因为现在我们两箱是有活动的。
2: 嗯，
1: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福燕燕窝，
2: 是
1: 还是啊？已经收到的朋友们在后台评论一下，我们会继续抽奖送珍珠的。昨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
2: 行，
1: 昨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你在我们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去回复一下你的真实感受，无论是包装口感还是滋补效果或者是其他任何方面，我们每天都会给大家去就是去看后台的评论，去抽出幸运小伙伴，
2: 行，
1: 送上我们就那个本来两箱才有的13到14毫米的大珍珠，机会难得，你本来就买两箱，你就说不准你一个评论又得到一颗珍珠，
2: 你俩凑个儿子的。
1: 对，为什么说福燕燕窝是一款高品质的燕窝呢？首先啊，我们燕窝的原料呢是印度尼西亚进口的这个帝王金丝燕的燕盏，
2: 嗯，
1: 用的是完整燕盏，不是那种零散碎燕。
2: 咱不是碎燕啊。
1: 其次呢，我们的燕窝配料非常的干净，配料表里面只有水、燕窝、木糖醇和燕窝肽。
2: 嗯，
1: 每瓶的干燕含量是大于等于1.8克的。大家如果平常有过就是购买燕窝这种即食燕窝的话，大家应该知道这1.8克以上干燕含量它的含金量。
2: 就是啊，买他们1.8克或者就大于等于嘛，
1: 嗯，
2: 这样的一个啊即食。燕窝品牌这都得大几百了一盒，里边大概6瓶，
1: 对，它非常的漂亮，朋友们，它是那种丝丝分明的，非常的清爽顺滑，
2: 嗯，是，
1: 而且特别添加了燕窝肽，作为这个燕窝的黄金搭子，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营养。
2: 嗯，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肌少症补充营养啊，好多小伙伴说吃燕窝，燕窝补一切这燕窝里面就是每100克里面也是有2克蛋白质的，
2: 珍惜吧，也就明天和那个后天了，这两天了，
1: 也就明天一天了，今天跟明天两天我们还卖燕窝，因为这个主要就是520给到大家一个福利套盒，
2: 没错，
1: 520让大家去送家人嘛，
2: 嗯，
1: 但是昨天我们说了520你备注一下，我们可以加急，没有办法，朋友们就有下手更快的朋友把我们这个本地现货就给抢完了，
2: 哦，
1: 所以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就是顺丰包邮啊，给大家送回家，
2: 顺丰包邮没事，咱过个521或525也行啊。
1: 对，995一箱，
2: 嗯，
1: 一箱是5盒这种精美带手袋包装的，
2: 嗯，
1: 那两箱呢再给大家减100块钱，还送一颗淡水珍珠，徐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下班，大家就可以直接下班了，
2: 嗯，
3: 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4: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3: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7: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4: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境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街道施工路段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G2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分枢纽至水岸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收费站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17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
1: 嘿、hey, 我是笑笑。
0: 我是大老师。
1: 今天我们的车厢麦咖风请大家唱一些和烧烤快乐相关的歌曲，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小伙伴的歌声。
0: 彩和红。
2: 浪迹天涯，从此并肩看彩霞，潺潺

0: 伤。
1: 从小我觉得啊，这就是一个特别凄美的爱情故事。
2: 是你是芳儿我是沙那个吗？
1: 对，又疯又傻的。我觉得两人不容易，
2: 凄美在这儿了，
1: 对，不容易，你知道吗？
2: 哎呀，来吧，感谢大家的一起的分享。刚才我们说，如果说依萍何书桓当年带了燕窝去见依萍的话，一定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矛盾了。
1: 是，
2: 但是大家又说了，他见不到依萍，
1: 为什么？
2: 因为那半途的时候，燕窝就被大齐抢走了，
1: 是吧？自己说啊，只剩依萍，那见不到依萍了吗？
2: 怎么回事？我们不都是好伙伴吗？你们怎么偷偷告诉领导我们偷喝燕窝了？
1: 就是，而且领导也喝了。我们现在都是啊，一个手上的蚂蚱，我们喝了一盒，领导也喝了一杯呢。
2: 等等，
1: 都是一次味儿啊。
2: 领导只喝了一瓶，你喝了几瓶？
1: 我们喝了一盒。单从数字来看的话，我们都是一，而且为啥划算啊？你想一想，如果真的是啊，就在咱这岁数是吧，小伙小姑娘，咱这买两盒回去之后直接够喝一年的，
2: 哎，
1: 对不对？
2: 对，这给大家算一笔账，大家可能之前都会觉得这燕窝得多贵了，我这个、
1: 就是、
2: 这，而且大家知道食补嘛，不能断，我这人就喝、喝两箱我就喝完了，我这个后面怎么办？
1: 是
2: 你不用天天喝，像20到30岁以上未婚未育的青年女性，咱就建议大家3天喝一瓶。
1: 是，
2: 你吃一个月，你停一个月，你不用天天吃。
1: 这两箱总你刚好喝一年。
2: 对，总共两箱价格是1890块钱嘛，除以365天的话，那一天也就5.18块。
1: 那是一杯瑞幸才9.9块。
2: 不管是熬夜加班的打工人，为家庭操劳半生的父母长辈，还是需要精细滋补的孕妈妈，都特别的需要。
1: 是，
2: 尤其是520就在眼前，咱们别让爱意迟到。
1: 嗯，
2: 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燕窝的活动只到5月20号，也就只到明天。
1: 哎，就截止喽。
2: 原价是1396块钱一箱，团购价格给到大家做到的是995元一箱，30瓶。大家买两箱呢，我们第二箱立减100块，再加赠13到14毫米的天然珍珠一颗，是
1: 带证书的。
2: 带证书的，家人们，可以给大家直播间小伙伴们是可以直接看到的，
1: 有血统证明啊，
2: 证书的，
1: 哎，
2: 是两箱会送大家一颗这种天然的淡水珍珠，13到14毫米，还是挺大的，珍珠也只剩最后150颗，赠完即止。
1: 还有啊，如果你最近真的买了咱们的这样一个福颜即食燕窝，你别给我买一箱买两箱的，你过来反馈一下，你吃起来口感怎么样，质量怎么样，质地怎么样，滋补效果怎么样？
2: 哎，
1: 我们每天还会再抽出两位再加赠一颗这个珍珠啊，
2: 没错，所以大家如果前面已经买了，已经收到，赶紧拆箱去品鉴一下。给我们后台留一个评论，您就有可能再赢取一颗这个天然的淡水珍珠。
1: 就是，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
1: 真棒，
2: 是吧？就等着大家了，
1: 哎，
2: 等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行，
2: 对，大齐刚才说的一个真棒，也让我想起一件事儿。
1: 怎么了？
2: 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夸人，会想半天，最终只憋出一句"你真棒"
1: 。我是被领导夸奖后啊，有的时候大脑真会宕机，对吧？我只能说啊，谢谢领导啊，就这样啊。
2: 真的吗？
1: 我有被夸羞耻症的。完全就是这样。
2: 你刚才回复的挺俏皮，我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小剧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当你领导夸你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回复他？
1: 是，
2: 看到路途遥远勿忘初心就跟我们说了，他说我领导最喜欢给我画大饼了
1: 啊，
2: 他说我是中队最好的。
1: 是，
2: 我就说领导我谢谢你，领导会说
1: 这个语气，
2: 对，还是领导我谢谢你，
1: 哎，我可谢谢你啊。
2: 然后没停，领导说辛苦了，如果领导对我说辛苦，我会说为人民服务，
1: 非常标准的回复句式啊。
2: 对，但就是好像从小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回复，
1: 对吧？所以各位，如果您在啊接受到领导的夸奖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复？也可以啊，来参与一下我们的心机小剧场，开一开你的脑洞，分享分享您的看法。
2: 对，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要不然大老师先来给我们打个样吧。
1: 行，我打个样。
2: 你抛个砖，你抛砖，大家引出大家的欲来。
1: 行，那我就这样啊，我拍着你肩膀跟你说啊。哎呀，萨萨，这项目干得很漂亮啊，年轻有为啊。萨，你老实交代一下，你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完了？是不是要给我加火了？
2: 真的就是完了，这真的。
1: 就意思说，
2: 这不是大齐，你是在我工位上你安了监控吧？我才反应过来。
1: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不用安监控，你就在大门口。来吧，
2: 我肯定是这么说
1: 啊，
2: 哪里哪里都是领导指导有方，我们团队配合的好，没有大老师，这个项目完成不了那么好。
1: 你就拖我下水。
2: 实话，
1: 来我就拖我下水、啊。
2: 这活儿不能我一个人担
1: 啊。
2: 然后心里想是别夸了，别夸了，再夸我就要把就是自愿加班申请书都快递上去
1: 了。因为你觉得说这个项目干的不错，对吧？然后呢，这个反应是什么呢？意思说这个项目结束了，你现在空闲下来了，所以我要给你新的任务了，
2: 哎，
1: 对不对？
2: 对，
1: 这说实话，这有点典型的职场小白的回复了
2: 啊，小白兔啊，
1: 对吧？

0: 你为什么呢？你就把功劳啊，
1: 嗯，
0: 递交上去了，
1: 嗯，
0: 但是把夸奖呢留给恐惧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我要告诉你，我见过高端回复是什么样，是这种嘴上说着，
1: 嗯，
0: 哎呀，我也没想到，就运气好，
1: 嗯，
0: 然后手啊已经不经意的把朋友圈截图了，哎呀，被苏姐肯定了，就发完了，哎，哪怕是什么，哪怕本周熬了三个通宵，两个大夜，但被苏姐肯定了，嗯，我的主持人梦得到了燃烧，得到了慰藉，我是一个好主持人。
1: 哇，巴尔赛奇附体啊！
0: 对嘛，就发完了。
1: 对，同事都得夸你，
0: 啊，
1: 齐姐，
0: 哎，
1: 齐哥，
0: 哎，
1: 你这 PPT 做的也太牛了，
0: 啊，
1: 你这个主持的也太棒了，你这也太幽默了，一听你张口，你还没出声，我就想笑，
0: 是吧？
1: 你太幽默了。你怎么回？
0: 天赋来的。这个的话，我告诉你，幽默感这就是天赋来的，而且呢，天赋之外还要再加什么？再加上努力。我为了他，我也熬了三个大夜呢。
1: 哇，你真的很实诚。我一般都是运气啊，运气，纯运气，
0: 就是
1: 巧了，纯运气。
0: 然后别人可能会就会默默的，你知道吗？
1: 嗯。
0: 打开他们的小群，
1: 嗯，
0: 他又凡尔赛了。就不能老是同一个回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能老是都归交给运气啊，反正就也就交给大家一个公式吧，干什么呢？你回答这种夸奖一定要既承认了努力又暗示了代价，最后还得补一句，下次教你还很简单的。
1: 你看，
0: 把夸奖变成知识付费的前奏，
1: 高，实在是高。
0: 而且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情况。
1: 嗯，
0: 我在其他部门的时候，
1: 嗯，
0: 我要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有一个东西，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系统。
1: 嗯，
0: 然后呢，叫我打个样，我把它学会了。就是每个人都站在一起嘛，都学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去演示了，然后有一位姐姐真的是这么说了一句：“哎呦，你看他都大齐动作就是快，那直接大齐把这个活儿都干了吧。”我直接说二话没说，我就回了他一句话。
1: 嗯，
0: 我说行啊，你把你工资全部给我，你其他活儿我还干了呢。
1: 哎呀，
0: 他说啊可以，我说行，给吧。然后就哈哈哈哈啊，我那边还有事，我先走了。就这样，真的，就有的时候你就这按照他的这个逻辑，不要怕尴尬，回答下去就行了。
1: 你别说，你刚才那个回复确实有一点那种爽文，就短句爽文的感觉。
0: 当然，我也不是用这种，就是让大家，就是所有人都在屋里面，你既然到，而且我也没有任何怎么说啊，
1: 嗯，
0: 去思索怎么来攻击他，我就是很简单，来这么说，来你说一遍，大齐以后你动得那么快点。
1: 呀，大齐你动得这么快，哎，以后那这样你全干了吧？
0: 可以，哎，姐姐，你把你工资给我，你其他活我也干了呀。
1: 给你，
0: 对吧？就是这样。就是你也不要用那种故意啊，
1: 嗯，
0: 去嘲讽，
1: 嗯，
0: 就带刺儿的感觉，
1: 嗯，
0: 对吧？你装傻我也装傻，装比你还傻，
1: 啊，
0: 对不对？来吧，就是这样啊。
1: 嗯，还有朋友可能是那种就是受宠若惊型，
0: 嗯，
1: 就是一般被夸奖说啊是吗？我都没注意，然后谢谢，
0: 然后的口气还得非常尴尬啊是吗？
1: 然后转头还
0: 没有，
1: 赶紧跟别人确认一下，
0: 啊，
1: 他刚才是在夸我吗？他刚才不是反讽吧？
0: 哦，不是，这个就属于什么呢？怀疑人生型。我告诉你啊，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是我前同事，江湖人称捧杀反弹大师。
1: 怎么说？
0: 领导当众夸，哎呀，小张啊，这次业绩第一，大家学习一下啊。他直接就站起来，谢谢领导，主要上次您骂我那顿骂得特别有营养。全场静默，领导鼓掌啊，说他有悟性啊。
1: 就有点是反向夸夸书的感觉，就把表扬信当场念成了检讨书。
0: 但我觉得这样不好，属于接领导的短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啊，
0: 不好啊。
1: 是，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心里已经放烟花了，脸上还得表现出来，哎，这没什么，
0: 嗯，
1: 心里已经慌的不行了，脸上还要微笑着，啊，理所当然那种感觉。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帮路上的各位啊，
1: 嗯，
0: 破解这个被夸后遗症、被夸羞耻症，来上干货。我总结了三大招，
1: 来，我们听听大老师总结了哪些。
0: 第一招，皆大欢喜型。
1: 怎么说？
0: 领导夸你，你立马讲，哎呀，多亏了王总的思路，还有小李的数据支持，我呢只不过是把他们整合执行了一下，
1: 嗯，
0: 功劳分流，人设不亏。
1: 哎，我也一般也是这样子的，
0: 拍拍坐分果果。
1: 多亏了大老师
0: 啊，
1: 就是让我们的节目更加接地气了。
0: 算了吧，他只会喝燕窝。
1: 你原来那么不接地气，你私下都是喝燕窝的。
0: 那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带来一个好品质的，你
1: 生活品质真的很高，
0: 对吧？苏姐肯定会说，嗯，让他还燕窝。然后第二招是目标升级型，
1: 嗯，
0: 同事夸你方案写得好，你就回谢谢，我觉得还不够好，下次争取啊，让你一眼就挑不出毛病，
1: 嗯，
0: 我觉得这属于有点暗流涌动了，
1: 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好像一定争取让你一眼就挑不出毛病，
0: 是谦虚但自信，把下次的期待值给他拉满了，
1: 嗯。
0: 第三招也是最狠的，反客为主型，
1: 嗯，
0: 如果对方夸过头了，你就笑着盯着他眼睛说，你这么懂欣赏，领导知道吗？
1: 哎，这个有点吓人，干嘛要吵架？
0: 我觉得真的，你不觉得这个态度啊，是已经往敌人的方向不断升级吗？
1: 嗯，
0: 基础，然后呢，比较最高， 把夸奖变成社交货币主动权瞬间在手、
1: 我真的害怕我听完你这第三招，同事以后见我说萨，你今天头发好顺，说你这么关注我发型人是不知道吗？
0: 哎呦，
1: 全剧终
0: 是吧、那别人如果是我的话，我

0: 会怎么回的？
1: 啊，
2: 怪不得大家这么说你。这不就自爆吗？何必这么说呢？
1: 哎呀，
2: 对吧？归根究底啊，回复夸奖没有标准答案，但有的时候一句谢谢，我确实努力了，就足够真诚了。但如果你真的嘴笨，就建议跟我们一样，对吧？
1: 拿下来记本本，
2: 对吧？然后你说，那这样，领导，你待会儿啊，我得听听回放，萨萨和那个大鸡教我怎么说了。
1: 你直接按语音键，你大不了就是文件传输发给自己，就录屏录音，这录天天萨气萨怎么教你？
2: 是吧？鸡贼，来吧，各位朋友们，路上的朋友们，欢迎在这个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啊。发送你的被夸神回复，或者呢被夸翻车现场。刚才我们有听众还留言了，说上次领导夸他你效率真高，他直接回复因为我想早点下班，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我觉得00后这招非常棒，
1: 很直接，
2: 就是我始终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可能就在前上一份工作里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加班是留给没有效率的人的，能在对吧？能在自己的规定工作时间之内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下班天经地义，没有人爱加班啊，特别是为了加班而加班，对不对？
1: 对，那么各位小伙伴们回家的路上，咱们不堵车也不堵心，咱们该夸的时候就大大方方的接着，欢迎大家留下你的被夸之后的第一反应吧。
2: 是，我们都欢迎大家。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
7: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1: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8: 今天我要去方楚街，
9: 我要去回龙窝。
8: 下班了，
1: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9: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了，下班了！
1: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10: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1: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1: 来吧，今天吃点嘛呢？
1: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喜欢吃油炸食品吗？
11: 哦，这可是刻在人类 DNA 里边的。
1: 没错，这我也不能拒绝。虽然说什么就是大家就知道健身要控制饮食嘛，
11: 是。
1: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导致开始决定运动塑形控制饮食，就是因为早年吃了太多的油炸食品。
11: 哎呀，吮指原味剂。
1: 你现在偶尔就也馋呢，所以也要运动来消除一下这个油炸带来的负能量嘛。
11: 对，在健身房里边20%的人为什么去运动呢？他们都是为了能更好的享受美食。
1: 哎，
11: 咱说这油炸食品香气浓郁，口感酥脆，油炸的过程中产生的全酮这些挥发性物质啊，就给这食材赋予了丰富浓郁的香气。在口感上，食物外层也因为水分蒸发形成了多孔的脆壳，内部保留的水分啊也很鲜嫩，对吧？
1: 哎，
11: 最终就呈现着外酥里嫩的质地结构，谁能拒绝呀？
1: 一下子就找到了油炸食品吸引我们的原因了。
11: 对呀，
1: 那这个是先插一条路况，路况比较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糖果妈妈刚才跟我们分享说，这个徐丰公路由南往北，于先生一期的东边现在堵车，因为有一个事故在那里发生了。
11: 好的，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的实时路况。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路过那里的话，小心避让一下。特工也说是享乐先锋队现在说的都是不让我吃的。哎呀，不是。我们今天呢是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但是也知道喜欢吃的食物一般可能都不太健康。
11: 对，
1: 所以我们教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吃。
11: 嗯，
1: 油炸食品种类非常的多。
11: 嗯，
1: 你不要说什么炸鸡了，你就从早餐开始吧。油条，
11: 哎，早餐的
1: 炸春卷，
11: 大喜的
1: 炸鸡，
11: 快餐的
1: 薯条，
11: 垃圾快餐的。
1: 说你说这个食物越垃圾，我们就越喜欢。
11: 因为它就是糖油淀粉混合物嘛，谁能拒绝啊？
1: 然而这个油炸食品呢，就是因为贴上了高热量、不健康的标签，为了帮助咱们消费者可以科学认识油炸食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特别给出了一些消费提示。
11: 好，消费者应该通过正规商超市场来购买油炸食品。
1: 嗯，
11: 对于散装呢，街头那种油炸食品的话，咱应该选择现场制作，色泽均匀，气味正常，无焦黑或者过度变色的食品。实话，街边的炸糕太好吃了，并且注意啊，观察加工环境的卫生状况。像啊，油炸过度的，颜色过深，是不是有哈喇味儿，这些都不要购买。对于啊，预包装的油炸食品，比如说什么正大的、KFC 的，叫你空气炸锅里边随便加热一下就能吃的，咱应该啊，先个仔细阅读一下食品的标签说明，关注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这些信息，尽量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不含反式脂肪酸的食品。
1: 对，科学的储存方式也很重要啊，因为它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油炸食品的质地和风味。刚才导师介绍的油炸食品之所以让我们喜爱，是因为它的这个口感质感嘛。
11: 嗯，
1: 那我们

0: 怎么样能够保持得更好，同时还降低健康风险呢？
1: 咋说？
0: 第一个就是短期储存，咱们要保酥脆。
1: 哦。
0: 散装油炸食品呢，咱们就要尽快的去吃。如果需要短暂的存放呢，建议大家放在通风处，避免那种密封导致这个水汽滞留，影响了它的酥脆口感。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长期储存，咱们就是要防受潮。
1: 嗯。
0: 预包装的油炸食品呢，应该去按照一个包装标识去储存。它
1: 基本上都是冷冻的。
0: 对，他教你怎么存你就怎么存，一定防潮，一定避光，开封之后没有吃完的应该去把它密封保存，尽快使用。
1: 在我们家开封之后没有吃完只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它难吃。还有呢，就第三啊，就是用再次加热的时候少用油。
0: 嗯，
1: 油炸食品应该尽量避免啊重复油炸来进行复热。
0: 嗯，
1: 再次加热的时候可以使用烤箱或空气炸锅来恢复酥脆感，减少额外油脂的摄入。我要说咱普通家庭里边空气炸锅最大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是让披萨还有炸鸡恢复它原本的，真的就重生刚出炉的一个状态。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别再用这个微波炉再给它加热了。
0: 哎，
1: 而且啊，适量的食用油炸食品通常不会对健康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过量使用那就存在一下风险了。一呢是长期热量摄入超标，容易引发肥胖和相关的代谢问题。
0: 嗯。
1: 二呢是油炸食品啊可能会影响血脂正常的水平，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三呢是可能会激发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建议消费者科学合理的食用，在享受美味的时候也保持健康哈。
0: 对，建议大家每周食用油炸食品呢可以的，但不要超过三次。
1: 还行，能接受。
0: 对，你每次摄入的量呢不超过总餐总量的四分之一是最好的。
1: 那也能够做到。
0: 对，肥胖呢高血脂或者是有些小糖人这种情况的小伙伴们，咱们就要严格的去限制食用了。
1: 天哪。
0: 告别了，当时
1: 真的
0: 儿童呢，老年人以及消化功能较弱的朋友，建议大家也是少吃一点，来降低一下消化的负担以及潜在的健康风险。
1: 而且吃这油炸食品的时候，建议啊，搭配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首先呢，炸串里边炸蔬菜，它不叫健康食品。你说那我吃点那个炸蔬菜可以吗？不要啊。
0: 而且那些就是说，你吃水果就直接吃，你也不要去买那些冻干蔬菜、冻干的水果干。
1: 那些的话也是属于完全变成精细加工的东西了，也不健康了。
0: 是的。
1: 就尽量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沙拉或者杂粮，
0: 嗯、
1: 或者实在不行咱调个凉菜。都是有助于缓解脂肪吸收并增强饱腹感的。
0: 没错了。
1: 同时建议呢补充一些深色的蔬菜和水果，这些富含啊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吃点什么蓝莓啊，对吧，就这样的东西来帮助身体啊减少因为摄入高油脂带来的负担。我通常在大饭猪饮吃这些油炸食品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个补救方法。
0: 怎么办？
1: 吃点香蕉。真的，香蕉是有用的。
0: 有这个用途。
1: 对，有用。
0: 本来想吃很多吃不下了怎么办
1: 啊？
0: 吃不下了。
1: 没事，等等再吃。对于我们现在，对于我们这样的大胃袋来说的话，到最后它都有一个，就你缓缓。
0: 哎，不行了，吃太多油炸食品了，撑死了，撑死了。我得去吃根香蕉缓缓。
1: 对，
0: 这像话吗？
1: 就是这样，这吃香蕉。
0: 虽然我知道合理，但是会不会有点热量超太多了？
1: 那、都去吃油炸食品、大饭猪了，还在乎热量？在乎的是快乐啊！
0: 这么说啊，大家，如果你去烹制油炸食品的时候啊，建议优先选择烟点高、稳定性比较好的食用油。
1: 买好油。
0: 你避免使用一些氢化油和或者是反复煎炸的老油。
1: 是。
0: 油温呢最好控制在160度到180度、
1: 嗯、
0: 避免温度过高产生有害的物质。那用厨房的纸巾去吸一下这个油炸食品表面多余的油脂，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油脂的摄入量。
1: 或者呢你实在馋不行的话，我也教大家一个真的是让自己啊、
0: 嗯、
1: 心情会更好的方法。最好吃的不就炸鸡外边那个零化的皮吗？
0: 嗯，
1: 你把那皮给它摘了，吃里边肉。
0: 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你
1: 要
0: 把皮，
1: 那
0: 我还吃什么炸鸡？
1: 那
0: 我为什么一定要吃炸鸡？
1: 就是为了骗自己啊，对吧？这样不就减少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摄入了？但至少还能保持一半的这样的炸鸡的口感和口味。
0: 没错，但是我喜欢就是外面那一口下去咯吱一下的酥脆感。
1: 而且呢，千万不要在家里边点炸鸡的原因是什么啊？
0: 什么？
1: 你可能自己还会自备一些酱。或者呢那种外卖的时候他都会，你要特别是买那种韩式炸鸡，他会在每一块炸鸡上都给你均匀的裹满了酱。
0: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炸鸡已经不感兴趣了，
1: 是
0: 就因为晚上看到一个吃播的博主拿那么一大块的鸡腿，
1: 嗯，
0: 蘸那么一大杯子的蛋白酱，也不叫叫
1: 牧场酱，
0: 叫拉拉酱还是
1: 牧场酱，骚洒酱，骚洒酱，
0: 对，骚洒酱、嗯、反正就是那个白的沙沙酱，沙沙酱，
1: 嗯，
0: 一整个鸡腿蘸进去
1: 然后提
0: 出来 咔哧一声在耳边。
1: 何止呢，他还得干嘛，他得先得嗦溜那个酱，
0: 你忍不住，你第二天就会立马复刻。
1: 而且呢，家里边的话，就由于那个酱实在太香，那我就自己的买点那种现成的鸡块，
0: 嗯，
1: 来吃那个酱。后来呢，你真的就被那个酱拿捏了，干什么呢？
0: 是是
1: 啊、今天哎呦，这个酱马上要坏了呢，我点个炸鸡，真的就会这样，哇，论同点呐、啊。
0: 所以说吧，但是你如果说你真的很久不吃，偶尔解一下馋，那也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
1: 嗯，
0: 毕竟太苛刻的话，你的皮质醇可能也会上升，是不是？压力又变得很大。
1: 是，
0: 然后就开心生活吧，偶尔解解嘴馋。
1: 没事啊、
0: 嗯，
1: 反正每年体检，到实在不行的时候，大夫会告诉你自己先见的，那时候你就真的见了。
0: 好，都欢迎大家进群，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跟我们一起玩耍。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

0: 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浦东路双向车道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辛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9: 正方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报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定了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可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刘小乔呢，今天又让领导 K 一顿。哎呦，
1: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2: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3: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7: 我是大老师，
6: 来跟大家说点正事儿。
7: 来，
6: 今天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这种功能定位的产品。
7: 通知要求啊，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在白名单之内呢，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以支付。
6: 对，那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有什么呢？它包括一个是药品，一个是医疗器械，像体温计啊、血压计啊，还有血糖监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另外呢，第三项就是医用耗材，比如说医用口罩、棉签、棉球，还有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还有这种早孕试纸等一些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这种末梢采血针，还有造口护理带等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是可以纳入白名单的。
7: 而不得纳入白名单的包括什么呢？米面粮油、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非医药类的产品，还有呢，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或者呢这些器械字号的产品。三呢，就是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
6: 没错，那医保部门也强调了，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呢，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并且根据群众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动态进行调整。
7: 是，以后我看看是谁去那个什么药店里边刷洗发水刷漂流的，对吧？再来继续关注吧。5月17号，北京啊，在电影《给俺妈的情书》及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的教授林伦伦建议大家，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不要再念阿嬷，请说俺妈。因为呢，阿嬷是新华字典里面有注音的，但是它指的是母亲或年长的妇女的意思，而俺妈是方言字音，目前这个字音呢，字典里面是找不到的。但这个读音广泛存在于粤东粤西、广东客家和闽南话里，代指的就是奶奶。他说啊，我们的语言学界有一个规定，叫做约定俗成，方言的字和词当广泛传播之后，下一版的字典和现代化的汉语字典里就可以收录了。从现在起，请让我们一起说半四。
6: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也尝试了一下，像阿妈这个字，这个电影的名字啊，你如果在键盘上面打阿妈是打不出来，
7: 找不到，
6: 是你要打阿嬷才会有。但是也是跟我们科普了一下。刚刚还有小伙伴一山半海问到说，这个好看吗？
7: 很好看。
6: 跟大家分享一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是全靠网友自来水推广火起来的电影，最近确实热搜不断。导演蓝宏春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都是先骗来演了再说，
7: 像园区里的
6: 他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善意的忽悠、为了是让毫无表演经验的素人演员们卸下心防，他给每个人都量身定制了一个听起来很美的角色人设。
7: 是，
6: 那等人到了片场之后才发现真相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7: 为了凑齐这群完全没有演艺经历的素人啊，导演告诉脱口秀记者姚远，他要演的不是一个什么呢，深情款款的纯爱战士。结果到了成片发现啊，自己演的其实是因为妻子不孕而离婚，转头就去相亲。

0: 那渣男
1: 给他说纯爱战士，
2: 对吧？
1: 他从来是个渣男。
0: 试映会上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演员本人的表情比电影还精彩呢。
1: 还有呢，导演给就是一个相熟的布行老板娘明姐发信息，就说请她来演女主角的闺蜜。
0: 是
1: 明姐那是高高兴兴进组，结果发现闺蜜她只有寥寥几句台词。
2: 哦，她说她在外国很好，就这个。
1: 实际身份是一个布行老板，
0: 哎，
1: 啊，还被要求做个特殊的造型。
0: 是
1: 这个妆造师花了大力气把白白净净的他就抹黑成了一个暹罗人
2: 啊，三块三块，这个十块哦，那么的你去抢好了，就这个。
1: 对啊，然后呢，明姐后来晒出了剧组的这个服装间，说真的非常的寒酸，
0: 是，
1: 但是还是自掏腰包请了全组喝了100多杯咖啡，活脱脱的就从被骗演员变成了金主妈妈，
0: 这跟就贷款上班。
1: 对，
0: 导演还告诉网红陈海欣啊，他要演的是挖男主墙角的情敌，小哥呢也是美滋滋的等着上演情感纠葛，结果拍了才知道自己演的是一个在暴雨中弄丢关键信件的邮差，还成为了全片里的唯一反派。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个邮差挺倒霉的，掉水里掉好几次。
1: 所以这个反派是加引号的。
0: 对，他掉进水里掉了好几次，而且呢，我要跟大家非常负责任的说一句啊，你看不清楚他的正脸，他都没有正脸。先骗了再演，听着像玩笑话啊，但背后其实是小成本剧组在面对现实的无奈突围。从找专业演员要考虑流量、档期、报价，真正贴合角色的普通人呢，连试镜的门槛呢都摸不到，直接找素人呢，人家第一反应就是遇到诈骗了。剧组曾在汕头潮南峡山的街边摆牌子招募会，招募啊这些会说潮汕话的主演。导演、副导演杨初武回忆说了，说路人围过来第一句话是鸡蛋呢，不是应该带鸡蛋来吗？显然他应该啊就把对方当成了那种大保健或者大健康就专门骗老人家的推销员。
1: 对，
0: 金融系大四学生李思彤呢，当初在短视频平台上收到导演的私信邀请他演女主角，他跟爸妈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诈骗哦，当场啊就查了导演的背景才敢去试镜。
1: 对，现在有小伙伴问说哪里看啊，电影院看。
0: 哎，这样嘛，我非常认真的问大家一句啊，有没有想揪一个观影团的？
1: 你是想就是组一个观影团一起去看《阿妈的情书》吗？
0: 可以吗？
1: 可以问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进群。
0: 对，
1: 可以进群，你就艾特大齐说电影。
0: 因为什么呢？最近这部电影太火了，现在已经很难买到啊这种价补票了。
1: 我还看到有小伙伴说抖音里不是啊，抖音里面只有现在路演的一些片段。
0: 是，
1: 而且我们其实是支持正版，这样好的作品，大家还是去电影院支持一下，
0: 才会有这样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 对，就跟大家分享吧，就是说我们讲述这个影片拍摄的不容易大家就知道了。刚才都说嘛，导演都找不来演员，
0: 就是
1: 只能就说与其费尽口舌给大家讲大道理，都是先把人带到片场就进入到了故事里，演着演着就入戏了，这真情自然就出来了。
0: 我在里边没有看得出来任何一个人是那种素人的木木的表演，都是特别真情实感。
1: 对，这部总成本只有1400万，全素人阵容，潮汕方言的电影，这设备寒酸到呢，它有 iPad 当监视器，
0: 是
1: 电动三轮车载着摄像机当滑轨，
0: 哎呦，
1: 还有泰国取景只有4个人带了一台单反，
0: 跟以前拍那个86版西游记差不多。
1: 就是你听完你就觉得我们部门也能拍出一部电影，
0: 真的就感觉啊，这还比我们部门还穷。
1: 首日这个排片占比不到4%，
0: 是
1: 就真的硬是靠着观众口口相传的自来水式的安利，实现了票房连续逆跌。这最终豆瓣评分9.1，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些女演员，因为就是也是自发的，可能想给电影打打广告，只是晒了2张影片的照片，都被粉丝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0: 被延上了，因为录屏了。
1: 对，就是说你这样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是不应该去录制或者拍照的，
0: 对，
1: 直接就上道德价值，就一顿。一下子变路人缘全没了，
0: 也是对于这部电影啊大家的喜爱和肯定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
1: 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影院支持，抵制盗版。
0: 对，
1: 他呢一开始你想想首日排片占比不到4%，但是现在他的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元，就是成为了2026年5亿档的最大黑马。
0: 我现在预测一下，他应该是今年的票房前10名。因为现在排片的话啊，真的是高居不下。
1: 哎，
0: 所以呢，最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适当的看看，如果人数够，我帮大家揪一个观影团，一起去看一看《阿妈的情书》。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啊！大家可以说想加入这个观影团，一起去看给《阿妈的情书》。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其中的插曲。

0: I like。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3: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你不会

0: 家通勤可以带，或者是想点缀一下衣服也是可以带。平时在专柜上面一块蔻驰的腕表上千块是跑不了的，
1: 没错。
0: 但是在我们这个商城上新大补贴当中，它就是直击地板价了，价保618、嗯。希望大家可以花小钱拥有这份大牌的质感，199块钱啊，就能够把这一块马年限定款带回家了。
1: 还是那句话，你得先干嘛？添加咱会计姐的微信之后，才能享受专属限时的补贴清仓价。
0: 对。微信去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回复199添加福利官就能够享受了啊。那还是说限时的啊，直击地板价，毕竟199块钱不是假货，不是仿品，是一个限时补贴的清仓，正儿八经的蔻驰的腕表，马上限定的设计。
1: 而且咱限时就限这24小时，明天咱就换品。
0: 明天确确实实就不是这个了。
1: 对，
0: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说，为什么要买这块表？颜值不踩雷，马年限定的元素做得很细腻。
1: 是，
0: 没有什么浮夸的生肖感，就是淡淡的藏在表盘里的小设计，很有纪念意义，又不挑风格。
1: 是，
0: 就不管大家通勤穿西装、穿针织衫，还是休闲连衣裙，戴它都不违和。另外呢，就是戴表呢，图个省心好看嘛。你上班可以戴，你就是下班了要出去约个会，换个小裙子也可以戴，不张扬但有品味。
1: 嗯。小巧精致，衬得你手腕细细的哈。
0: 对，大家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回复199一定要添加福利官哦。
1: 嗯，先添加之后领券再下单，就可以享受到咱们这样的一个清仓超底价。而且呢，本次卖完之后，明天24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啊给大家换别的520的专属跨境优惠了。
0: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等着大家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啦，
0: 拜拜。
1: 祝大家晚餐都有一个好心情。
0: 好心情。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当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华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从湘江路辅路到华山北路辅路路口，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西苑中路从南向北方向，从矿山路到同配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

0: 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者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借道施工，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地区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其中 GR515 延庆高速的兴化、安丰、岱南收费站双向禁止三超车、中重型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也请有需要的车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4: 天津静海，王口镇。每天清晨，这座安静的小镇总会伴着阵阵欢愉的香甜醒来。一炉烧饼不多不少，总是19个。从凌晨出摊到中午收摊，刘磊一共要做至少40炉烧饼。寒来暑往，王口镇的清晨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但最近刘磊已经一个月没有出摊了，

0: 直到挖出黑色的土块，用手指碾搓出内里的粘性粉粒，刘磊终于放心了。必须用这种土做底料，再添加一些植物纤维，才能修好自家的炉灶。
1: 这烧出来那炭，它因为有明火嘛，都是挂在这上面了，已经到细了，这已经烧断了。
0: 这个内里钢筋外面泥巴的大疙瘩可是刘磊的宝贝，从祖爷爷那辈儿开始，这就是一家人的生计来源。静海的王口镇自古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外来移民很多。100多年前，有人从山东带来一件长相奇特的烤炉，它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秤，秤砣是一个椭圆形的土疙瘩。这个土疙瘩既是锅盖可以打开，又似炉灶内里中空可以烧火。王口人给他取名王口吊炉，这吊炉可不做别的，只做烧饼。而且这烧饼不用酵母，只靠炉灶的热力便将面发起来，个头虽小却十分紧实。因为水路码头，王口镇上多是靠力气吃饭的码头工人，吊炉烧饼方便携带又抗饿，因此大受欢迎，流传至今。吊炉的锅和底下的炉灶都是熟铁打造，火烧得再旺也异常坚固。可是吊炉是用泥巴糊起来的，而且为便于控制温度、排烟通气，吊炉的顶上需要开3个气孔。从每天凌晨出摊到中午收摊，吊炉一天要耐受至少8个小时的高温炙烤。
1: 我这个炉，从我做烧饼就开始用，有15、16年。
0: 吊炉烧饼打得好不好，一靠炉，二靠人。因此，修好吊炉是刘磊的头等大事。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粘土，刘磊要赶在太阳落山之前把泥巴糊好。
2: 就在这个位置，比较正一点吧。
0: 糊泥巴是一个技术活，要事先想好气孔的位置，气孔周边的泥巴要厚一些，但又不能太厚，以免影响炉灶热力的传送。目前看来一切顺利，等到泥巴里的水分蒸发干净，这吊炉就算修好了。刘磊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试一试新吊炉。凌晨5点半，刘磊一家人准备妥帖，因为有些担心新吊炉做出的烧饼味道，今天他决定烧饼免费。擀面，抹油酥。

0: 蘸芝麻，贴面饼，待到面饼入锅，刘磊紧张了起来。大约五分钟后，随着吊炉第一次打开，刘磊终于露出了笑容。虽然火候的把控还需要练习，但是这口吊炉成了。
1: 我大哥快八十了，
2: 啊，经常在吃烧饼，
1: 团子有团子活，哪有他？
3: 我心特别快，有嘛事凡事绝对你的脸看不来，爱说爱秀爱逗着玩，我没有凡事你这一天到晚都是乐了。
0: 四十多年来，这口老吊炉已经烤制出了成千上万个香酥可口的烧饼，不少食客已经从少年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铺面的主人也从老刘变成了小刘。王口镇上的老街坊们早已习惯了早上的那口烧饼香。有了新吊炉，刘磊的老铺面可以继续开张了。往后的每个清晨，镇上的新街坊们很快也会爱上香甜的烧饼味道。如果说吊炉烧饼是王口镇人的归属感，那么淄川烧饼则是淄博人可以在舌尖觅得的旧时光。淄博各式各样的烧饼中，来自淄川区的肉烧饼绝对是主食烧饼里的人气王，它不仅个头大，还是个很有内涵的家伙。酥脆而富有韧性的饼皮包裹酱香浓郁的肉馅，一口咬下，先触碰舌尖的是面皮的脆韧微甜，伴随咀嚼，浓郁肉香充斥口腔，再次激活味蕾。肉香饼韧，这种诱惑任谁都难以抵挡。但淄博人爱吃烧饼的原因绝不仅是美食的诱惑。淄博是山东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从唐代起就开始开采煤矿，如今依然是中国重要的陶瓷医药生产基地。工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体力劳动，相比其他面食，随吃随取、便于储藏、饱腹抗饿的烧饼自然就成了淄博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随着工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体力劳动已经大大减少，但这种饮食习惯依然伴随着淄博人。10年前，谭秀珍

0: 辟出自家的一间卧室，在社区里开了这家肉烧饼店。没有显眼的招牌，也没有好地段，却总有顾客愿意起个大早在店里等待清晨的第一炉烧饼。
1: 我再拿两碗肉，加锅配。
0: 他们觉得谭秀珍做的烧饼肉香浓郁，口感脆韧，是离不开放不下的老味道。谭秀珍的烧饼店每天早晨6点多营业，9点左右关门歇业，每天只做100个左右的烧饼。虽然量不算大，但准备工作从前一天的下午3点就要开始。猪后腿肉肥瘦适中，肉汁充分，章丘大葱葱香浓郁，甜辣得宜。足量的酱油带来浓郁咸香，一勺盐，一把五香粉充分搅拌，入味的同时也让肉汁更加充盈。但想要获得完美的口感，饼皮的制作才是关键。淄川烧饼用发面，活跃的酵母菌能让面团更加蓬松，但这些活泼的小家伙也有自己的脾气，除了合适的温度湿度，发酵的时间也尤为关键。时间太长，烧饼会有酸味；时间太短，饼皮不够蓬松。经过多年的摸索，晚上9点是最佳发面时机。
1: 好了，
2: 好了，
0: 不需要称量工具，水面比例信手拈来，用力揉搓，激发面团筋性。
1: 看你点
2: 多少
1: 盐，
2: 哇！现在它炒不短，它是要细。
0: 准备工作完成已是晚上10点，但为了能让烧饼准时出炉，也为了保证烧饼的口味，谭秀珍不会做任何妥协。晚睡是常事，而早起更是必须。凌晨4点半，路灯未熄，谭秀珍家的灯却先亮起。

好的面团，轻柔排气，热炉下剂包馅儿。一炉两人四手，小店里的忙碌有序是夫妻二人携手大半生的默契。十年来，过去烧锯末的土窑炉换成了更容易控制温度的燃气炉，铺子里的桌椅也换了一次又一次，唯一不变的是谭秀珍做烧饼的工具。这个看似有些奇怪的塑形工具，其实是一个倒扣的陶瓷暖坨，是过去淄博人家家都有的生活用品，而这也是制作淄川肉烧饼的关键。包好肉馅的饼坯，轻按几下，面剂舒展，肉馅嵌入饼皮，饼皮透而不破，面香肉香丝丝入扣，

0: 上炉倒贴，烧饼在热力的烘烤下慢慢变得焦黄。6:30，第一炉烧饼准时出炉。从开始准备到新鲜出炉，已经过去了10个小时。
1: 10个岁是爸妈先去给他打工，一个西安一个学会的，这东西早点都忙不来了。
0: 这门手艺伴随了谭秀珍大半生，如今每次做饼，他依然倾心以待。对他来说，淄川烧饼是谋生的手艺，是年少时的记忆，更是不曾改变的幸福味道。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但以肉香浓郁的烧饼开启一天，并不是淄博人的专利。河北石家庄的清晨同样诱人，但不同于淄博以猪肉做馅儿的烧饼，石家庄人更偏爱驴肉。卤制的驴肉浓香四溢，与之搭配的烧饼自是十分讲究。凌晨4点，李艳平与妻子早早的起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们要赶在顾客到来之前，完成出摊前的所有准备工作。15年来，李艳平的摊面只出售一种食物。每天，石家庄的大部分地区都伴随着这种食物苏醒。在当地，它有个响亮的名字——钢炉烧饼。这种面粉与驴油做成的食物，是石家庄人日常美食里的绝对头牌，也是最能激发驴肉口感的绝佳搭档。将炼好的驴油与面粉混合，反复揉搓，直到二者充分融合。与馒头通过发酵所产生的蓬松感不同，钢炉烧饼的松软所需的是另一种技法。将揉好的面团擀成长条状，涂一层驴油，撒上面粉，使其能够层层分离。通过手腕间的拉扯，把面团卷成宛如长龙一般形状，揪捏分割，反复碾压折叠，这将决定饼内部的层数，层数越多，烤制后内部越为软嫩。最后在面饼表面撒上芝麻增香，前期的工作宣告完成。10多年来，李艳平每天要卖掉2000多个烧饼，妻子擀压面团，他照看炉温，这是两人多年形成的默契。 烧饼的烤制过程极为讲究，首先要把握好火候，因缸里呈凹形，凉或热烧饼都会滑下来，因此待缸炉烧烫后，需将做好的烧饼坯迅速一一贴在炉壁上。

0: 后盖上铁盖。烤制半小时后，凭借对颜色和蓬松度的观察，李艳平知道面饼已完成最后的蜕变，只待冷却出炉，钢炉烧饼就此诞生。烧饼酥脆，驴肉软烂，外皮微甜，内里咸香，看似矛盾，入口咀嚼却又意外和谐，仿佛生来就是为了等待彼此。日积月累的烟火间，饼香弥漫，提供开启一天的能量。简单朴素的食物，历经时间的打磨，品得到的是炙烤后的香甜，看得到的是历史的积淀，城市的变迁。其实风味本身就是源于地域气候、历史环境的差异，最终成了一种不可割舍的饮食习惯，烧饼也不例外。北京延庆火烧店随处可见，蓬松香甜的火烧是每个来到延庆的游客必吃的美食，更是延续了百年的延庆风味。这种面粉制作的主食最早来自山西，随着明朝的屯兵士卒落户延庆，经过一代代延庆人的改良，外来的烧饼变成了延庆人口中的火勺。火勺因为打制过程中形如勺子而得名。不过烧饼变成火勺，改变的不只是名称，其独特的加工方式和吃法都使得火勺独具延庆风味。做火勺27年，小店承载了李冬梅夫妇最好的年华。每天早上，陈瑜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和面。发面是火烧的灵魂，这种在5000年前就已经被人类发现的面食加工方式，给火烧注入了生命。酵母菌在面团的内部分解氧化淀粉产生的糖，释放二氧化碳，面团因此膨胀，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发。发面代代相传，已经传了几十年，这是李冬梅的骄傲，也是保证火烧口味的关键。
1: 我们刚才那桶那就是自然发的那老肥，我们那老肥就是很多年了，都
2: 一代一代传下来。
1: 我们做这么多年，就是这个老肥不断的就不断。
0: 制作火烧采用半发面，半发面的秘诀在于加入面粉的多少，这全凭经验。
1: 老肥嘛，
0: 对于李冬梅这样的高手，仅仅通过嗅觉就能判断发面的分量。
1: 这就是纯发面。
0: 在他看来，纯发面打

0: 制的火烧与拌发面打制的完全是两个物种。
1: 这个你看掰的时候就
2: 软，特别叫
1: 挺有劲的去掰它。
2: 纯发面做出来肯定不好，如果要凉了的时候你再吃它就特别硬，咬劲咬劲的。
0: 采用纯发面打制的火烧口感坚硬，很难撕开。600年前烧饼传入本地时被用作屯兵士卒的军粮，为了使军粮更加美味，延庆人改用拌发面。采用拌发面打出的火烧面香持久，即使存放几天依然保留着面食的蓬松与麦芽糖的香甜。作为军粮，最基本的要求是方便携带。延庆人将拇指大小的面团蘸上椒盐与油的混合调味料包进里面，这种发明让火烧脱胎换骨。火烧表面干净无油，方便携带，胃里却因椒盐与油的加入而口感丰富，营养美味。
3: 延庆吃这火烧有讲究的，你看这里边有芯儿，把芯儿掰开，对，给加上这个，看这是火烧加肉，还可以加点辣椒，加点酱，对，放点葱丝。我们的火烧都是这样吃，延庆人吃叫火烧加一切，大家可以品尝了。来，这个给你，来。
0: 对于延庆人，蓬松香甜的火烧就像是餐桌上各类美食的亲善大使，只要能够想到的食材都能加入其中，不管身在何处，不管菜品如何，只需一个火烧便能从舌尖感受到与家乡的血脉相连。朴素的饼食总是在不经意间释放着温暖，历经炙烤泛着诱人的蟹黄色烧饼，入口是主食带来的幸福和安全感，入心是无数个平淡却幸福的清晨。老家烧饼的香甜也因此烙印在舌尖，成了无可替代的味觉归属感。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8: 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9: 顺德我们是双鲫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啊，让鲮鱼很多个做法。
8: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9: 好嘞。
10: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9: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8: 这一条是什么鱼？
9: 鲮鱼。
8: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9: 胖头鱼。
8: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很重。
9: 慢慢来。
8: 过来啊。好，
9: 过来就放了吧。
8: 放手了。活蹦乱跳的鲮鱼。头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9: 不是撞青，它是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8: 啊，果然对称分布的。
9: 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8: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9: 它里面没有颜色的吗？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8: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9: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8: 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9: 对。
10: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8: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9: 就一道菜。
8: 就一道
9: 啊，酿鲮鱼。
8: 哦，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9: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8: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9: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8: 您这是在给他？
9: 我们要酿鲮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 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8: 肉和皮分离。
9: 特别。
8: 哎呀，就开始呢。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9: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8: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9: 皮不破，
8: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11: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鳞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鳞鱼皮。
8: 这个酿鳞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9: 就是这个意思。
8: 总之这个酿鳞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9: 对，
11: 转动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8: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9: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你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8: 哇，你看鳞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9: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秋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5: 不切这么薄吗？
6: 对呀、
5: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6: 对呀、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4: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6: 本来珍珠传下来那个呢是珍珠，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5: 父母放心吗？
6: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
5: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6: 都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创新，才顾客人吸引。
4: 一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咸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5: 下一步呢？
6: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5: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4: 桑叶尖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淋鱼泥，搅拌均匀。
5: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淋鱼的馅儿吗？
6: 对，
5: 馅儿都做好了。
6: 做好了。
5: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6: 等一下，我们先把淋鱼酿好。
5: 还没轮到甘蔗。
6: 没轮到它。
4: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5: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6: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5: 相当于是胶水。
4: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鲢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6: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
5: 架子哦，听明白了。
4: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5: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4: 粗盐导热，再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5: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4: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喷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5: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6: 来，大家请
4: 一道熏酿鲮鱼， 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7: 刚才听了这个鲮鱼的制作呀，这个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

0: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新房装修

0: 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1: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品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讯息：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淮安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占据第一、第二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苏北往内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

练啊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的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儿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
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

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三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再会。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

0: 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越长大越偏爱不刻意的精致，跨境姐带来 Coach Elliott 马年限定腕表，低调耐看，质感十足，通勤日常都百搭，专柜动辄上千，现在商城上新大补贴，价保618，仅需199元正经直出，设计细腻不浮夸，自留送闺蜜长辈都合适。微信搜索徐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199添加福利官，独享专属补贴价，名额有限，赶快抢购吧。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5: 英国影片《百万英镑》是根据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改编，讲的是一个富豪之家的两兄弟取出了一张面值100万英镑的钞票，打赌啊要验证钞票的价值。他们就选了身无分文的年轻人亚当作为实验品，于是呢，亚当的生活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看过这部小说吗？各位还记得这部黑白的励志影片吗？各位是否还能想得起来，当年为格里高利·派克配音的是哪一位呢？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励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英国影片《百万英镑》的故事。
3: 这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是一场时代的回响。
6: 做励志片的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
3: 那些漂亮优美的声音，就是大荧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4: 今晚我们说电影，励志经典。
5: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上世纪初的英国，一对富豪兄弟要试一试面值100万英镑的钞票，究竟会给人带来无尽的财富，还是只是一张一文不值的小纸片呢？很快，从美国而来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亚当进入了富豪兄弟的视线。这时他们把亚当请到他们的住所，开始问他：
7: 先生贵姓？
8: 亚当，亨利亚当。
7: 请坐吧，亚当先生。
8: 谢谢。
7: 美国人吗，亚当先生？
8: 是的，美国人。
7: 你熟悉伦敦吗？
8: 一点不熟悉，我刚刚到这儿。
7: 亚当先生，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8: 请问吧。
7: 你到B国来有什么贵干？
9: 有什么计划吗？
7: 一个个问奥利文。
8: 我谈不到有什么计划，我需要个职业。我到英国来是非常意外的事。
7: 怎么回事呢？
8: 是这样，我自己有一只小汽艇，我很喜欢把它开到港口外边去玩。在4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我把小艇开出了港口。
7: 说下去。
8: 说到哪儿了？
7: 小艇开出港口
8: 啊，对，快到天黑的时候，忽然起了猛烈的西风， 我挣扎了一夜，勉强保住了我的命。到了天亮，我已经绝望的时候，我遇上了一只大轮船。
9: 你就到了英国？
8: 对了，我在船上干活，以工资抵偿船费，结果把我带到这儿来，弄成了这个样子。
7: 你千万别着急，
9: 这真是太好了。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请问亚当先生，你的职业是什么？
8: 我的职业你先别问。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想，你们二位是要给我个工作机会？
7: 耐心点，耐心点。有句唐突的话，你有钱吗？
8: 我说老实话吧，我的存款是零。
9: 真凑巧了，你太幸运了。
8: 对你们也许是很幸运，对我可不怎么幸运。如果你们是在开玩笑，我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们没事的话，我可要走了。
7: 请不要走，先生，我们绝不是拿你开玩笑，请你不要误会。奥利尔，给他那封信。
9: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句话，那封信。

0: 封信
1: 给我。
0: 给你。不，你先别打开，一定要等到2点钟，
2: 千万别提前。
1: 这太神秘了。
0: 不是神秘，里头有钱
1: 啊。先生们，我不需要施舍，我需要的是正当的职业。如果你们……
0: 我们尊敬您的耿直，先生，所以我们才给你这封信。
1: 詹姆斯，送亚当先生。
2: 祝您幸运，亚当先生。
1: 你们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呢？
2: 啊，你马上就会明白。
0: 2点钟，先生。整整还差1:10。
1: 10分。
3: 这边请。
0: 亚当先生。
1: 可以。再见。
4: 富豪兄弟给了亚当这张百万钞票面值的钞票，并且呢和他约定，在一个月后他必须把钞票原样不动地还给富豪，这样他可以得到任何一份他想从事的工作。亚当就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约定。随后呢，亚当实在是饿了，到一家餐厅吃饭，饭后餐厅老板让他结账。
1: 这顿饭好极了，你看，谁要是少吃了几顿，那就是普通的一顿饭也能使你吃得香甜可口啊。
0: 很有意思。请您把账付了，我好去招待别人。
1: 你们的钟准不准呢？
0: 不准。
1: 快了。快多少？
0: 2分钟。
1: 啊，谢谢。
0: 我请您不要见怪，您到底能不能付钱呢？
1: 当然能，可你看。
0: 请给吧。
1: 我知道，
0: 给钱。
4: 亚当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了那张面值100万英镑的钞票。老板和其他的食客看到都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1: 我没有比这再小的了。
0: 啊，请等一等，麦吉，你看。啊，这能是真的吗？
5: 问克莱门先生。
0: 克莱门先生，克莱门先生，
6: 什么事儿？
0: 请您给看看。您看，这是真的吗？
6: 这个数目的钞票只发行了2张，它绝不可能是伪造的。
5: 为什么？
6: 谁拿着它都很受注意，没人敢造假的。
5: 看那个拿钞票的人穿得多破。
6: 我认为他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0: 是个怪癖的百万富翁。
5: 看你把他让到哪儿去了，还不快去打个招呼。
0: 对不起先生，我找不开。
1: 我就这么一张。
0: 一张，请不要放在心上。没关系，完全没关系。您能光临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我们太高兴了。说真话，哪天您想清静清静就请来吧。
1: 你真太好了。
0: 好，是您对我好，愿意来就请来，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您愿意光临就是给我们赏脸了。
1: 我可能有很长时间不到这一带来。
0: 要是连您这样有钱的人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呢？我知道您穿这样的衣服是为了开玩笑。至于钱呢，先生，您忘了吧，没关系，完全没关系。
1: 非常感谢，你太好了。
0: 应该我们感谢您，我真是从心里感谢您。
4: 随后亚当到了一家裁缝店去买衣服，店家看他穿得很破旧，特意给他找了一身很一般的衣服。亚当试衣服，而伙计却前来收钱。
1: 这太花了吧。
7: 再没有了，都看过了。您这个身材不太好找。
1: 是不好找，暂时穿穿吧。我买了。
7: 好，包起来。
1: 不，我穿走。现在不给钱可以吗？给我记上账，下月一次付清。因为我身上没带着小票子。
7: 这样，我看您这位先生像是光带大票子的。
1: 我说小伙子，我要是你绝不凭人家的衣服看人，我是怕你们找不开我的大票子。
7: 我并没小看您，可是请问您怎么知道找不开呢？告诉您找得开。
1: 好，找得开，你找吧。
4: 当伙计看到百万英镑的钞票，竟然哭了起来。老板走了过来。
7: 你这是怎么了？你在等什么呀？
1: 我等着他给我找钱呢。
7: 快快快快快点给他找钱。
8: 找钱。
7: 嗯，哎呀，这是星期三在报纸上登的那张吗？哦，是星期四吧。当时我还想，我算没有福气看见这张大钞票了。 你真是个傻瓜秃的，你怎么把先生带到这个地方来了？你像是没做过有钱人买卖似的。哎呀，把他拖下来吧，先生，把他扔到垃圾箱里去，快把他们都叫来。哎呀，真是对不起得很。哎，这边请。
4: 裁缝店的老板看到了那张百万面值的钞票后惊恐万分，急忙把亚当带上楼，给他换了一身非常高档的衣服。
7: 尺寸正合适，这是给哈利·法克斯亲王做的，身材呀，简直是跟您一样。哎，袖子去一寸，
3: 袖子去一寸。领带，老板，
7: 哎呀，要那种最新式的。
3: 是。
7: 明天上午我们就开始专给您做，您还需要一套早礼服、晚礼服，一套上歌剧院用的礼服，还有这个。
1: 你慢着，我不需要这么多，我只要一套衣服。
3: 费心了，老板。
7: 好，谢谢。哎，35。
3: 35。
7: 在交际场上没那么多的衣服哪行呢？最少也要35套啊。雷鼎通伯爵经常是48套。哎，后领高一点。
1: 我不做这么多，就这一套你还得无限期的等我付款呢。
7: 哎呀，无限期的这不够劲儿，应该是永久的，先生。
3: 店铺老板。
7: 好，谢谢。哎，前摆收小一点。
3: 前摆收小一点。
7: 哎，再来一套猎服吧，打猎是最时髦的了。哎，骑马当然也是了。
1: 不不，我不喜欢打猎，我也不喜欢骑马，我只喜欢航海。
7: 啊，运动之王啊。对您这么壮的体格，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1: 赛跑是运动之王。
7: 哎，还是航海呀、啊。哎，腰身轻一点。
3: 腰身轻一点。
7: 哎，你系上一套航海服。
3: 好，一套航海服。
7: 鞋罩，老板。
3: 好，谢谢。
7: 哎，前摆再小一点儿。
3: 前摆再小一点儿，
7: 在交际场上您能打扮得非常漂亮，这是我们的光荣啊，否则对您是有失体面，我们呢也不够光彩。
3: 最新式的领带，老板。
7: 好，明天一早就给您赶出来。
1: 那好，我先穿这套回去吧。
7: 哎呦，天哪天哪，这真是丢丑的事情，可是现在也只好这样了。您的住址，先生？
1: 我现在没有住址，正找地方呢。
7: 那我劝您住本部儿。
1: 什么本部？
7: 哦，好地方，高尚清静，而且很舒服，正好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当经理，我来给你介绍吧。
3: 真的。
4: 于是亚当住进了裁缝店老板推荐的酒店，同时开始融入到伦敦上流社会之中。这一天，波霞小姐结识了亚当，并且要亚当一起参与慈善事业。这时慈善组织要拍卖一个瓷瓶来筹集经费，亚当虽然不情愿，但是也参加了。阴差阳错中，亚当以5000镑拍卖成功，波霞小姐也对他投去了欣赏爱慕的目光。很快，英国报纸上刊登出了美国一位有着着装怪癖的百万富翁光临英国的消息，一时间亚当成为上流社会的焦点，不管是公爵富商都以跟亚当交际为荣。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年轻姑娘们更是为了吸引亚当的注意而争风吃醋，亚当成为了英国尽人皆知的人物。这一天呢，一位投资家哈斯汀先生来找亚当，让他帮忙。他们在亚当的房间中谈论投资的问题。
9: 到家了，现在请你讲吧。
10: 我讲，重复一遍。
9: 怎么重复？
10: 好希望，亨利，好希望。

0: 希望。亨利，你别吓人呢，你在汉普宫遇着什么了？
1: 我跟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子订婚了。
0: 你是说克罗马特公爵夫人的侄女？
1: 一点不错。
0: 亨利，那你一结婚就成贵族了，接受我的祝贺吧。
1: 哎呀，咱们还是谈金矿吧，那儿是天堂，那儿有黄金
0: 成吨成吨的，我们再掘进50尺就是金子了，用不了一个星期。
1: 哦，请接受我的祝贺，成功的人。
0: 哎呀，我是失败的人呢，亨利，我把一切都投入矿里去了，我没钱了，我支持不下去了，股票再下跌我就完了，这里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支持我。
1: 我知道，我们资本家都把钱抓得很紧啊。
0: 亨利，我不是要你出钱呢。
1: 那你要什么呢？
0: 你有不信任我的地方吗？
1: 我父亲信任你，我还用说吗？
0: 那么亨利，我只要用你的名字，我所要的是你的名字一个星期。
1: 那就请你随便的用吧，可是它对你的金矿有什么作用呢？
0: 百万富翁的名字能救我的命啊，你也会得到好处的，你记住我的话吧。我又要飞上去了，我要带着你一块飞，比你现在还要高，你也会发财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从交易所往天上飞呀。
2: 就这样，哈斯汀用亚当的名字来购买股票，结果这只股票大涨，亚当也赚了很多钱，而他和波霞小姐也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但是很快亚当就陷入困境，先是他欠下的债越来越多，之后饭店服务员跟他开玩笑，将百万钞票藏了起来，结果瞬间股市大跌，人们口口相传亚当没有钱是骗子，要债的人挤满了整个饭店。这时亚当走出来向大家解释，
3: 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来找我的，
4: 当然来找你的，
3: 因为你们花钱买了好希望的股票。
4: 哎，是啊，是啊，是啊，
3: 你们是想知道你们的钱是否安全？
4: 当然了，
3: 我非常理解这种心情。
4: 钞票怎么样了？
5: 对对，
4: 你说你到底是不是百万富翁？
5: 这是最重要的。
3: 是不是百万富翁这倒不管紧要，
5: 很多人买好希望的股票完全是冲着你才买的。
4: 对对，
3: 静一静，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只要听我说下去，你们就会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惊慌的，你们所投资的事业是非常可靠的。
5: 你是说钞票已经找着了？
6: 哎，对了，
7: 钞票，钞票，
8: 钞票，
7: 钞票。
3: 静一静，女士们先生们，请听我说，你们只要用常识考虑一下，把股票保留一个星期好机会。
5: 你说的倒是好听，可是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你到底是百万富翁呢，还是个花言巧语的骗子。
3: 请问你们是把赌注压在我的信用上，还是压在挖掘金子的基础上呢？
5: 你才是个赌棍呢。
3: 我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只要矿里能挖出金子来，
5: 这家伙想把咱们骗走。
3: 静一静，静一静，女士们先生们，我们都是健康的人，我们应该正视现实。
9: 大家听他说下去。
3: 谢谢夫人，
4: 不能只听他一个人说。
3: 我看大家对那个不过十张小纸片的东西都好像迷信得太过于神经质了，我用我的人格保证，如果你们不卖出股票而且还能买进的话，你们会得到巨大报酬的，请你们相信我的话吧，那个金矿是真的。
5: 说得对，孩子，这是事实。
3: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们对好希望有任何疑问，这位先生可以给你们解答，哈斯汀先生对金矿有充分的信心。
2: 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酒店的服务员赶来拿出了那张百万英镑的钞票，人们发现亚当还是富翁，于是又疯狂地买股票去了。一个月的期限终于到了，亚当如释重负地将钞票还给富豪兄弟。
0: 整整一个月，正好是那个钟点，虽然磨破了点还算完整。
1: 恭喜您，亚当先生，你们要我完成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们赌了什么呢？
0: 是这样，我认为什么是人们对财富的象征的态度呢？那就是只要你手里拿上这张小纸片，用不着兑现，要什么有什么。
1: 我认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兑现，所以对你就完全没有用，可我一看见你，亚当先生，我就知道我输了。
0: 我从来都没赢得这么痛快过，这张钞票是万能的，还给他在交易所里赚了20000镑。
10: 我可以说句话吗？
2: 这时呢，已经跟亚当订婚的波霞小姐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0: 请说吧，
1: 说吧，亲爱的。
6: 我同意说这张钞票极有威力，但是不能说它是万能的。你看，我爱亨利，因为他是亨利。
3: 是啊，当他以为我有钱就离开了我，发现我没钱又回到了我的身边，钞票对我们只起了离间的作用。
1: 哎，你听见了没有，
5: 亚当先生，没有他你们见不了面呢。
1: 不一定，可能是命里注定的。
5: 我们不应该谈可能，我们应该谈事实。
1: 事实是钞票离间了他们，他并不万能。奥利弗，我现在不能承认你赢了。
5: 你狡辩不了，罗德里克。亚当先生不是还了钞票又得到了一切吗？
1: 这张钞票几乎毁灭了他们。
2: 亚当挽着波霞小姐悄悄离开了，他并没有接受富豪兄弟为他安排的工作，因为经历了大起大落，他早已厌倦了人们对于金钱的追逐。尽管失去了金钱，但是亚当却得到了很多，而留下的只有那对打赌的富翁兄弟之间的争论。
8: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0: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8: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在影片《百万英镑》之中，主人公亚当无论去吃饭购物，都会因为衣服寒酸遭到人们的白眼儿。但是呢，当他拿出这张面值百万英镑的钞票时，人们不但向他大献殷勤，甚至连相关的费用都可以减免，因为在他们看来亚当是富豪，而且根本没有人可能给一张百万面值的钞票找零钱。这就是这部作品中最为巧妙的设计，而且呢，以此来讽刺社会上的拜金主义。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中，我们继续来讲述影片《百万英镑》的故事。影片拍摄于1953年，在1958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到中国来。本片呢，亨利·亚当的扮演者则是好莱坞的传奇影星格里高利·派克。派克的一生呢，演了60多部影片，曾经4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并且凭借《杀死一只知更鸟》夺得1962年的奥斯卡影帝。这部影片的导演罗纳德·尼姆也是好莱坞的知名导演，曾经跟著名导演大卫·里恩合作担任名著改编的影片《雾都孤儿》《孤星血泪》的制片和编剧。影片中为亚当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张玉坤，他呢在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担任过抄写员、放映员，曾经为《普通一兵》《静静的顿河》《夏伯阳》等等知名影片配过音。那么为波霞小姐配音的则是著名的配音演员向俊书，曾经呢为《蝴蝶梦》《流浪者》《复活》《卖花姑娘》等等众多影片配音。她的声音呢十分的嘹亮，而且有穿透力，而且几十年以来一直保持这种良好的配音状态，特别的难得。英俊的格里高利·派克充满了个人魅力，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呢，他是最帅的穷光蛋，高大挺拔，反应敏捷，笑容灿烂，举手投足之间呢显出特有的从容还有优雅。那么正像卓别林是属于默片时代一样，派克呢是属于黑白片时代的巨人。所以当派克在美国时间2003年6月11号以87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的发言人就说了，派克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并没有承受任何病痛的折磨。在他安静离去时，妻子维罗尼克守在他的身边。那么这对夫妻呢，已经厮守了48年。派克的发言人还说了，他是所有时代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甚至已经变成了英语的一部分，他就像一座纪念碑，不是一个凡人，他为全世界电影也树立了标准。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正如歌词里唱到的，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有些一别两宽，在不经意间还会相互打扰，却不如各生欢喜，把深情的祝福默默地留给对方。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向前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优客李宁、张清芳，在爱你的路上。

在爱你的路上，来自优客李玲、张清芳。放下骄傲以后出发，面对自己也就不再有负担。林志炫这句清亮的吟唱，藏着爱里最动人的妥协。多少人困在实现低头的执念里，任由真心被骄傲困住，直到错过才追悔莫及。可爱情里的低头不是卑微，是珍视比输赢更重要的勇气。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来自 Simon and Garfunkel。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999朵玫瑰，邰正宵。这首歌曲的巧妙之处是把浪漫的歌词意境与彝族舞曲这首民族乐曲做了十分自然贴切的融合与嫁接，颇有神来之笔的韵味。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彭佳慧，月亮使者。

彭佳慧，月亮使者，人在异乡最懂月光。一首月亮使者把漂泊的乡愁唱得辽阔又治愈，月光是使者，跟着你从故乡到异乡，在孤单迷惘时默默给你温暖与陪伴。城市霓虹会灭，热闹会散，唯有故乡的月亮永远不变。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转弯，吴奇隆。天苍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我的心太乱，来自周传雄。这首歌曲倾诉着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彷徨和不安，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内心的纠结和挣扎。在迷茫和彷徨时，我们需要停下脚步，寻找内心的平静。或许我们需要一些空白来重新整理思绪，重新审视自己和爱情。无论迷路多少次，也要勇敢面对，去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方向。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重新拥有，来自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重新拥有，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写的是爱与毁灭的共生，我们用狠话伤害对方，用谎言武装自己，以为这样能赢，最后却输掉了所有可能。 Celine Dion 的爆发力呈现出一切都在回来的汹涌回忆，爱过痛过才算完整。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威尼斯的泪来自永邦。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流年，王菲，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的冲刷下，都成了心底的一抹印记。就像命运的轨迹，看似偶然的相遇与分离，都是流年里早已写好的剧本。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爱情的模样有千万种，而这首歌里爱情是长久的陪伴，从青涩相恋时的懵懂到历经岁月后的相知，每一个瞬间都因陪伴而美好，和爱人一起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爱情的注脚。在漫长岁月里，陪伴是对爱情最好的承诺，让两颗心紧紧相依，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热带雨林 SHE。

0: 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2: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大家好，我是爱上名家装饰总经理谢志健。爱上名家装饰，徐州广电强烈推荐。11年家装经验，一口价大全包，包人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家电，包定制，包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不让你买一颗螺丝钉，不让你多操一份心，真正做到拎包即可入住。爱上名家装饰郑重承诺，材料假一赔十，质量不合格罚掉重做，让你的家装修更放心。
12: 创包来袭，装修狂欢盛宴正式开启！爱上名家装饰618年终超底价福利火热开抢，百平豪华整装直降7万，仅需119,800元，拎包入住2年保价，装修无忧，全屋家具、地暖、灯具、窗帘免费送，欧派橱柜、马库波罗瓷砖、东方环保漆全线升级，一箱2万定金再送26,800元装修大礼包，前28名签约还可以再砸金蛋赢品牌大家电。装修不花冤枉钱，认准爱上名家装饰，地址复兴路与建国路交叉口，6166-1666。
9: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

样样红，黄安。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当时红极一时的小旋风林志颖。1992年，17岁的林志颖凭借《17岁的雨季》一夜成名。他身上少年成名却不骄不躁的特质，让黄安深受触动，由此创作出这首既描绘青春意气，又蕴含人生哲思的作品。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高峰，星星，天那边的爱。

高峰星星天那边的爱，1995年的大中国专辑是高峰最走红的唱片。当年作为歌迷，会把这张盒带从 A 面的第一首听到 B 面的最后一首。这张唱片当中有《大中国》这样很民族、很上口的作品，也有很充满文艺气息的作品，就像这首《天那边的爱》，它的钢琴前奏一出来，那种伤感唯美，就把我们的情绪包裹起来。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22，陶喆。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来自邝美云。1995年发完半个吻专辑之后，邝美云得了一场大病。此时李良伟出现在她的病榻前，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1996年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一扫之前忧伤悲情的气质，是邝美云最甜蜜、最美丽的一张专辑。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不浪漫最明，来自王杰。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

浪漫罪名来自王杰，这不是一首抱怨的歌，而是一段沉默深情的独白。没有花不会冲淡温暖，没有烟花不会减少真心，没有美丽台词不代表没有一生承诺，那些不声张的陪伴，不刻意的守护，才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 want to spend my lifetime loving you， 我用生命爱你，来自 Tina Arena Mark Anthony。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
7: 我选豪顺装饰。
6: 装修房子要性价比高，
7: 还是选豪顺装饰。豪顺装饰12周年老品牌，698元一平方，品牌装修送索菲亚，定制衣柜，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别爱我郑中基。歌中的繁华沙漠象征着现代都市的孤寂与疏离，将爱情的难以捉摸与都市的冷漠氛围巧妙融合，营造出一种既绚烂又荒凉的情感世界，那份真爱难寻的无奈感直击心灵。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林俊杰，金沙，发现爱。

林俊杰金沙发现爱，这首歌充满校园气息，风吹的温柔，花开的正好，只要有你在身边就什么都好，简单直接地捕捉到了恋人间那份纯真自然甜蜜美好的情愫。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冷到天亮，遇见另外一个人，许如云。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没有我你怎么办，何润东。相比何润东的音乐作品，大家更为熟知的是他的影视作品，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三国第一武将吕布、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以排云掌威震武林的不哭死神步惊云，都是他饰演的角色。一个人集齐了盖世豪杰的花名册，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Cyndi Lauper Time After Time， 一次又一次。

Time After Time， 一次又一次，来自 Cyndi Lauper。 这是一首流行和摇滚混合的歌曲，发表于1984年，在当年就大获成功。现在许多涉及到80年代的怀旧影视剧或者涉及到时间主题，经常会引用到这首歌。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野菊花，来自林志颖。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00: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新旧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FM 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10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北京时间5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一天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

0: 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的？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换点心来自草蜢。这首歌是温情和快意的结合体，在动感的节奏里，歌声尽显男性的坦率与直接，像是对爱情最真挚的告白，不需要华丽辞藻，只用最质朴的情感就足以打动内心。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李心洁，裙摆摇摇。

裙摆摇摇来自李心洁。这首作品是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写好曲后，有地经李心洁是非常活泼的，也在当时掀起了一股购买花裙的热潮。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潘玮柏 Kiss me 1 2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罪没少受。

0: 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这是落花，来自杨钰莹。这首歌看似在写落花，实则是在借落花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的珍惜。落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绽放着自己的美丽，给秋天留下了最动人的记忆。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What I can see，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il Sayre。 这首重新演绎的英文老歌不仅在80年代横扫欧美榜单，更奇妙的是这首歌在华语歌坛也找到了灵魂共鸣。填上中文词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经凤飞飞、张强等歌手演绎，迅速红遍华语世界。其实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脱口而出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深情。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放假了，来自张含韵。那是个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想你的365天，来自李玟。1999年，这首歌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大片《宝莲灯》的插曲，在全国热播。前半部分深情舒缓的旋律，把孤寂与惦念娓娓道来，到了后半段，节奏骤然变得明亮起来。李玟把这份希望唱得格外坚定和荡气回肠。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林子祥，真的汉子。

真的汉子来自林子祥。有人说林子祥的歌是一个时代的印记，真的汉子更是其中的代表。在那个港乐辉煌的年代，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励志的歌词点燃了无数人的梦想。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遇见我曹芳。

来自陶喆《天天》。陶喆的情歌里从来不是宏大的承诺，是把我爱你拆成了朝暮晨昏的碎片，是想和你分食一份早餐的热气，想和你抱怨晚高峰的拥挤，想把那些不值一提的琐碎都酿成两个人才懂得甜。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杨坤、郭采洁，答案。

来自杨坤、郭采洁。还记得当年抖音开始流行的时候，经常会刷到这首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这首歌经常是阳光沙滩美景的专属 BGM， 短视频里面满满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Unwritten 尚未定型，来自 Natasha Bedingfield。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较沈海高速苏宗纳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情况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8: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7: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不欢迎啊，刚开始回来，那这不就这里是还回来吗？这里是，
1: 谢谢今天我听出来了，今天是
0: 实在不想回来。
1: 今天是花了大功夫了，朋友们，为什么今天开场晚一点，朋友们哈？今天我姐啊，
0: 我在这纠结呢，开不开直播，开不开直播，他们又得说我丑衣服，好难哦。
1: 所幸我姐今天穿的是她前两年进城打工的衣服，嗨，时髦了，姐。
0: 什么叫时髦了呀？
1: 时髦了呀！
0: 昨天还在乡下务工呢，今天就进城打工了。
1: 对对，
0: 那当打工的命吗？
1: 朋友们，今天的衣服稍微有些 international 了。
0: 没有啊，今天就是一个正常的衣服，但是我不想开直播，就这样吧，咱今天不开。
1: 啊，行，你只要能扛得住，
0: 我可扛。
1: 你这样扛得住啊。各位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现在外面还是有点飘雨的情况，目前天气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建国西路由东往西的方向都不是特别的好走，而且今天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早间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选择开车出行了嘛，送小宝宝们上学啊。
1: 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就是说龙仔啊，提前吃个早饭啊，今天下雨，苏总不会又不来上节目吧？你对我姐的这个做爱手段，不是这个叫节目习惯哈？
0: 什么叫节目习惯呀？我哪天是因为下个雨不来的啊？我哪天是因为想休息不来的？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对对，我姐的这个节目习惯哈，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了解。他说啥时候能够做到那个上下班自由啊？好羡慕苏总，没事儿不用羡慕，还发了一下昨天的那个照片。你今天最好别开直播啊！
0: 对啊，
1: 你开直播可能会做成昨天跟今天的那个照片对比。
0: 哎，那个衣服还显得挺瘦的呀，
1: 是不是啊？来，各位，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这是今天的话题。另外呢，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节日啊，
0: 今天520哦，但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那个燕窝啊，不是说全程送货吗？卖没有了，缺货了，
1: 对，
0: 就室内的已经送完了，所以你要今天想买呢，那也只能再等了啊，就是在今天的日子里，
1: 对，
0: 给你另一半许个大饼，
1: 对，你说马上到了，
0: 对。就是，但是他也顺风嘛，
1: 太爆了，
0: 对，
1: 所以有些压货了，
0: 压车了，
1: 压车了啊，对，所以有这种情况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那个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
0: 冤枉钱？
1: 而且呢，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有三种方式可以来联系我们啊。第一种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车八，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哈。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二妮的微信吧，有好多的活动，经常也可以报名参加一下，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是，
1: 来，是这个，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你想跟他说点什么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待会儿确定开还是不开这个？
0: 我待会儿看一眼行吧？
1: 啊，待会儿看一眼啊，只要您扛得住啊！
0: 我一会儿他们又说我啊。
1: 对，白开水不加糖，说那个抠抠搜搜真是花了不少钱。
0: 比如说呢？
1: 生活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但是最后你会发现，还不如一开始就买想要的，你知道吗？买平替产品一般都不满意。
0: 是的，
1: 是吧？
0: 一不就是花钱，对于我来说就是花到位了。
1: 对，他说要说是520的表白的话呢，我就向我苏姐表白了
0: 啊！
1: 我苏姐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属于天下第一美，属于那种穿啥都好看的。
0: 主要是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呀？
1: 你不用开直播，
0: 你昨天
1: 咱不说一非要你开直播哈，姐，你穿啥都好看，真的。
0: 你昨天不是这么说的呀？
1: 也希望苏姐龙哥天天开心就好，不要就是那些流言蜚，不要在意那些。姐，你开不开直播都行的，人就爱你，反正
0: 哦，
1: 不是说人爱你，你就得开直播，
0: 我就得非得开个直播，
1: 不是道德绑架哈、啊，
0: 你们就是
1: 啊，不是道德绑架。来，朋友们，来说说看吧，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啊？大曹说，我觉得今天不说多吧，至少得千人请愿吧。
0: 不是，我今天真的也就是随便拿了一件，就之前前两年还拍摄的时候的一件衣服。
1: 哦，
0: 你现在整的整我不会了。
1: 哦，今天不是精心打扮，
0: 没有精心打扮，
1: 不是盛装出席。
0: 因为我这个人，我发现我一个问题，
1: 哦、
0: 我本来就会是、
1: 哦、
0: 怎么说呢？
1: 啊，
0: 会深思熟虑做错很多事情，
1: 哦、
0: 所以我就不能够
1: 深思熟虑。
0: 对，我只能主打一个松弛，就但凡我太用力或用力过猛，
1: 嗯，
0: 总是不好的结果。
1: 这是我姐平平淡淡的过520的一个着装而已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有点小巧思，就身上都是小红心
1: 啊，都是小红心、啊、其他的没什么。
0: 行行行行行、
1: 啊、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7433说那个买的什么增长乐，你们知道是增高乐，增高的那种是吧？
0: 这增高鞋垫吗？
1: 就是对，就差不多这东西了。还有贝贝佳、
0: 啊、哎，前两天我还真买了
1: 啊，
0: 就是前段时间我买了，前两天被
1: 买的贝贝佳吗？
0: 贝贝佳
1: 啊，
0: 就是我想在工作的时候就下了直播的时候
1: 啊，
0: 一直保持这种样的一个体态。
1: 效果怎么样呢？
0: 累死我，
1: 其实
0: 很累啊。
1: 哎，是不是换个绳子绑你，你也能做？
0: 也能这样，但是他要穿到里头，他是不是人确实能挺拔一点？
1: 对，
0: 啊、
1: 还有英姿带。让人英姿飒爽，
0: 你是不是就驼背啊？
1: 哦，
0: 你还怪注意体态嘞。
1: 对，就想让自己看起来更
0: 是吧，
1: 挺拔一些。
0: 他们说今天好看、
1: 哦、
0: 真假的我已经不相信你们了。
1: 好，
0: 我这就是一个小心心，就是过520的一个小装束啊。
1: 对，
0: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
1: 对
0: 啊，
1: 但我姐，我说实话，这件衣服要让我来说的话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衣服有些太博爱了。
0: 你们都是我心尖上的人，
1: 是
0: 我就是个，我心就是个榴莲，
1: 哎，
0: 就是你怎么着，你们都是我心尖上的人
1: 啊、哦、
0: 啊！今天小清新是吧？
1: 过520人比一个心，
0: 我不能
1: 比多少个心，
0: 我比了一身
1: 啊，
0: 一身
1: 心啊，讨好型衣服
0: 啊。还有三全说这个比昨天好看，
1: 哎、
0: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
1: 对，飞舞的宇宙说周三，
0: 嗯，
1: 下雨，
0: 在那
1: 520啊
0: 啊，
1: 苏总。上班
0: 怎样？
1: 必须给龙仔差评、啊。
0: 我不是给你们表白来了吗？
1: 必须给龙仔差评，跟苏没关系啊！
0: 啊，
1: 龙你一点都不关心领导，你这时候你不应该主动跟他发信息，让他休息吗？你怎么能让他上班呢？
0: 那是、啊、
1: 上节目呢，这是、啊。
0: 开完还说你看、
1: 哎，
0: 今天直播间人少了吧？那就是因为好看，
1: 啊、好看。
0: 那不好看人就多了，像昨天看丑衣服、啊、人多吧？
1: 来，各位可以加一下主持人苏苏的。
0: 刚刚开直播，因为一般来说得半小时之后，
1: 嗯，
0: 他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流量啊，嗯，
1: 战呼局特工说，我为了看你们几个主持人。

0: 那直播间啊，我给你们点亮啊，粉丝啊，灯牌什么的，我抠抠搜搜的往抖音里面充了10块钱，我还让苹果提了3块。
1: 哎，苹果充这个贵。
0: 哦，充这还贵。
1: 苹果充这个贵啊。
0: 哦，来，小小五说，苏啊，你想想你不开直播，你那些天南海北的粉丝，他们怎么听节目呢？昨天俺也说过了，天南地北搜搜最美，
1: 你们就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小五，我跟你说，你虽然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0: 对，
1: 但是你也不知道我昨天承受了什么
0: 啊。来，今天还可以啊，三哥今天你想，三哥人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1: 他昨天说我那个衣服好看，说我今天衣服怎么说呢？
0: 啊，
1: 他看着好看
0: 啊，
1: 其实一点都不丑，
0: 其实一点都不丑，
1: 一点都不丑，
0: 这件衣服不丑。
1: 对，
0: 很高的评价了。
1: 还有白开水说
0: 啊，
1: 请苍天
0: 啊，
1: 别中间。
0: 为什么呀？
1: 我昨天也是夸我苏姐，我说是美的
0: 啊。
1: 昨天啊，你可能一点点的小小的微火
0: 啊，
1: 已经淹没在大家的那种
0: 唾沫星子里面。
1: 对
0: 啊，
1: 昨天全员恶评
0: 是吧？
1: 所以你们那些一点点小的微火，我看不着。
0: 大曹说，我觉得今天确实啊，像白开水他们说的，今天比昨天的衣服确实要好看很多。
1: 那当然了，
0: 因为昨天看起来确实像床单。
1: 昨天不是窗帘吗？
0: 今天是窗帘的。
1: 哦，
0: 他们家还有这个
1: 谁家
0: 窗帘？
1: 谁家用这种样的窗帘呢？大头，你都说过，真是的。
0: 对。
1: 还有朋友问我们几点开播啊？早上7点一直到9点、
0: 嗯，
1: 广播和我们这个新平台就是抖音平台是同步直播的啊。
0: 对。
1: 还有朋友说昨天是不是气炸了？其实也没有。
0: 啊。
1: 昨天下节目的时候，会台找我，正好给他汇报工作。
0: 看了一下他的衣服。
1: 完了，他说就是早上是这件衣服吗？
0: 啊。
1: 我说就是这件衣服啊，可走流量了。
0: 对啊，我们时尚穿搭博主哎。
1: 然后我说要不要给你他。丑剧，
0: 丑剧
1: 我送你加点你的直播间的流量，他丑剧 啊
0: 被官方认定为丑了。点石成金，想看看燕窝是不是啊？你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燕窝也能看得到的啊。
1: 你现在就回复燕窝啦？
0: 对对对，
1: 你现在早上好，回复早上好，
0: 回复早上好。
1: 但是今天早上已经没有了，我今天没有同城送货了。你们今天想同城送货了 ，sorry， 徐州的备货花发完了。
0: 对
1: 啊，
0: 能下单，然后网。网络上会给您发货哈，
1: 啊，
0: 也可以啊。来
1: 啊，还有这个 Old Night 说，丹西说我是徐州台第一美女，对吗？
0: 啊，
1: 你让第一美女说我这话
0: 啊，第一美女到处说别人是第一美女，
1: 对呀，你让第一美女说我这话合适吗？
0: 对，你听啊，第一美女到处不承认自己是第一美女。哎，真是的啊！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今天是520，你最想跟谁表白呢？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强势的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
1: 哎，
0: 而且今天是520哦。
1: 嗯，
0: 今天直播间为大家穿的是520专款，因为全身都是小星星。
1: 对，
0: 你们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啊。
1: 那今天你最想跟谁表白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主话题今天啊，
0: 对，
1: 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过哪些冤枉钱？
0: 我是买了很多冤枉东西，就那个东西9.99，
1: 哎，
0: 都快买到破产了，还是不好用。
1: 对，就是说那个今天的这身衣服呢，就比昨天的那个窗帘要正常很多
0: 啊。
1: 主要是苏总他不能精心打扮，你知道吧？因为随随便便穿都好看，但一精心打扮就完了。
0: 我昨天也没有精心打扮
1: 啊，
0: 但是昨天呢。
1: 什么
0: 怎么被罩了？这开始、啊、
1: 黑芝麻黑给你发了一个全是爱心的一个
0: 被罩
1: 四件套
0: 啊，跟我这个还怪像嘞，
1: 四件套、啊，
0: 但是他没有这个扣扣
1: 啊，
0: 他没有这个扣子，没有这个领子，
1: 也可能
0: 就是我一般买东西啊，我多多少少就占了一点，就是小公主风、
1: 哦，
0: 我喜欢蕾丝的，
1: 哎呀，
0: 啊，喜欢雪纺的，然后喜欢就是这种有点浪漫元素的珍珠的，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混在一起，
1: 对。
0: 咱是没想到昨天合成那个效果了，对吧？
1: 放在一起变成那样了，这是
0: 怎么放在一起就各个元素都很好看，放一起变丑了呢？
1: 十九说，我曾经花了过的哪些冤枉钱啊？为了省8块钱的那个打车费嘛，我想也就1公里走过去呗，走了1公里，被流浪狗咬了，去医院。打针花了1700，
0: 哎，你这太贵了
1: 啊！
0: 我们都1200，
1: 1200，对，他花1700，
0: 对，
1: 啊，还有那种就是为了买那种廉价机票
0: 啊，
1: 廉价机票呢，早上7点钟飞机吗？
0: 啊，
1: 你就得前天晚上在那个酒店要住一晚上，你提前你要不然的话你临时去着急啊，
0: 是啊，
1: 哎，酒店住一晚花700，
0: 哎。
1: 你说奇怪吧？
0: 你说、啊、你不如省点时间呢，你现在大功夫又大钱的
1: 啊。还有朋友啊，这个朱小猪说，为了省钱不去健身房。每天夜跑
0: 啊，
1: 摔骨折了，花2万。哎
0: 哎，真的哦，
1: 对，
0: 你们怎么都是认认真真的做出了这么愚蠢的行为？
1: 对，我想去健身房嘛，你得私教，啊、你又得那个办卡啥的，花不少钱的。
0: 你看山泉和我说一样，现在是1200了一秒，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啊，好多年前可能是很贵的。
1: 对，
0: 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公益活动，
1: 哦、
0: 一个志愿者的手
1: 对
0: 被划了，我们得负责呀。
1: 哦，
0: 我就让人家去打疫苗了，
1: 1200，
0: 我给人转了1200，
1: 是吧？
0: 所以我心里有数，这钱、
1: 啊、您花过这钱？
0: 对。
1: 大吉店说的是那个谁说那个抖音充抖。贵的，你去淘宝上充、
0: 啊、
1: 就不用那个交那个钱了
0: 啊！
1: 有方法，朋友们
0: 是这样哦、
1: 啊。
0: 那你们倒是充啊，我也没在我这里看到呀，
1: 是吧？
0: 要不然我先充给你们吧
1: 啊！
0: 啊，先送给大家一点。
1: 行，姐你这个抛砖引玉一下吧。
0: 我抛砖引玉一下子，
1: 好
0: 吧
1: 啊。话说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曾经就是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
0: 嗯，
1: 他买了一个像窗帘的裙子，还被人说不好看，
0: 哎。
1: 你不知道可有意思了，
0: 我那个确实也没花多少钱，倒是真的，
1: 是吧？
0: 因为我那个确实，
1: 哎呦，
0: 哎，这个合适哎，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不怎么是颠颠呢？
1: 哦，
0: 还得是颠颠，他 P 图就 P 在西亚里去了，啊、对吧？啊，
1: 根据主持人的穿搭生成的符合520主题的图片
0: 啊！
1: 哎呦喂，今天是充满爱的节日，朋友们，
0: 真好看、啊。
1: 对，来，今天是520，
0: 还有阿拉蕾说、嗯，我来看今天美不美？
1: 哦，
0: 美不美？
1: 美。美就一个字儿哈、
0: 嗯，
1: 睡个好觉。说，你知道我好朋友可有意思了。前两天不是搬新家吗？
0: 嗯，
1: 有好多那个废纸壳子，
0: 嗯，
1: 打算拿去卖去。但是呢，
0: 啊、
1: 他刚搬新家，又不知道废品站在哪里，
0: 啊、
1: 心想要不打个车去，花15，废品卖14.5，你知道吧？
0: 真行、啊，为什么要打车去废品站？
1: 哎，他心想
0: 开车我都觉得不那个，
1: 心想也近啊，这是啊。
0: 哎，
1: 好家伙！
0: 你看啊、哦，刚才我问大家美不美，山田说一个字，我以为他说不。
1: 嗯啊、对，他说的是美。
0: 哎，谢谢小伙伴们啊！
1: 来，各位曾经抠抠搜。

0: 都的花了哪些冤枉钱？
1: 嗯，
0: 其实是想省钱的，怎么最后钱花出去了呢？
1: 哎，很多的小伙伴都说了，就是我们这种碎花裙要配 polo 衫，是不是我们古早的那种要的霸总都是油腻的那种霸总，都得穿个 polo 衫，还得竖领子，
0: 是吧？早期在看奋斗的时候，
1: 对，他们后来那段时间的 polo 衫好像都要竖领子啊，
0: 立领哈。什么东西掉了？说为了省麦当劳不是有配送费吗？
1: 9块钱，
0: 我就嫌高矮。我骑共享单车来回取了，哎，你知道怎么着？
1: 也9块，现在共享单车可贵。
0: 最后我还累到了。
1: 是的啊，
0: 来回也花了9块啊。
1: 还有教导主任说 polo 衫怎么油腻了？
0: 嗯，
1: 因为我是看了几个油腻的老板穿了 polo 衫，
0: 是吗？
1: 所以并不是 polo 衫等于油腻，是油腻的男人穿过 polo 衫，这样
0: 影响到了这件衣服了。
1: 谨慎了吧
0: 啊！来，各位，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那还有很多朋友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早上好的，这今天要紧急下单的。
1: 我给大家说啊，这个燕窝就今天最后一天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它的价格就回调了，
0: 哎，
1: 明天给大家推带的货就不是这件货了。
0: 嗯，
1: 然后还有告诉大家，之前你们吃的那个益生菌什么好的没返厂，我本来想给大家争取明天给大家返厂
0: 一下
1: 益生菌，他说不行
0: 啊。那稍微等一等，朋友们啊，
1: 对吧？
0: 夏天说我搬家也花了不少钱，
1: 嗯，
0: 我当时为了省那个70块钱的人工啊，我想我叫两同事来吧，
1: 嗯，
0: 哎，一顿饭吃下来200多，
1: 还欠俩人情。哦，你们真的是能抠抠搜搜干了很多蠢事儿啊！
0: 啊，花了很多冤枉钱。
1: 对啊。
0: 对，那今天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钱？
1: 嗯
0: 啊，可以在我们的开放上发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也可以在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1: 是，大家可以来说你原来抠抠搜搜的花了什么钱，让你觉得特别生气？
0: 哎，
1: 刚有朋友说平替，就是的，很多大牌买不起，买平替，
0: 买平替，
1: 然后就发现。啥黄字？
0: 对，人那大牌人就为什么贵啊？贵有贵的道理。
1: 对哦，
0: 对不对啊？木子阳说，我曾经为了省钱，我就开始下了拼夕夕，你知道？
1: 然后
0: 我觉得拼夕夕这东西便宜嘛，买东西 对吧？然后9块9、3块9毛8、5块6毛8、6块8毛8，哎，加在一起，哎，怎么这个月消费1500多？怎么回事啊？
1: 各位小伙伴，
0: 哎，
1: 你们想来看美衣服吗？
0: 啊，
1: 昨天是丑衣服，今天是美衣服，今天都是说衣服好看的啊！
0: 哦，
1: 早上好，各位小伙伴。
0: 对，
1: 今天都是说衣服好看的
0: 啊，
1: 所以你们要看美衣服的话，也可以来主持人苏这个抖音直播间。
0: 我觉得我们呢，就是目前的视频直播哈，我说实话，我们应该换一下节目
1: 啊，
0: 我们换一种那种风格。
1: 看你，
0: 就是那个，您看过那种有那种女孩视频直播的时候都搁那一直换衣服那种吗？就
1: 卖衣服的
0: 30秒换一件那种，
1: 那是卖衣服的。
0: 哎，30秒，而且还能上链接那种。
1: 哦，
0: 我觉得那激情澎湃一点。
1: 你去
0: 啊，姐，你放心。
1: 穿女装这边全是那个。
0: 没，那种需要漂亮的。
1: 你也漂亮。
0: 哎呦喂，现在承认我漂亮了。
1: 你也漂亮。
0: 为了不接这活儿，可承认我漂亮了。
1: 对呀，就是这个，我得宅活呀。
0: 啊，
1: 我也不是啥活都接呀。
0: 哎，这件丑，哎，这件漂亮。
1: 是吧？进来可以看到可可爱爱的你。你看今天520，大家嘴都甜。
0: 对，
1: 嗯，
0: 今天你想
1: 不会都是在我心尖尖上的人？
0: 对，你想跟谁表白啊？大声说出你的爱，好不好啊？来看一下这个唱将说，我也是为了省钱。我当时在高铁站，我没有买早饭，我想高铁站早饭都贵，这
1: 是啊，
0: 高铁上饿晕了，
1: 点了一份40的猪排饭，
0: 还好不算贵啊，我跟你说啊，
1: 这还好，它的那个价格就是35、40、38、40啊，
0: 但是那个当时在高铁上，就是高铁站没有买早饭，想省这个饭钱，这是啊，
1: 高铁站也贵，确实很贵，
0: 对，
1: 因为我在高铁站一般来说都是早车嘛，然后去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饭，
0: 啊，
1: 我在一层买二层，它的二层嘛，
0: 二层
1: 买了一圈，
0: 哎，
1: 确实都很贵，
0: 哎，
1: 价格都很高啊，
0: 对，苏总你就别省钱了。
1: 为什么
0: 苏总别省钱了？真是
1: 我没有省钱
0: 啊，
1: 我是 POS 签第一名
0: 啊。小福星说，我长这么大，我最舍不得就是两件事儿
1: 啊。
0: 第一个是买超市的塑料袋，这事儿让我就感觉挺花钱的。
1: 嗯。
0: 第二是买各大影视的那个会员
1: 啊，
0: 我也觉得花这些钱挺费劲的。啊，来，朋友们，你们现在那个就是各大影视的会员充了吗？
1: 充了
0: 啊，也可以通过那个电信啊什么的
1: 啊。对，是
0: 对
1: 几大运营商他都有一些福利的活动。
0: 对，
1: 开完还说苏啊，你得抓住流量
0: 啊，
1: 不要再穿这么好看了。
0: 哦，
1: 昨天都400-500元了，丑衣服。
0: 对啊，
1: 那以后咱把丑衣服收起来，
0: 啊，
1: 咱全穿。 咱把好看衣服收起来，全穿丑衣服好吧？
0: 对啊。

0: 对啊，
1: 我昨天还真去看了几件丑衣服。
0: 确实感觉有点羞耻。
1: 对，就是我今天看了一下我的就是衣柜啊，
0: 哦，
1: 我用昨天的眼光看今天的衣服，我真的不会挑了，
0: 不会挑，
1: 我怕挑的每一件都是丑衣服。
0: 对，森先生说，哦，说了一个路况消息啊，昆仑大道皇冠假日酒店的路口有一个汽车和电动车发生了轻擦的一个事故。
1: 哦，
0: 这下雨天呢，咱们开车啊，千万要慢一些，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不好开啊。
1: 森先生，哦，去那个新城区中医院的是吧？
0: 对吧？
1: 啊，
0: 5635说，当年给我儿子买了一个洗澡桶，淘宝看了一圈，赌得
1: 100块钱，
0: 100块了，
1: 啊，
0: 这次
1: 啊。
0: 转身去那个杂货铺买了个那个大塑料桶，打了个排水孔，买个橡皮塞，一共不到45，还比网上那容量大，还能多泡会儿。我当时觉得我这钱花了也太值了，这是。
1: 哎，那咱就不说了，咱换话题好不好？
0: 啊，
1: 哪些是你抠抠搜搜的？
0: 嗯，
1: 买了一个最称心如意的东西。
0: 哦，就买了一个巨好的那个东西。
1: 巨好的，哎，好不好？咱换话题。
0: 对对对，
1: 啊，
0: 好用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三哥说啊，今天还能给人家表白。那给别人表白，人不得扇我吗？
1: 谁让你给别人表白了？谁让你给别人表白？
0: 变态，
1: 真的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变态。
1: 还有，
0: 拉黑他。
1: 月莹妈咪说，我一个朋友16万买了个车位，
0: 16万买车位，
1: 他的车都没有16万
0: 啊，
1: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非要买，
0: 啊，
1: 还不是在自己家楼下，
0: 啊，
1: 还要走老远，
0: 是吧？
1: 现在10万块钱都卖不出去
0: 啊，
1: 租车位160块钱一个月，
0: 160一个月，一年也就不到也就2000块钱，
1: 2000块钱，
0: 这得租80年，
1: 他的车位他只有30年，
0: 啊，是吧？
1: 对吧？
0: 哦，对啊。嗯哦，还是不划算的啊！
1: 是，来各位，咱今天不说坑人，就抠抠搜搜，
0: 哎，
1: 花哪些？咱就说刚才那位小伙伴，我觉得他说特别对。
0: 哦，
1: 咱能不能花小钱办过大事儿？
0: 对，花过哪个小钱办了什么大事儿
1: 啊？
0: 战胡局特工说，我来说一句公道话啊，今天那个衣服其实也就一般。
1: 你们觉得最好看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0: 你们觉得美，主要原因是两个
1: 啊。
0: 第一个就是苏总他本来就美，
1: 哦，
0: 这毋庸置疑吧。
1: 是
0: 吧？
1: 嗯，
0: 二是因为昨天的衣服太丑了，给反衬这衣服，
1: 我太丑了，
0: 哎。
1: 昨天的衣服我回去的时候
0: 啊，
1: 到家晚上，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时候，我家大哥他不知道我穿什么，我来的早嘛，6点多啊，
0: 对，
1: 6点多就出门了
0: 啊。
1: 晚上回家的时候，他看我笑
0: 啊，
1: 我说笑什么
0: 啊？
1: 嘿，女服装，啊，我说你没少听节目啊。原来每
0: 个女孩哎，对对，
1: 他们就看那个开发商大家来留的言嘛，啊，
0: 真是这样，
1: 看我笑啊半天，
0: 哎，
1: 我想行，我说你站在大家的，站在我的对立面和大家一起笑话我，他说我喜欢人多热闹，
0: 行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紧做广告，
1: 好气哦，
0: 广告时候马上回来啊，
1: 你不要再想那些坏心眼了，我都听着你想说什么了。

0: 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2: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早中晚都可以来到怪味鱼哦。
1: 对，现在一天三顿饭，怪味鱼都能给你安排的明
0: 明白
1: 白
0: 的啊。
1: 对。来看一下那个张主任说，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苏总穿的衣服哈，昨天穿的像家里窗帘的那个布帘，今天换纱帘了。
0: 哎啊，张主任，
1: 氛围感
0: 上来了。你在我直播间，你给我说句话，你说你是张主任
1: 啊，
0: 我特别想知道你是谁。
1: 看看你的抖音到底长什么样？
0: 对，我特别想看你抖音到底是什么样啊？
1: 对对对对，他一般也可能不太暴露自己。
0: 哦，是的呢，
1: 是吧？平哥说，你别说啊，苏苏这衣服看起来还是挺有年代感的。
0: 怎么又有年代感了呢？
1: 我上小学那会儿就流行你这种小碎花，
0: 因为时尚就是一种圈，
1: 是吧？
0: 哎，
1: 的确亮面料的，还必须苍袖的。
0: 这也不是啊，这是冰丝面料的好吗？
1: 还差鹅了呢。
0: 什么的确亮面料的
1: 啊？有念那个啊？
0: 真是啊！
1: 5635说，我觉得人类对咸鱼的开发不足1%。影视会员咸鱼可以充，
0: 可以充。
1: 你要是看某一部电影不想开会员，也可以咸鱼买，包括各种优惠券啊，什么就是快递优惠券啊，各种优惠。就连学习资料咸鱼也有卖的。
0: 前段时间也是我们要去出差，然后我们就觉得想住的划算点，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因为
1: 在咸鱼上订酒店，对吧？
0: 对
1: 啊，
0: 就是我们一个小伙伴跟我说要咸鱼订酒店，我说他能靠谱吗？他说有的时候

0: 我也不太靠谱
1: 啊，
0: 就好像就是，反正他老是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手段，
1: 哎，
0: 就比如说
1: 啊
0: 什么带排队啊，就是这种样的手段，就是
1: 啊对，其实他就是替你排队去了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说什么。帮着能借、
1: 哎、
0: 然后他帮你吵架你借，就类似于这样的、
1: 啊那个、但事
0: 太吓人了啊，
1: 对对，事儿给你办反正、
0: 反正事儿能给你办了，但过程很吓人。
1: 哎，我前两天在闲鱼上买了会员、
0: 啊、
1: 回来一发现哎假的
0: 啊所以说闲鱼里边有真假参半啊，
1: 对，要小心一点有时候、嗯、啊。来，各位，你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刚才也升级了一下，你花过哪些小钱，办过哪些大事儿啊？
0: 对，
1: 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啊、要来唠叨几句话哈，
0: 因为天马上就要热了、
1: 嗯、
0: 然后人家说一场秋雨一场凉、
1: 哎、
0: 一场下雨一场热、哦、啊，
1: 现编的、
0: 哎、都是现挂啊，
1: 对，因为这天下完雨、啊、后边可能天热的时间就多了
0: 长了啊，
1: 对，那就在车里面有些东西其实是不能乱放的，朋友们，
0: 对，
1: 放危险程度还挺大的这个啊，
0: 比如说要警惕一些罐装的喷雾，
1: 对，我们老觉得啊，其实这个东西放哪儿都行，
0: 对，
1: 车里面温度其实有的时候达到了60到70度，
0: 太热了，它不是40度，它不是体感温度那种样啊、哎、
1: 消防员呢曾经测试过，就把这个罐装的喷雾啊放在那个仪器表上边
0: 啊、
1: 25分钟，
0: 罐装炸了，
1: 炸
0: 了，跟我们上班的那种心态一样，炸了，
1: 炸了，把那挡风玻璃炸出了一个超过20公分的一个爆裂纹。
0: 这个咱们罐装体炸了都不要紧，
1: 哎，
0: 要紧的是那个车前挡风玻璃多贵，
1: 是不是啊？如果说人又在车里面坐着，
0: 炸了，
1: 那多危险，这啥啊？第二个就是车里面别放打火机、
0: 香水、哎、
1: 香水、
0: 矿泉水瓶，
1: 哎
0: 哎，就这些东西、啊。
1: 对，室内温度，它车内温度、啊、很快会达到70度，关闭车门大概10分钟，这打火机就会爆。
0: 哦，
1: 就爆了。你假如放在墙、就是、那个前挡的位置，
0: 哇哦！而且这个打火机一般的状态，液体为丁烷、
1: 哎，
0: 它是个燃料啊。
1: 哦，
0: 哦，
1: 对对对，
0: 极容易膨胀。
1: 对，
0: 它就像我们的内心一样。
1: 哦，
0: 我的小火苗在膨胀。
1: 对，打火机别放车里头。
0: 嗯，
1: 还有一个，天热了以后车里别放的啊，充电宝。
0: 对，
1: 它不具有稳定性，你为啥坐飞机啥的它都不让你放呢，这是。
0: 对对对。
1: 对，它如果说放在那个室内什么还行，但放车内阳光一旦暴晒
0: 也导致起火。
1: 它会烧起来，这个充电宝。
0: 我的天哪。
1: 啊、哦、还一样东西啊，大家经常车里面会放的。
0: 啊，
1: 就那个液态的香水。
0: 哦，
1: 对吧，香水的酒精浓度啊通常在40%到80%。就高温密闭条件下呢会挥发，然后如果说遇到热源了或者明火了会燃烧，然后车辆会着，所以液态香水也别乱放。
0: 哦，啊、
1: 还有一些的小细节的东西啊，比方说啊，矿泉水瓶、
0: 水晶球，谁在放水晶球、啊？
1: 有人放、装饰品啊。
0: 哦，
1: 装饰品放在那个前面不是有个水晶球吗？
0: 是是是。
1: 还有人喜欢放眼镜，为什么这些东西不能放呢？
0: 眼睛像个放大镜一样。
1: 对，
0: 它聚焦。你看咱放大镜，原来小的时候做过实验吧？
1: 哦、
0: 在底下放白纸，上面放太阳。
1: 哎，
0: 一放地下，哇，白纸烧起来了。
1: 对
0: 啊、
1: 哦，它可能放大镜聚焦了光线，长时间照射呢，也能够让车内点燃了可燃物，
0: 而且还有小朋友特别淘，在底下放小虫子，
1: 哎，
0: 烫小虫子，
1: 对啊、嗯、啊。那如果说遇到了那种，当然我们都不想遇到哈，
0: 对对对，
1: 但假如说生活中遇到了这种车辆起火这种情况，如何扑救呢？
0: 嗯、
1: 第一个人得赶紧撤
0: 啊、
1: 嗯，靠边停车，全员撤离，放置这个警示牌，
0: 是
1: 打119报警，这些都是一些紧急的方法。
0: 嗯，
1: 而且呢，小火快灭，中火讲方法，大火得
0: 赶紧跑，
1: 赶紧跑，
0: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1: 对。
0: 车上再有啥咱都不要了啊、
1: 哎、在这里边我们特别唠叨一句话哈、
0: 啊、
1: 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起火
0: 啊
1: 跟燃油车的起火完全不一样。
0: 新能源它那个燃烧速度特别快，
1: 特别快，
0: 温度极高，
1: 对，
0: 而且还容易复燃，
1: 对，
0: 还会释放一些有毒的气体，所以一旦发现电池部位冒烟或者起火、
1: 嗯、
0: 绝对不要尝试自行扑救，
1: 对，
0: 普通的车载灭火器、
1: 哎、
0: 对电池的火灾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
1: 那正确的做法就是立马撤，然后保持个50米100米的安全的一个距离，
0: 嗯，
1: 然后 当然最关键就是大家要下车随手清，有个好习惯。
0: 对，
1: 下车前看一下车里面，看看十秒钟
0: 有没有这些易燃易爆物，
1: 给它带走。
0: 对，
1: 给它带走。如果

0: 车里头一至少得放到那些避光阴凉的地方，
1: 是
0: 要不然确实挺危险的啊。
1: 四三四的说，苏，我给点赞点到一万了。
0: 哦，
1: 嗯，首先谢谢你。后来他们告诉我，
0: 哦、
1: 最多只能点3000，
0: 是吧？
1: 那7000是你欠我的，明天再来点啊，补齐1万啊。
0: 大曹说，你们今天还说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
1: 啊，
0: 花过小钱办过大事儿。20年前结婚的时候啊，媳妇儿家没要彩礼，
1: 你看看，
0: 就办了一桌，两家人聚了一下餐，就嫁给我了。
1: 所以说，当时媳妇儿应该是真爱。
0: 哦、对啊，所以现在你看大曹为什么把
1: 口口声声的把媳妇儿挂在嘴边？
0: 对、啊，
1: 家里什么都是听媳妇儿的。
0: 对啊，
1: 他首先会觉得媳妇儿眼光好，
0: 是吧？
1: 对吧？没有眼光好，怎么会嫁给他？嗯、
0: 对啊，
1: 就这点事情，他都觉得他得
0: 对
1: 好好疼他一辈子，
0: 就是叫大潜力股了。大潜力股，
1: 对。
0: 初心说曾经抠抠搜搜花了200去拍明星的签名照、
1: 啊、
0: 结束有好几个那个明星签名照要给我啊。
1: 花200，这是谁、
0: 哦、他本来是签了一个，结果一下签了好几个。
1: 这是杰伦吗？
0: 杰伦给周杰伦给你签
1: 的吗？周杰伦签的吗？
0: 啊，这后面是谁我看看。
1: 看看。
0: 啊。
1: 这是周也。
0: 周也啊。
1: 啊。
0: 啊。
1: 这是谁？哦。
0: 啊。
1: 谭健次。
0: 哦。
1: 你看我老了吧你。老了吧你。我都认识，
0: 不太很娱乐圈、啊，这是。哎呦喂，花200签了好几张，这是。
1: 小朱小朱的哥，他、
0: 啊、
1: 是苏、
0: 嗯。
1: 周六没有抢到苏超的票、
0: 哎，
1: 有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太有了
0: 啊！好，
1: 您来着了，
0: 来着了。
1: 本周六，我们苏龙砍苏超，
0: 哎，
1: 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播报。
0: 对，在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先点击预约按钮。
1: 你这个很重要啊！
0: 我们是属于放弃疗法，说白了，您去不了现场了。
1: 这个非常好、
0: 哎，
1: 你在现场，我们一般来说都有30多轮抽奖
0: 啊，
1: 30多轮抽奖、啊，
0: 一直在抽奖，
1: 就一直这个就是奖池就不断的。
0: 对 对，
1: 你到时候我这个号、
0: 哎、
1: 还有个偷窥视角，但是偷窥视角呢，只能放我们前边跟嘉宾在一起聊天的现状。
0: 对、嗯，
1: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来说，就是、
0: 啊、
1: 能直播我们的球赛，因为我没有版权，现在版权意识大家也都要有，
0: 对，
1: 所以过程当中可能不会跟大家来进行直播。
0: 嗯，
1: 但是结束了之后会跟大家一起庆祝，
0: 对，庆祝
1: 都在这个号上。
0: 来来，各位曾经抠抠搜搜的花了哪些冤枉钱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就来爱上名家装饰，一站式大全包，让你装修不花冤枉钱。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9: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0: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视剧。
11: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 103.3，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3: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定是元气满满的，都快被听友哄成胚胎的一路好心情了。我是主持人苏苏，心花怒放小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嗯，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签到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为什么说我心花怒放，快被大家哄成胚胎了？交广精神科张主任，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在车里，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在车里不要放什么东西，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他说，因为容易起火。
1: 哦。
0: 他说如果要是车里着火了、
1: 哦、
0: 我要先把收音机拆了。
1: 为什么要把收音机拆了呢？
0: 那太难速溶了。哎呦、哦、你看我现在给留他肩膀上，他能扛事，留肩膀上这小心心给张主任。
1: 对对对、嗯、我感觉就以他的这种回复的方法啊，他至少有1086个那个，就是有10000个那个前任都合适着呢哈。
0: 真的是他也太会了吧、
1: 啊、对呀、啊，但你要说到会的话，其实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其实都蛮会的哈。
0: 是，
1: 嗯，都准备好了精心的礼物，有些朋友准备了那个赴宴的即时燕窝。
0: 对，但是这个燕窝给大家说一下哦、
1: 哎、
0: 真的没有办法再同城送货了，因为昨天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同城送货。
1: 对，
0: 今天大家想拍就只能顺丰送到大家手里了、啊、
1: 哎，赴宴即时燕窝呢是高品质燕窝啊，但价格又非常的合适，因为它的原料呢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那个帝王金丝燕的燕盏，用的是一个完整的燕盏，
0: 对，
1: 不是那种零碎的哈。
0: 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这里是完整的燕盏，
1: 对、啊、而且呢它每颗的那个干燕的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1.8 克、
0: 啊、
1: 满满一瓶都是干货。它是这个而且里边有，你看它那个配料表里边有水、燕窝、木糖醇还有燕窝肽，
0: 它那个水都很重点，它是经过 RO 反渗透膜的，十万级无尘车间过滤的，它不是说我就在一个小陀房里煮 啊，不是这样的啊。
1: 另外就是那个特别添加的燕窝肽，作为燕窝的黄金搭子，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个营养、嗯、补充蛋白质啊，效果翻倍啊，提高了免疫力啊，这些都是在高端的燕窝当中才有燕窝肽的添加啊。
0: 哎，
1: 那价格呢又非常的合适，原价是1396一箱，一箱里边有五盒，
0: 对，五盒里边是三十瓶
1: 啊，对，一共三十瓶哈、
0: 啊。
1: 那团购价呢现在是995一箱
0: 啊，
1: 然后买两箱，
0: 今天之后就恢复原价1396了。
1: 对，买两箱立减100块钱，相当于1890，买两大箱，
0: 再送一颗珍珠。
1: 对，里边有10盒。嗯，对对，还送你一颗珍珠。
0: 嗯，
1: 对，各位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早上好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刚刚还有小伙伴说，
1: 哎，
0: 说你这衣服那个肩膀头子里边有2斤海绵吧？
1: 啊，
0: 没有，这人家的版型好吧？
1: 对，
0: 这些真不懂哎。
1: 2斤海绵这个啊，
0: 怎么着垫肩垫成这样了？垫肩才是很古早的东西是吧？
1: 哎，
0: 但是垫肩真的很显瘦哎。
1: 显瘦哈，
0: 哎
1: 啊，小妖精说我是这样的，他说我的消费观念是这样哈，
0: 嗯，
1: 我每个月都会精打细算的去给自己记账，
0: 啊、哦，
1: 但是我一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算呢，我就开始
0: 做假账。你最后做的是不是都想报警抓自己？
1: 我那钱
0: 警察叔叔来抓抓我自己吧。
1: 对，我就少记一点。
0: 我开始骗我自己了，
1: 因为要不然我感觉自己花了好多钱啊。这个、
0: 对
1: 啊，富贵说人就是这样啊，会抠抠搜搜花很多冤枉钱，小心翼翼犯很多的错啊。
0: 嗯，我现在一看，因为每月的24号不是出账期嘛，
1: 要出账，
0: 我就要抓紧时间把账出了。
1: 对，
0: 要不每次到中后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本月的工资不够花，
1: 完全不够，这是啊。来，各位，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因为今天是520的一个时间哈，
0: 嗯，
1: 有这么多朋友在回复早上好了吗？
0: 哇，很多的小伙伴都想以最后的一个奖金、嗯、因为今天就最后一天，明天就恢复原价。
1: 对，
0: 明天给大家带的东西就不是这种东西了啊。
1: 对对，今天下单可以讲，
0: 但是应该可以来说就是这个、啊、这叫优选是吧？
1: 啊，对呀、啊、
0: 叫啥优选来着？
1: 您说谁的优选是吧？
0: 就咱这个
1: 生动优选，
0: 生动优选里边的产品，给大家选出来产品真不错。
1: 对对对对 啊，因为这也是
0: 谁选来着？我们选的。
1: 谁选来着啊？行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烧的时间是我俩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 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幽毒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蟠桃山路从东向西方向，从景观路到三环东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振兴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阳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二环北路从西向东方向，从沈长立交桥到大庆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长安大道从北向南方向，汉源大道地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阳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从三环东路到长安大道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4: 爱护肤的姐妹们看过来，专属听友的护肤福利来了，价保520超值活动开启，薇诺娜面膜福利大放价，温和配方适配所有肤质，透气膜布上脸舒适，海量精华深层补水，改善泛红干痒，舒缓熬夜暗沉，日常修护晒后急救都合适。现在20片89元，40片168元，超划算，支持试用无忧售后。微信搜徐州交通广播，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下单，趁活动赶紧囤货。
1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常熟开发区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